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4: 敦化
1: 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嗯，
1: 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最精彩，最新鲜，就在此时此刻。
0: 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又是一个周末了。
1: 嗯、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哈！
1: 真的，
0: 真的没感觉过了5天呢。
1: 你还想咋样？要不然明天继续。
0: 你继续吧。
1: 但是，惯常来讲，好像是每年的6月5号应该是高考考生看考场的时间。
0: 哦，
1: 应该是这一天、
0: 嗯、
1: 啊。印象很深。也希望啊，我们高考的学子这1840几名孩子哈、啊，
0: 嗯
1: 啊，好好准备，
0: 嗯，加油，
1: 加油，
0: 嗯，
1: 我们这几天就磨叽这件事儿了啊，
0: 嗯，
1: 别嫌我们嘴碎，
0: 对，
1: 就是该准备啥哈、啊，千千万万的别马马虎虎、啊。
0: 是的，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
1: 芒种，
0: 嗯，
1: 这个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0: 嗯，
1: 哎，
0: 24节气的第9个节气。
1: 你看哈，
0: 嗯，
1: 民谚是这么讲的：芒种，芒种，
0: 芒
1: 收，
0: 芒种，
1: 芒种。哎呀，既有收，还有种。
0: 对，
1: 这个好像有点矛盾似的。对于北方人来讲，
0: 嗯，
1: 其实不矛盾。
0: 嗯，
1: 啊，因为收的是人家南方的稻子，
0: 嗯，
1: 对不？这个麦子该收，必须得收到位了，要不然
0: 他们现在开始已经收了，
1: 基本收完了。就是再不说就不赶趟了，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才开始种。
1: 对，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的谐音就是忙着种的意思。

0: 对，
1: 繁忙的忙，
0: 对，芒种本来是芒果的芒哈，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谐音的话其实就是繁忙的忙，现在正是这个农民朋友特别忙的日子。
1: 人家说那个芒种的本意呢，跟植物的生长有关，
0: 嗯
1: 啊，但是引申为现在哈，你别说这个是这个事儿安排挺明白，一点都不违和。
0: 要不然说咱们这老祖宗就是在这在这方面非常的厉害呢，
1: 太厉害。
0: 嗯，
1: 这个时节是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和收获当中书写着美好愿望。
0: 嗯
1: 啊，那个麦田麦浪，
0: 这就是叫什么风吹麦浪稻花香。
1: 我想起了春晚的一首歌，呵呵，
0: 就是那李健唱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和那个孙俪，
1: 嗯，还有印象啊。
0: 嗯，这个印象还挺深刻的呢。每年的春晚都有那么有一个有印象的歌或者是小品。
1: 没错。
0: 嗯，
1: 梅雨严风，稻绿麦黄啊！此时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丝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画卷正在徐然展开。
0: 哎，
1: 哎，真美！
0: 就是说到这儿啊，突然感觉到，
1: 你看人家荷花都开了。
0: 是啊，你知道我突然间想到什么了吗？我想到今天早上起来，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这个抖音哈，这抖音大体的意思呢，就是，东北，你要是过不起夏天，咱不过了。这两天我一出门，我感觉都有种秋收的感觉，
1: 是
0: 实在不行咱下下雪呢，
1: 是有一种初秋的感觉，确实
0: 是吧，
1: 温度确实低。
0: 今天早上我穿的特别多，你知道我又穿上棉裤了吗？带毛的那个，
1: 你瞅瞅，
0: 因为我昨天被冻着，昨天其实我穿的不少。
1: 有句话人家怎么说，叫春江水暖鸭先知。
0: 说谁呢？那个昨天我说一下，昨天我穿了一个这个牛仔裤，
1: 哎，
0: 夏天来讲不少了吧，然后穿了一个长袖，就那个长袖还是稍微就是属于那种针织衫，稍微有毛的那点，然后穿了一个这个小外搭，就是小风衣。夏天来讲其实这一身咱说实话
1: 是不是也没觉得怎么热，
0: 应该是很热了，但是昨天不是没觉得怎么热，是给我冻着了。
1: 你看，
0: 真冷啊！
1: 这个季节哈，瓜果飘香，梅子成熟了，哎，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还记得曹操先生那句名言吗？叫“望梅止渴”，那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也这个季节正好，还可以煮酒论英雄。对啊。新鲜的青梅味道是相当酸涩，经过煮制之后便可成为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下和家人朋友共享，竟共话家常吧。微风轻拂，带来阵阵的清凉，幸福在夏夜的蝉鸣中静静流淌。就是这个季节呀，
0: 我感觉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
1: 跟咱这儿其实呢也一样，能够搭上界，至少咱们现在真是夏天了，
0: 没听到这个蝉鸣的声音，
1: 蛙声我是听到了，
0: 蛙声一片。
1: 对，前一阵子在
0: 蛙声一片，
1: 傍晚时节在这江边溜达的时候，
0: 真的有，
1: 真的听到这个青蛙在叫。对，
0: 我就是可能就有一次我也是在外面这个溜达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是在六顶山，往六顶山那趟道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就看一个蛤蟆碰到你的脚边，就知道吗？就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那种感觉，你能想象得到？
1: 看来是你对它不太感冒哈。
0: 啊，不行，就你刚才一说，我这个浑身就嘚瑟。
1: 那我们就把它新篇儿，
0: 说芒种时节。
1: 说这个芒种时节更对应的一件事儿就是高考。
0: 哎、对，
1: 芒种时节，高三学子将迎来高考，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
0: 哎，这个是哈，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我们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模样，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1: 我们为这个日子点赞，更为自己的努力要打上一个鲜明的 logo。
0: 人民日报有一句话这样说：今日芒种，祝愿每一个你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1: 所以说这个芒种哈，真的对应今天这个景儿。高考。
0: 说到高考啊，倒计时两天，因为我们在高考第一天的时候，咱俩是赶不上的。做节目是赶不上，因为它是周日嘛。

0: 一直都在。
1: 那倒是，但是就是如果说要是说一些高考的这个一些进就是一些规则什么的，可能咱们两个说的时候就晚了。
0: 那
1: 今天的时候把它说一下。
0: 好吧。
1: 嗯嗯嗯。
0: 现在说呢，还是一会儿说呢？
1: 一会儿说吧。
0: 一会儿说哈。
1: 嗯，听你的，我感觉你那意思好像是要一会儿说。
0: 哎呀，你看这两个人呢。
1: 本来我是打算现在说的，然后他一问这句话我就知道了，我一看他那个表情啊，那就是一会儿说，一会儿说吧。
0: 我又想起那句话
1: 啊，
0: 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好了，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室内星，哎不对，天气预报，
0: 天气资讯。
1: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早安敦化，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0: 好，分享一下及时的天气资讯。
1: 哎，是的。
0: 今天啊。
1: 哎呦我。
0: 先说昨天吧，昨天真的是很应景，天气预报说有中到大雨嘛哈，而且一直都没停啊，昨天
1: 一直是中到大雨、
0: 啊。昨天我真的隐隐有些担心。
1: 昨天好像。
0: 昨天那个雨情的出现哈，有点是像北方七下八上那个主汛期那个状态。真的下呀，一宿没停啊！
1: 现在确实是进入到全国的一个主汛期了、
0: 嗯，
1: 而且昨天这个下雨的时间是从4点多钟就开始下。
0: 你瞧瞧，
1: 嗯，
0: 现在我到单位的时候，
1: 还是有点下
0: 雨又下大了，
1: 嗯，下大了，
0: 对，比先前要大一些。
1: 那你来晚了，我来的时候下毛毛雨。
0: 没说你来晚啊，有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只有12摄氏度，
1: 嗯，
0: 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有小雨，偏西风2到3级。那明天气温明显回升，
1: 嗯，
0: 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但是雨依然在下，有小雨，偏西风2到3级。
1: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下雨的季节哈。
0: 对，你看都说、
1: 你给人关了干啥？
0: 啊，打开。馅儿。都说这个6月份哈、全国正式进入到汛期。
1: 嗯。
0: 啊，但是。在南方可能是6、7月份是主汛期，咱们是7下8上的时候是主汛期，但好像今年来的要早一些。嗯，
1: 今年才6月初。
0: 那你看，才6月初。
1: 对，我记得咱们最严重的是7、28哈。
0: 就是来势汹汹嘛、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注意吧。现在真的是你芒种芒种，现在不光是这个农民伯伯需要忙，可能一些这个在一线的朋友也是非常忙的。
0: 那稍后时间我们就忙忙活活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安敦化。
2: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早安敦化，这是敦城快报啊。我们捡干货说，
1: 即刻为您呈现。
0: 对啊，我们首先是以地产资讯为主轴。
1: 嗯。
0: 啊。你刚才那信息咱也不能吃呢
1: 啊，那刚才那信息是一会儿再说，
0: 一会儿要说哈。
1: 嗯，
0: 敦城快报首先关注当然是错不开高考，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考生们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医生善意的提醒啊，考生饮食要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

0: 核心的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这
1: 对。
0: 是不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1: 对，一般都是平常你就平常吃啥，咱就高考前吃啥就得
0: 那
1: 了。
0: 个家长想的不一样
1: 对，家长想，
0: 啊。
1: 你这一天很重要，我都给你好好做饭呢。你就想想前一段时间吃的都什么，都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细糠哈，但是就是可，
0: 细糠，
1: 但是可能吃的就没有高考那么隆重。高考的时候要隆重的做点饭，反而不太好。
0: 这个高考期间哈，如果说这孩子本身呢就是吃货哈，这个是个好时机，是
1: 多
0: 个
1: 吃
0: 好
1: 点，
0: 时机啊，
1: 就是提醒您一下，就是您在高考期间可能这个好日子，当然是加双引号的啊，就到头了。考完试了之后，真就不管你了，有没有饭都两说的。
0: 他这么说，是吓唬你哈。爸爸妈妈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爱的就是你们
1: 咱们说
0: 啊，
1: 加双引号的嘛。
0: 双引号。
1: 考前这段时间啊，很多家长呢都格外关注孩子的饮食，总想着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一些营养大餐，
0: 没错。
1: 甚至呢是买来各种昂贵的保险品给孩子进补。医生就表示说啊，这种盲目的进补的做法并不可取，反而可能给本就处于高压状态的考生的肠胃增添额外的负担。那任何突然的饮食改变都可能打破身体的平衡。
0: 没错，
1: 因此呢，这个考前饮食呢，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保持稳定，
0: 就是
1: 延续平时的饮食习惯，
0: 顺利过渡
1: 不要
0: 啊，
1: 改啊，
0: 对对，
1: 让肠胃处于一个熟悉而且舒适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就是猛然之间饮食规律被打破之后啊，
1: 肠胃受不了。
0: 它影响的不单单是肠胃，还有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对吧？就像天儿不好，人的精神状态它也不一样，对吧？敦化市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和老年医学科的主治医师马晓婷提醒，高考期间的饮食啊，是以稳为主，啊，补为辅，这个原则要讲清楚
1: 一
0: 啊。
1: 定要稳。
0: 核心原则就是要延续日常的习惯，这个不试新食物，不暴饮暴食，不吃生冷、冰镇或者高油辣的食物，三餐定时，像早上7点。午间12点，晚上18点，就是6点钟左右，配合晨起温水，加上10分钟的如厕训练，想的真细
1: 啥都有呀。
0: 啊！稳定肠道的生物钟，避免考中腹泻和便秘，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就
0: 是，
1: 是他这个腹泻和便秘肯定是和你吃的有关系，但你想啊，这机会不说就这一次吧，但是这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呢，肯定不要让这个什么腹泻啊、便秘啊影响到你的状态啊。
0: 可能说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准备的相当好，但是你说这样的一个小环节，它真的会影响大的格局啊！
1: 对，
0: 你说
1: 因小失大。
0: 你这要考试呢，这里面翻江倒海的折腾，你谁都受不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对，
1: 好了，继续来关注，是这个吧？还是关注这个？还是接下来关注高考的？
0: 对啊，连上呗，
1: 啊
0: 对吧？就是咱办事儿要有条理、有
1: 哈哈。好
0: 规
1: 了，
0: 矩。
1: 倒计时2天，高考物品清单来了。
0: 这个刚才我们不说高考的时候，我们直播时间错开了哈。那就提前把这样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那近日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啊。进考场之前，将会对考生佩戴和携带的眼镜儿进行查验，这两天也是我们重点强调的啊。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只要带入考场，就构成了作弊。
1: 是的，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状态呢？首先就是必带物品要系牢，提前准备不慌张。这些高考的必备物品要提前准备好。首先就是证件类，重要的准考证，每年都有丢准考证的，咱不知道咋回事儿。目前呢，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面两面均不得涂改，一定要有两面啊，不得涂改，不得书写。如不慎误涂、误写等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
0: 重新
1: 重
0: 打
1: 新的打印，确保准考证的整洁合规。这准考证啊，提醒你就多打印几份儿。 由家长携带着，也可以不知以备不时之需。
0: 这个时候绝对是好主意啊！
1: 对，你家长反正也是在外面等待他，你就是要是不合格了，他马上回来，你再给他一个，
0: 打十份。
1: 嗯呢，是吧？那打十份，我就突然间想到，
0: 有点多，有点多。
1: 啊，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个
0: 身份证。
1: 嗯，
0: 哎，考生要及时的检查身份证的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进行办理。这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会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是也有吗？可能也有过。
1: 哎呀，就是不理解。
0: 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的时候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就即便说警方已经考虑这么周全了，
1: 嗯，
0: 你现场要再重新办理身份信息，你说影不影响你考试？
1: 影响。而且就是你念完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说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惯孩子，你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就在惯着我们。你说不是，你说你考试之前你身份证到期了你不知道吗？丢失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补？那如果说你要是遇到这个证件是就是一下子不知道，就是一下当天或者丢失了，那可能是情有可原哈。但是呢其实也不怎么可原。
0: 我发现一件事情
1: 啊，
0: 你不但嘴碎，你还有虎爸和狼妈，那个虎妈和狼爸的本质。
1: 我的想法就是，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给我自己整明白它，你不要给大家添麻烦。
0: 确实说的对啊，而且有些麻烦是真的不必要的。
1: 嗯，还有就是黑色的签字笔，准备3到4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
0: 嗯，
1: 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了，用于涂答题卡，你不要就准备一支，然后咔嚓掉地上了，完了笔签没了，你也没有血的东西哈。
0: 我印象最深的2B那个笔哈，
1: 嗯，
0: 那是真下色儿，
1: 真黑啊。橡皮，
0: 哎，
1: 无封套的，这个橡皮一定是无封套的，橡皮上面有封套的话，你一定要给它扒下来。
0: 哎，
1: 这个不可以带进考场的，
0: 哦，
1: 确保能擦干。擦干净这个涂卡的痕迹，
0: 没错，
1: 就是它这个橡皮有的时候带一个外包装，
0: 嗯，
1: 把它弄掉了就可以了。
0: 还有
1: 直尺
0: 三角板圆规，
1: 嗯，
0: 要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嗯，
1: 透明的没有图案的，
0: 对呗。
1: 嗯，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呢是透明无渍的，符合考场的规范的。你不要说上面有点什么东西哈，
0: 这个
1: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0: 你知道这个文具袋哈，让我想起了女生的化妆包。
1: 女生化妆包可比这文具袋好看多了。
0: 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要把那个化妆包那个状态带进来
1: 啊，
0: 那个不合规。
1: 如果说考试过程当中啊，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的文具或者是协助解决。
0: 嗯，
1: 你看看惯不惯着你吧。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者是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
0: 这个为什么有些考生真的不带或真的有各种状况啊，
1: 就是有人给他兜底儿，
0: 有人给他兜底啊。当然这些物品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要重点强调。
1: 嗯，刚刚以上我们所说的是可以必须带进考场的，接下来要说的是带入考场就构成作弊的。
0: 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即构成了作弊，这个没商量。
1: 对，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
0: 检查
1: 教育机构也发出了通知，要检查那个佩戴的眼镜哈。嗯，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比如说像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个普通的光学眼镜了。
0: 哎，
1: 嗯，
0: 这个除了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下面这些物品呢也无法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将它隔绝出去啊。
1: 涂改液、修正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
0: 没错，
1: 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应使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涂擦干净之后重新的规范 书写。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的，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
0: 对，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当然不行。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
1: 要想快速通过安检的话呢，着装也需要注意，还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还有这个发卡等配饰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含鞋带、鞋跟，女生呢要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
0: 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大家千千万万要记好，啥该带，啥不该带。
1: 是的，我记得有一年高考，就是那个男生的衣服就不过关，当时一个大哥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了，然后当时其实两个方面，有人说你明明知道高考，你还穿这样的衣服哈。
0: 最后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
1: 金
0: 榜题
1: 名。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很多事情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说高考有哪些带，哪些不该带的，一定要做到清清楚楚，要昭告天下。
3: 对，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了，这个东西该带，这个东西不该带，然后你就比不要去
4: 啊，
3: 就是挑战人的底线，有那种侥幸的心理，
4: 那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3: 对，
4: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他可能是老师讲规则了，就是左耳进右耳冒，然后就完全无视，就觉得可能肯定没有那么严格，不是的啊。
4: 那你想啥呢？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了民族大义的事情的话哈，那更是要斩钉截铁的，我们毫无退缩的理由和余地。你比方说刚刚结束的乡会上，某国的外这个防相啊，所以说国防大臣。在现场上被中国记者，可以说是一个一个问题给弄的是，怎么说呢？那已经是无路可退了，仓皇鼠窜。而且当时他没有回答，第二天，据说是他的团队搞出个脚本之后啊，才通过媒体发声。丢不丢人呐？就是你心中那个祸端、那个脏的地方，其实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允许悲剧再次上演，所以有些人你有多脏，我们要让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
3: 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成语叫掩耳盗铃？
4: 啊，单独掩耳盗
3: 铃，觉得自己他觉得别人看不到。
4: 单独掩耳盗铃吧，我觉得吧，这还只是说明了表象问题，最重要就是他包藏的祸心才是天下。共担心的一件事情，
3: 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吧。外交部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4: 这是我们国内部分置顶头条的一个热搜内容。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这种形式，尽管我们媒体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节目也好，是点滴微光哈，但是也一定要做到该说的必然要刻画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做一个糊涂虫。
3: 是的。
4: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毛宁说，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

0: 度警惕。
1: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继续关注 DIY 的手绘车牌。
0: 我看了这个之后啊，我就麻了，所以这个事情怎么会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
1: 是不是
0: 啊？
1: 就是我没看下面的新闻啊，就是我想象一下，是不是他把他那个车牌，比如说他多少多少号，然后用一个这个
0: 美术笔
1: 好看的那个字样给他写出来。
0: 关键是不好看，知道吗？
1: 就是
0: 不管是你好不好看，
1: 给他整一个装饰。
0: 对，但最后这都是违规的，肯定是啊。
1: 近日啊，这是在安徽省的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骑中队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一辆电动自行电动摩托
0: 车
1: 的号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
0: 他能对劲儿吗？
1: 交警上前就查验啊，发现该车的号牌呢，竟然是驾驶人用塑料板手工手绘而成的，一笔一画的纯手工的打造呀。这要是如果说真的是在市场上手工打造，它还贵呢。经现场核查呀，该车呢未按规定申领悬挂正规号牌，这么回事儿啊？驾驶人用自制的塑料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行驶，交警对其严肃的批评教育之后，依法做出了罚款处理，并收缴该手绘的假号牌。交警提醒啊，车牌不是涂鸦板，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机动车，都必须按照规定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自作聪明造车牌将会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
0: 没错，
1: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0: 您这个手绘 DIY 的车牌肯定是不作数的。
1: 他这个是冒充假冒的，我还以为他们把这个车牌装饰了呢。
0: 这个性质其实呢，哈。其实挺恶劣的，
1: 和那个假牌套牌，
0: 对对，其实非常恶劣。跟大家讲一点哈，这之所以是警方要让你上这个官方去制牌办牌，它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个人信息是要登录的，要备案的。不光是你这个牌子要这个官方正规，最重要就是你的基本信息呢，警方要掌握。
1: 对，如果说真的要出现什么意外，需要找到你的时候是找不到，怎么办？
0: 怎么办？你在这个 DIY 手绘哈试试，下回警察叔叔不会这么温柔以对啊。
1: 是的，
0: 发来钱就了事儿了，那不会的。看下一条。来自学习强国的官推内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实行了。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正式施行，据悉此规定已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了行动指南。规定正式施行当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办了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的启动仪式。此项活动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贯、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5方面的务实举措。那既然实施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走啊。商业秘密在和平发展建设时期啊，是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底牌啊。那这一点上，我们这个商规则制定者啊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商业从业者也好，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用法规来护佑自己的正常发展。好，我们进入到下一条。依然是给大家官推这样的内容。这个现在啊，提到中国，我们平时提到那个好像有点看不上眼的那个小车，就是三蹦子，就是中国三轮车，这个不简单。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啊，除了在中国，你在其他地方看到中国产的这个中国三轮车，那都是帝王级的存在，我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啊。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浪潮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的乡村和北美的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是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了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的攀升。这是来自新华社官推的致敬内容。你说这个牛不牛？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不太待见的这个电动。

0: 那么说为什么这么火呢？其实这也是直击了市场上很多的使用者的一个痛点啊。你比方说这个电动三轮车，三轮车也好，使用成本极低啊，维修成本极低啊，另外呢，就是人家基本上什么道上能走啊，应用场景却是极为广阔啊，家里面拉个货呀，啊，平时载个人啊，啊，甚至出去个 party 啊，都可以。都可以让他的身影伴随左右啊，一路前行。后来有人就是专门做这个中国三轮车，它为啥这么火？做一个媒体观察，但后来得出一个答案：中国人真的牛啊！这个三轮车做到了天花板，就是现在中国出口三轮车，它做到什么呀？私人定制啊，你想要啥样的，你需要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它就进行魔改啊，真的很厉害。其实，从这个三轮车火爆海外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呢，这中国人不但可以在山海搏击风浪，更可以居于翘楚，啊，雄赳赳气昂昂的拥抱未来。我们下面说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高兴不起来了啊。这个真正的你情我热的恋爱当中的时候啊，有些人朋友说，那就基本上智商清零，大脑宕机啊，那就被那份甜蜜裹挟着，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事实上可能是也真的这样，但是啊，您千千万万要注意这个当事双方的这个真真假假，要拿捏得清楚。我当你是宝贝，你却当我是 ATM 机提款机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你一定要小心防范。尤其是主动加好友找你聊天的啊，制造暧昧的，你更要小心，要问自己一件事儿：是否真正是爱情来了，还是就是说这就是个障眼法啊？事实却让你终身难忘啊！他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却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了一起网恋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的女子，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对方呢，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向其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是4万余元之后，对方失联了。民警循线索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经过调查，涉案钱款已经是被其挥霍掉了，人是抓住了，钱是没了啊。目前吴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这钱没了还能要回来吗？
2: 他已经没了。
1: 那他还能还吗？就是他以后
2: 那个，如果他真的就不还的话，
1: 也没招是吗？
2: 那你真的没招。
1: 我昨天也是看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就是说，那叫什么呀？反正就是东北人就是什么什么掉入什么什么坑里了，就是大就是这个信息。就是对面其实是个大叔。
2: 这个可能咱俩看是一个。
1: 就对面是个大叔。
2: 就
1: 是你以为他是你的宝贝儿，但是其实是个大叔。
2: 那大叔就是你梦中的白月光。那抠脚大叔，真的。
1: 关键是最重要是给人转钱了。
2: 还有一个哈，我前两天刚刷到，就是央视报的这个案子。那个大叔这回受伤了。这大叔就是老伴儿走了以后哈，生活极其孤独，就是百无聊赖，然后在网上结识一女子。他说他这个30多岁，离婚带娃。两个人是相谈甚欢呢。对啊。
1: 我知道了什么了。崩老头，
2: 对，
1: 卧底500人的群聊，揭秘崩老头的内幕。
2: 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啊！这个东西真的伤不起。
1: 对，
2: 这个老头啊，这个老头在最后真的入局了，他是全情投入啊！你说转钱就转钱，一次4-5万、4-5万的，我的妈呀！
1: 就是这样的群其实要少进。就是我还看了一个说，有个30人的群卖东西，29人是托。
2: 一定是，
1: 就你是那个瓜，
2: 你就是目标存在，剩下都是围着你打转。
1: 对，这个就是有一个38元的撩汉课程，专盯80。

0: 90后的男性，你小心点儿。
1: 哎呀，这节目快要结束了，他终于扳回了一城了。
0: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呢
1: 也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0: 落笔生花，
1: 鱼跃龙门。
0: 是的，好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同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通行规定中第44条，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通过道路，应当避让。行人通行规定中，第62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其实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定，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小小的斑马线承载着大大的文明与安全。对于驾驶人而言，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化解交通隐患的文明守护。对行人来说，每一次遵守交规的行动都是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礼让斑马线是礼，更是法。文明多一点，安全多一些。意外无法预测，但事故可以防范。让我们一起携手文明礼让，共创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警和出摊大哥街头碰拳。近日，湖北襄阳街头一名交警深夜巡逻，偶遇一名第一次出摊的摊贩。交警呢在送上关心之后呢，特别提醒这名摊贩不要违章，要注意安全，并且呢拿出一个头盔送给这位摊贩。临走前啊，摊贩呢向交警道谢，交警给摊贩送上祝福，还上演了街头碰拳的暖心一幕。畅行动画小气泡，再来关注1岁半的宝宝喂90岁的太姥姥吃西瓜。近日呢，在河南，一名1岁半的宝宝手拿切好的西瓜投喂90岁的太姥姥，动作轻轻的，爱却满满的，最简单的动作，最纯粹的童真，道尽了隔代亲情的温暖与深情。畅行敦化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幕，远看熊孩子，近看小暖男。近日，四川

0: 名5岁小朋友在公园玩耍的时候呢，发现附近的木板上呢有很多外露的钉子，于是呢主动找来了鹅卵石，把钉子一一敲平。爸爸刚开始还以为小朋友在搞破坏呢，原来啊是小暖男一枚，点赞。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6: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南来的北往的，走过的路过的，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档虎娱乐互动调侃节目快乐不打烊的直播节目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呀，也欢迎我们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啊，
1: 欢迎。
0: 哎，你感谢刚刚那位老舅的关注，我发现了咱俩可能做这个视频直播年头太多了。
1: 对，
0: 这么久下去，
1: 哎呀，突然来这么多的，快
0: 说。先不说调频，
1: 能听到吗？
0: 能
1: 听到啊。
0: 调频后面的 FM 95.5 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小山好了。他说，北斗阳光城养老院地下的5号楼3单元2单元地下，你们过来看看，味儿老大，就是说那个地方味儿挺大的，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您保存下来了啊。回头呢，我们就把它反映给民生热线的相关部门啊。北斗阳光城养老院地下的5号楼3单元2单元的地下，咋的？
1: 啊，地下
0: 味儿，
1: 应该是这阵潮吧，
0: 对对对，
1: 味儿，
0: 对。
1: 你看咱单位楼下那个有一个下水道，那味儿。
0: 嗯呐，哎，这个情况有没有跟物业反映过？
1: 对，
0: 这个没事儿，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给这个敦化那个社区是民主社区，民主街吧，民主街道吗？北斗阳光城。
1: 北斗阳光城，北斗阳光城是民主吗？
0: 北斗阳光城在北山那个地方，我感觉应该是民主街。胜利对，应该是民主，这边
1: 是
0: 渤海，胜利是那边，是那边啊。那个小山同学，你说一下你们是不是民主街？民主街的话，我们就反映给民主街道啊。
1: 对，咱这个问题可以先找物业反映，物业不行的话找社区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去报，一层层管，就哪怕直接找街道也是这么个流程哈。
0: 对对，
1: 整个街道派人来这么整。
0: 对对，但是街道会直接过问物业的，因为街道它是有这个过问权的，它是可以直接过问物业，你咋回事？那怎么那么大味儿呢？挺惨叫，
1: 吓我一跳！我说我咋的了呢？
0: 一下穿越了，对。
1: 今天转吗？
0: 啊？
1: 今天转节目吗？
0: 转啥呀？就
1: 是咱俩可以随便说吗？
0: 该拉整的这一天呢。
1: 今天怪可怜的哈，一转节目啥都不能说。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吧，在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要重播，我们这节目比较重要。然后重播的情况下，太有时效性，我俩就不敢胡咧咧哈。
1: 对。
0: 没错 ，FM 95.5，收音机呢就调到 FM 95.5，上车呢也调 FM 95.5。如果是啥没有的情况下，可以下载敦化世界APP， 然后在手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那1269是在哪儿看呢？
0: 1269是 AM
1: 啊
0: ，AM
1: 在哪儿看呢？
0: 在哪儿听？
1: 在哪儿听？
0: 你瞧那个不专业的样儿，一看你就从电视过来的。AM 1269就是那个波段，收音机上有一个波段可以切换成 AM 那个状态
1: 啊，明白？
0: 调到1269这个千赫 ，AM 1269覆盖面比较广，就是 FM 只能是市里的人听到，
1: 明白
0: ？AM 是农村的朋友也可以听得到啊，就是跟中国之声似的，嗯。啊，他是说这个老年院的味儿稍微有点大，像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啊，我帮您反映，嗯，他说原来我叫乌米老舅，总有人管我叫乌米老鼠。大家好，我是米老鼠。
2: 米卡木卡，
0: 米老鼠。
1: 越说越不会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乐园，土豆。
1: 那你想想每天都在看什么哈？
0: 啊，
1: 1269可老多年了。
0: 嗯呐，小时候就听1269千赫。嗯，对，小时候没有 FM 普及的不太多啊。谢谢萍姐的关注。小时候那个 FM 真的是不太多，我好像刚来电台上班的时候，那个 FM 波段是93.6，后来又调到95.5了。最开始呢，就听1269千赫，那个时候的广播喇叭是这个声。敦化人民广播电台是这样的啊。
1: 现在想再听这种声听不着了。
0: 嗯呢，嗯，真的挺很难听到。
1: 只有在调侃的那种视频中才能听着。
0: 对对对对对，嗯，现在我们听到都是 Miss 卡 Miss 卡。
1: 人家非要一个那个年龄稍大点的人哈，一打开收音机，一个人咪斯卡是什么玩意儿？坐哪儿嘟囔啥呢？
0: 今天早上我们还跟家里人探讨的是说八零后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八零后呢，一张嘴闭嘴都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有软质条件，我们现在啥啥啥啥啥啥的，嗯。
1: 现在就这套嗑哈。
0: 哎，这两天我发现有个 AI 做了一个这个剧。AI 做了个剧，就是突然这个城市突发了一种什么什么，就是那个、
1: 哎、老多了，
0: 哎呀妈，
1: 它都是跟那个杨氏的小说里面的那个改的，但现在 AI 真的好厉害呀！
0: 哎呀妈，那演呐，那家伙那表
1: 情，就是现在的 AI 已经强大到，它做一个视频，做一个照片，做一个真人版的，你根本分辨不出来。
0: 嗯、
1: 如果它下面不写那个 AI 制作的话，
0: 嗯，
1: 根本看不出来，尤其是照片。
0: 对，
1: 就是它合成各种名人的照片，给你放到一块儿。原来就是俩人当中站一块儿、
0: 嗯、
1: 现在所有的细节做旧哈、
0: 嗯、
1: 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太厉害了哈，
0: 是挺吓人的，就是那个，但是好在就是平台上能够鉴别出来，他能告你是 AI 的，
1: 对，
0: 然后他那个说啊，说什么什么这个城市遭遇了什么什么蔓延这那，最后没有办法了，最后只剩下这个通讯方式就变成广播了，
1: 对，
0: 就只能在电台中来收听了，
1: 主要他是免费看的哈，不像看点那个什么、
0: 嗯
1: 那个什么果儿、
0: 嗯、
1: 还得看广告，
0: 对，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就想啊，这个敦化也不是说咱敦化，就是广播是永不消失的电波，这个必须的啊，就是无论何时，这个广播无线电的发声一定是最主要的一个资源啊啊，你在关地就用 FM 听啊，那现在怎么这么强大了吗？啊，也是的，全球都可以上抖音听咱看咱节目，可以上动画世界 APP 听咱节目是吧？六舅乌斯卡说他看1269，听1269帮你办这个节目，1269帮你办那个节目有印象吗？啊，不对，你没有印象。
1: 我是完全没有印象啊。
0: 他是那个特别火，当年这个节目，招工、求职、买卖都是这类信息，每天给大家发布，就是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发布的什么买房子的、招工的、求职的。帮助过很多很多人，不乃悬，就是成千上万人都得到过我们的帮助。哎呀妈，早上起来吹声了，
1: 多大的？
0: 嗯，欢迎啊，欢迎寻找小太阳，还有知足常乐李建民大哥，以及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哎嗯、
1: 今天是2016年6月5日，今天是芒种。
0: 芒种。
1: 芒种。
0: 嗯呐、
1: 啊。一想到你我就。
0: 一想到你我就哦。
1: 啊，芒种啊！我想想去年的这个节气，我还专门做了个板块，我记得。
0: 哎，是你吗？那我第一个24节气的芒种是我说的。
1: 是吗？我去年的。去年的那个是往电视上做的，是不是整的啊？
0: 嗯，
1: 各种查资料，各种这那的的。
0: 嗯，来吧，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就是哎，我这说到这儿，说到永不消失的电波，昨天想起跟咱同事唠嗑了。
1: 嗯。
0: 说到咱们资料存储这个事儿，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电台的资料存储哈、啊，就是在咱们泉州来讲，就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管理，没有一个模板。然后为啥呢？说因为周这个县级台都黄了。我说那你看现在我们广播发展的这个情况，那我看现在广播咱们台广播发展的这个情况根本黄不了啊，这都如火如荼的，都上卫星了。
1: 这一会儿上宇宙了哈，
0: 都上视频，是上视频直播了，太猛了现在啊，所以这。真的，我们电台这个发展的太好了呢，
1: 真的很不错。
0: 嗯，主要原因功劳在于那个
1: 啊，在你身上呢啊，
0: 在你身上，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曾经啊，曾经那天我还听人说，曾经那个他们上大学的时候追过的电台主播追老多了，然后一开听友见面会就去看，很多的电台主持人看到之后就觉得啊，我朝思暮想的主持人原来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大部分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长得都不太好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台的电台主持人怎么长得眉清目秀的呢？谢谢啊，
1: 这是个问题啊。
0: 嗯，这是
1: 个好一个。拐了个拐弯夸自己，
0: 没人夸呀，没有人夸呀，直播间的朋友来来往往，人来人往的，走走停停，没有人上来夸我们呢。好
1: 的，那么今天是6月5号哈，马上要有一个大事儿、
0: 嗯、
1: 哎呀，有人要找我了，拜拜。
0: 咋呀，突然间呢？俺们在这上节目呢，
1: 拜拜。
0: 不行，那个不行，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重色轻友的。 啊，那边突然间工作又有一个什么事儿让他去了，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说啊。今天首先和大家一会儿再等贺哲，首先和大家来说的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名谚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它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呢谐音就是芒种，就是比较忙碌的农活时间。这个时间可谓是又忙又美，大地已经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与收获中书写着美好的愿景。在南方啊，有一部分的小麦就已经开始成熟了啊。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此时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丝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画卷正在展开。芒种时节，瓜果飘香，梅子成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新鲜的青梅味道酸涩，经过煮制之后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再摆上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下和朋友们家人们共话家常，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清凉，幸福在夏夜的蝉鸣中静静地流淌啊。芒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啊。芒种时节，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也将迎来高考，在此祝愿所有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都有收获。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那么今天是芒种，让我们在此祝福你和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1: 怎么我出去两分钟疯了？
0: 今天啊，因为昨天晚上吃药了，我今天多少有点不太正常
1: 了。看出来了哈。
0: 嗯。
1: 今天是6月5号哈，马上迎来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哈，6月7号开始要这个进行全国高考。
0: 哎，6月7号是周几哈？
1: 周一。
0: 啊。
1: 不对，周日。
0: 啊？这周日吗？
1: 对呀、啊，周日啊，周日开考嘛。
0: 啊、周日就考高考了呀？哎，可不咋的，
1: 7、8、9、10
0: 啊。
1: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哈、啊，将于6月7日开考。咱们东华本地朋友也要注意了啊，这个不仅要道路要进行交通管制，同时咱们也要注意出行啥的，以他们为主啊。同时这个装修的呀，这个有声的呀。或者是任何能够对干扰能够干扰到这个高考的考生的话，这一切都停止哈、啊。同时，也就出门时候注意点哈、啊，看着这个高考生能稍稍顺一下子哈。
0: 嗯，然后
1: 每年的时候都能看到各种就是那样的新闻哈。
0: 朋友圈又开始那个
1: 准考证丢了，哎呀，这个
0: 什
1: 么身份证丢了，要不然就是考场走错了哈。
0: 嗯，
1: 年年都有哈，但咱。希望咱们身边能看到这个事儿的啊，顺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哈。
0: 嗯呐，帮一把，能给拉一下就拉一下啊，能给送一下就送一下的。
1: 我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有一回早上出门，正好看到考生站旁边打车。
0: 啊。
1: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送你得了呗。”
0: 啊。
1: 他不用了，叔叔。
0: 叔叔。
1: 不用了，叔叔，我打车就行。
0: 嗯、
1: 啊。当时我的心。
0: 碎了一地，
1: 就是左右发凉，这边凉，为什么叫叔叔？那边凉，咋的？我像坏人呢？
0: 那可能是太可怕，怕你一要高考了再给拐跑了。
1: 对，
0: 黑车坐不了
1: 啊。哎呀，这就是想发一下好心哈，收不到，那没办法哈。
0: 嗯，没错。今年的高考有什么变化吗？
1: 今年没有什么变化呀。
0: 那你刚刚说啥呢？
1: 今年就是唠唠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要关注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同时这个有一个新闻，就是教育部说推动这个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啊。
0: 啊。
1: 因为确实这两年晒录取通知书的这个形象越来越多了哈。
0: 那录取通知书就不做那么好看了呗？
1: 哪有？原来有的都是那个做的花里胡哨的、
0: 嗯，
1: 完了还送东西，上面就是送你几个
0: 立体的。
1: 对，不是还有送你这个学校的特征，就比如说某那个就是搞科研的，就送你一块那个什么稀有金属，
0: 嗯
1: 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个什么立体的呀、镂空的呀、雕花的呀，还有那种就是反正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就是说成本有点高，然后这个也在于那个什么虚假宣传，就是说一直在炒作嘛，为了自己学校的这个升学率啊，然后就是。教育部推出这个规定，就是对于高校招生的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嗯，
1: 确实有的学校真的会给那个 新生礼盒。
0: 对，所以高考学子们啊，这个我觉得就觉得特别替你们高兴。你知道因为啥吗？再经历这么几天，再经历最后一次的这个考试，因为之前咱几模几模都磨得差不多了啊。经历过最后一次这个考试之后，哎呀妈呀，朋友们呐，孩子们呐，美好的时光就真的到来了。上了大学之后，就真的没有那么难整了啊，就不是那么太辛苦了。
1: 难的事儿就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虽然说也很累啊，现在这个大学也挺累的，但是这真的比高中这个时代要好很多了啊。嗯，我们挺期待星期日的。哎，我记得上一次是去年的高考也是星期六开始的，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因为很多的单位有那个高考是给一定的假期的，陪考假的，有三天几天陪考假的，我们就很多人就享受不到，因为在周六周日嘛。这个周日那天可我们也不能直播，我们要直播的话马上就可以开展一轮语文题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啊？
1: 是，哎，
0: 就什么高考的题目作文是什么的就开始了哈。
1: 突然反应过来了，这周日还得加班哈。
0: 咋的呢？
1: 不能拍视频呢。
0: 不能，呸呸呸！
1: 干脆，都不点拍视频呢。
0: 干脆干脆啊！亲爱的朋友们啊，那个跟咱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有可能有关系。
1: 跟我沾点关系就沾不多。
0: 亲爱的这个考生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千万不要紧张，你就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考试。还有呢，这两天啊，稍微是有一点降温了，我们提醒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多穿一点衣服，千万别感冒，尤其这茬感冒稍微有点这个肠胃的症状啊。
1: 是的，而且这一阵儿是有一个持续降雨的表现，一定要做好防范啊。
0: 嗯，
1: 正好说到这儿了，就是这个降水量啊，具体就不说了，咱这个敦化市这个罗木镇的降水量在全州的统计里是前十位，有点偏高啊，而且是第二第三那种啊。咱们这个罗木镇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就预防一下这个降水这个事儿啊。
0: 这两天这个强对流天气是呈抬头的形式，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昨天就下了一天挺大的雨，
1: 对，没停哈。
0: 对，哎，我们直播间来的这位朋友叫脱缰野马小倔牛乖乖，又是牛又是马。脱缰野马，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那个网红叫脱缰凯，你认识不？
1: 对，看过。
0: 你咋还认识他呢？
1: 我看过呀，为啥不让看呢？
0: 哎呀，你可真是的，一点代沟都没有。好在我也跟你没啥代沟。
1: 行。
0: 持续降雨，一定要做好防范啊！这个降水情况确实是挺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发布的最新的一条消息，也是在今天早上8点钟发布的，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州的一个降水量的一个统计情况。这个降水量的统计情况我们不说了啊，这里面提到的有个别的乡镇，像在敦化市鹅木镇的老白山、汪清县大兴沟镇的双河村、珲春市静信镇的西架山村、静信镇还有安图县的新河乡大荒沟村，他们的降水量都是比较多的。而我们鹅木镇的民众村也比较高哈，
1: 对，所以说要注意啊，尤其乡镇的朋友，像前两天下。

0: 备点小冰雹哈，
1: 嗯，
0: 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粮食也好啊，或者咱家的这个房子也好啊，一定要注意啊。
1: 对，然后预计来说啊，今天6月5号的晚上，在珲春川化镇哈达门乡降水量为10到20毫米，其他地方降水量不足5毫米。哎，一说到这个哈，就是现在说到这个气象预报，曾经呢，我们那个气象预报就只能预告一下，就是为几天大概情况，现在可以预告到几点几点下雨，能下多少毫升了，是吧？我那天在广场溜达一圈，是晚上大概5点钟左右吧，然后有几位大爷大妈在那逛，逛着逛着，他们突然说了一句，就钓鱼点了。他们说，不是说9点下雨吗？这怎么5点就下上了？我突然就觉得这个时代发展的真的很快啊，就是大家不无论是谁都能精准到哪个点儿去下雨，嗯，
0: 但是不准嘛，因为刮大风嘛。其实要不刮风的话，这玩意儿老准了。
1: 对对，
0: 你刮大风把云它吹过来，那没招了。
1: 就没招了，就不定啥样了啊！就是可以精准到几点下，下啥样，下成什么结果啊？
0: 是的，综合来看，大家就是提前预防嘛。这两天我都不敢开车，我就一招被冰雹砸，
1: 就害怕。
0: 这么多年，就一下就一直害怕哈。
1: 害怕被冰雹砸，还害怕被墙皮子砸。
0: 对，真挺吓人的。出门不敢开车，你说不开车吧，怕我人被砸；开车吧，怕车被砸。你这挺纠结的。
1: 那天你发那个不是把人那个哪个地方是啥的吗？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砸车铁包肉砸车还行吧，别
0: 砸。对，砸车不肉疼，心砸车肉疼，心疼。砸人肉疼啊。
1: 这个我那朋友说的，一碰到说了，如果有抢劫来抢我，就说大哥我求你了，你打我一顿吧。
0: 别拿我钱、啊。
1: 别拿我留，别拿我钱，打我一顿吧。肉吧可以再涨，钱没了就没了。
0: 哎，说到这儿啊，今天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消息啊，就是这个今天能购买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啊，今天开始已经可以开始抢了，也就是6月19号的车票，今天已经可以开始购买啊。然后这个6月6号能买，哎呀，迷糊了，明天能买20号的，6月7号买22号的啊。
1: 突然间你就迷糊了，突然间我就想咳嗽了，这俩人都在病工作呢。
0: 又开始上病了。
1: 6月19号的可以买了，
0: 是的，端午节的首日啊，大家可以去购买车票了。哎，端午节是高速不免费的。
1: 对，高速不免费，高速不免费，老登闲扯，里个扔，哎呀。
0: 说我们这节目呢。
1: 你是中登。
0: 行，那么如果我们要购买车票的朋友，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然后界面，再点击这个起售时间查询，就可以查询到咱们想提前购买的车票什么时候可以买哈。然后如果说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啊，就是现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先买着，如果说这个想退了，它可以随时退，而且是免费退的哈。30分钟以内，且在开车时间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自助办理退票，并且不收取退票费啊。多好，现在
1: 哎，现在铁路这个新规又6月1号开始又执行了一部分新规，更加人性化。
0: 对的，你看这个就这个不收钱的就挺好的哈。
1: 对对对，我记得一点，就是以前坐错站了，给你就随便找个站卸了吗？现在不的了，你在哪坐错站，给你送回，不是送回那个站，就是哪
0: 送到
1: 哪个站有票，哪个站有票就给你送哪个站去。哎，好像挺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等哪天我们查到，给大家详细念一念啊。
0: 是的，哎好。然后另一条这个就是候补购票啊，打开这个12306 APP， 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像还是我说的，这候补购票不只是说就是谁退票了给你。也有可能是候补的人过多，他会加一个车厢哈。然后就是个老年旅客可以进行一个电话购票啊，年满60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直接打12306客服电话进行购票哈。
1: 黑肉问迈巴赫怕啥吗？
0: 不怕。
1: 我们就这么大个的包子，你说
0: 不怕，
1: 谁也不惯着你。
0: 开起迈巴赫应该不怕砸。
1: 那我觉得可能是都开得起迈巴赫了，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4月8号起，铁路部门也开通了一个叫爱宠行服务，也就是这个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哈，提供携宠出行和爱龙单独行的
1: 爱宠
0: 两种托运模式啊，就是携宠同行是同时办理同车托运2只，然后爱宠单独行是 那个通过小程序办理单独托运一只啊。
1: 嗯。
0: 它这两只和一只啥区别，我还真没明白、啊。
1: 哎，这爱宠型，我们得详细跟大家说说，因为这个很多人有宠物的，都出门挺犯愁的，尤其小狗啊，小猫可以留守，小狗费劲。他说这个爱宠型。

0: 服务适用于猫犬类宠物，只有猫犬啊，爬行动物什么的不行。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的，你家大晚上不行。
1: 15千，哎，没有。
0: 30斤。
1: 他江巴。
0: 嗯。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

0: 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刚刚在广告时间，我们和大家简单聊了一聊哈，关于这个抖音直播的事儿。我们不仅仅是抖音直播，各大平台的直播，希望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擦亮眼睛哈。
0: 各个直播间的目的都不同，像我们这种直播间，仅仅就是为了宣传家乡敦化，来扩大我们节目的知名度，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敦化人民啊。因为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那么有些直播间呢，是打着各方旗号来通过卖惨啊，或者是擦边，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诱导你消费、诱导你打赏的这种，我希望大家都能守住定力啊，要记得你兜里边的那个东西是能够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生活更好的，不是给别人拿来干啥干啥的啊。
1: 没错啊，所以说这刚才聊了半天哈、啊，这多了也不说，反正就是大家注意吧，
0: 注意啊，
1: 尤其最近兴起的一些剧本的模式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啊
0: 嗯，
1: 不要被这些像这个电视剧情节一样啊、电影情节一样，他是不会放到这个直播间跟这么多陌生人说的啊，他的目的到最后都是为了骗兜里这点东西啊。
0: 最主要就是说啥呢，就是很现在很多的段子都是演出来的，大部分就是很多的人设也都是立出来的啊，你可能就是你可能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人日久见人心，我们了解到的人他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在视频上，然后他在这个直播间上，他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这样的人设，然后你就觉得哎，他好像是这样的人，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包括很多的剧本，像咱俩说的咱夫妻恩爱啊，或者是咱俩怎么怎么样呢，或者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的博取同情的这种，有可能都是演的，
1: 对、
0: 啊、
1: 都是演的、
0: 啊嗯、
1: 最后整了个剧本，咱俩等去烂血博取关注之后马上开始带货哈、
0: 嗯、对对对，
1: 这是其实正常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我们还能接受，就是怕这个说骗钱的哈、
0: 嗯、
1: 通过某些方式哈诱导你去刷礼物啊，诱导你去购买一些东西啊，
0: 对，
1: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
0: 就比如说你看你给我刷了礼物，我就可以认识你了，你就可以认识我了，就可以见到我了呢，
1: 是这种的，这种前两年还挺火的，比如那个白城大姨、嗯
0: 哎呀妈挺吓人的，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像就是能够有定力的人，还是多数，还是占多数，但是能被忽悠的人也不在少数哈。
1: 没错，
0: 提醒大家一定要
1: 注意、啊、大家要擦亮双眼哈、啊。来，咱们聊回来啊，这个说到铁路12306的这个爱宠行服务啊，就是这个宠物的办理范围是适用于猫犬类的宠物啊、
0: 嗯、
1: 单只不能超过15000克，身高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不能超过50厘米，也就是说我们日常见的这个小型犬啊、中型犬都有点难啊，中型犬得控制体重才能
0: 减肥了。刚刚也黑友问了那个男主播你是咋瘦的，让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 、
0: 谢谢敦化小红帽你好，敦化小红帽你好，上午好。嗯，一会儿告诉你，别着急啊，说完这条了。
1: 一共有这个两种托运模式啊，我现在我终于看明白咋回事了。
0: 嗯，
1: 第一种是携宠出行，也就是说你带着这个自己的宠物出去旅游也好，还是回家也好，
0: 嗯，
1: 这种就是通过这个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办理，同车最多能托运2只哈，也就是说你能带着这两个宠物一块回家或者一块出去玩。那么另一种模式就是爱宠单独行，也就是说你不去，狗去，就是。有点歧义哈，就是说宠物单独出门哈，你是无论是这个去，是宠物去。

0: 为门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行李上门给你取，然后这个你下车了再给你送到你的目的地啊。就是也就是说，你啥也不用干，你人走就行。
1: 啊。那行
0: 啊，收费啊，
1: 没有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0: 对，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它这个就是出发地至车站啊，从你的，假如说你从敦化到山河村，他从敦化的家里头把这个东西给你搬到车站，给你送上车，然后再有一个车站到目的地，它两个是分开下单的哈。也就是说，那个你从长春，比如说你去哪儿去动植物园啊，然后他直接就把这个行李给你送到动植物园去、
1: 嗯、
0: 你直接人到动植物园，你就可以拿到你的行李了。
1: 哎，就是像那个飞机货运似的，是不是那种？
0: 不，就是像那个跑腿似的。
1: 嗯嗯
0: 啊，跑腿专门给你送行李的啊。
1: 对，好
0: 啊，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这个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12306官方 APP 进行一个试验哈。
1: 是的，大家下载东12306啊，就是买票或者干什么的都通过这个方式来购买啊。欢迎东北华姐农产品李建民大哥田螺姑娘，一定是个很勤奋的姑娘，睡不醒希望。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直播间朋友问到的这个话题，我们说了，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互动，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有什么想咨询相关部门的你们就咨询，反正这是一个你的地盘你做主的直播间啊。那个他问贺哲是怎么瘦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答疑解惑，贺哲咋瘦的、
0: 咋瘦的，饿的简单不
1: 那
0: 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去那个健身和锻炼身体啊，我就是把这个车借了、
1: 嗯、
0: 天天走路上班走路下班，一天就来回两趟走四遍
1: 啊，
0: 然后晚上不吃饭，晚上就是能不吃就不吃，饿急眼了吃个香蕉，
1: 嗯呐，
0: 没了，就这么瘦的，半个月就瘦了。
1: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首先啊，他底子好，他这个代谢是比较快的，因为他仅仅这个20来岁的中灯啊，就不太老。然后再就是他是有底子的，他身上的肌肉含量比较高，所以他的代谢是比较高的。
0: 我觉得这些瘦应该是哐哐掉肌肉掉的，天天不健身啊。
1: 我呢也是一个星期没去练了，我也瘦二斤。
0: 对，掉秤、
1: 啊。我感觉可能就是那个掉肌肉了，可能是啊，
0: 对对对啊，
1: 突然就掉秤了。
0: 我这方法其实不太可取啊，
1: 嗯、
0: 我是比较极端，因为确实是这个个人因素这样哈、啊。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力量训练加有氧训练。
1: 对。
0: 啊，加少吃一点点，控制这个。就是吃的油的摄入和糖的摄入，其他的正常吃哈，
1: 碳水多吃点，
0: 对，正常吃饭，就少喝点饮料，少吃点油炸的、
1: 嗯、
0: 就瘦得特别快、
1: 嗯、
0: 我当时这每天在健身房的时候就享受很轻松哈，真的
1: 很容易，
0: 特别特别快，
1: 因为你增肌，你做力量训练增肌的情况下，你那个肌肉量大的话，你代谢就比较快，
0: 对，肌肉上去了、啊、那个如果你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啊，肌肉量上去了，它会强制的给你分解啊、
1: 嗯、
0: 因为肌肉的那个每天消耗的能量要比肥肉的要
1: 多，就
0: 多，
1: 它的代谢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呢，这个增肌的过程当中，你把肌肉训练的过程当中撕裂了，它要修复生长，这个时候都在一直消耗啊。
0: 对，所以说呼吁大家啊、
1: 嗯，
0: 减肥不要用这个乱码七糟方式哈、
1: 嗯，
0: 就是多动少吃，
1: 对，
0: 啊、
1: 少吃、
0: 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要配合饮食。
0: 如果说你像我是实在没有时间，那也就是咋说呢？
1: 就
0: 改换方式吧。我都想这两天整个自行车，先骑自行车了哈。
1: 哎，这一说这个就想起来，那个刚才旅途说周日高考了，你俩不去采访采访，那不要给俺们派活，俺俩刚才都配不了音。
0: 俺俩刚才我一说，他搁那呸呸呸。
1: 上个周六周日就完全没休息，一直在加班啊。就好不容易他就整这周周日。别给派活儿，别别，来啊！一说到这个骑自行车这个事儿啊，这个颠覆了我的认知，这个情况。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给你发这个的时候，就是说，说这个膝盖友好型，就是骑行这个事儿，之前我们一直都听过这样的言论，就是骑自行车是最伤膝盖的，你听过没有？
0: 没有啊，
1: 我
0: 听
1: 好多人说过了。
0: 蹦什么的伤膝盖，但我没听说骑车伤膝盖、啊、
1: 骑自行车说最伤膝盖啊，说那个骑动感单车也最伤膝盖，我听过，后来我发现我骑自行车确实也膝盖疼，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伤膝盖吧啊，后来昨天中央台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让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刚刚贺哲说了啊，想把那个车借了，想登自行车去，
0: 对，就不想开车了、
1: 嗯、
0: 以后这样，尤其是这夏天来了哈、
1: 嗯、
0: 每天骑着自行车溜溜的还减肥，挺好的哈、
1: 嗯、是，但他是骨科医生认证的膝盖友好型运动，大脑和心脏都会受益的之一就是骑行，哎呀，这完全这个就颠覆了我的想法，他说骑行可以说

0: 是身心双重能量的补给站。哎，这个确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还能释放压力。也有一些人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担心会损伤膝盖。我就是骑自行车，我觉得真的老舒服了。天气好的时候，
1: 对，就是有点微风，又没那么晒哈，转一转挺好的。
0: 这特别解压啊，去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去，你的能量磁场都会被大自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洗礼。然后说，骨科医生说了，它是一个膝盖友好型的运动啊。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兵表示，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首先，骑行是低冲击运动，和跑步、跳绳等等运动比起来，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硬。而且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膝盖的受力通常为体重的0.5到1.6倍，其他的运动受力是步行呢是体重的2.5到2.8倍，高尔夫球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体重的4倍以左右，下蹲是体重的5倍左右。下蹲受力是
1: 其实我们经常练的就是下蹲比较多哈。像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就是在办公室久坐可以做一做那个
0: 靠墙蹲。
1: 那么这个骑车呀，能够高效的锻炼腿部肌肉。您在蹬车的过程中，能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啦。那么为什么有人骑车之后膝盖会疼呢？
0: 就我这种人啊。
1: 主要是三大元凶，首先就是坐垫太低啊，让膝盖始终处于过度弯曲的状态，加大蹬车时的压力。第二就是阻力太大，有些骑友为了这个追求暴汗，把阻力调到顶格，这等于是让下肢在做硬拉。第三点就是这个踩踏的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者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受力不正，磨损膝盖。
0: 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为什么每次我骑的时候骑完都膝盖疼，因为我骑的是小孩子那个这么大小轱辘的。
1: 对，那就是那个位置不对。
0: 对，就太矮了。
1: 你健身了你就明白这个膝盖的受力方向。
0: 对，他的膝盖一直是这么曲着的，然后特别你还要拼命的蹬，拼命的，因为他不走道了，干蹬不动的。
1: 对，你像我们那个
0: 膝盖疼，
1: 平常做深蹲的时候就不是长啊，小腿是直的，然后你的膝盖的方向和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
0: 一致的，要外旋哈。
1: 对，外旋。如果是你这个蹬车的时候，像那个大人蹬小车，小人蹬大车，你的那个腿的方向都是不对的哈。
0: 他一说这个内八外八，我想起了我们上学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啊，男生骑大二八，女生骑26或者24。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就可想有个24的自行车，我妈非给我买个26的。
1: 看你这带毛病，我们都骑大赛的，我们都得买，天天上学得骑大赛。
0: 大赛是啥呀？
1: 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这就是他叫的，把手是弯的，然后前面是一个大杠，你得趴在
0: 上面
1: 骑。
0: 趴上
1: 面
0: 骑的。
1: 然后另一种就是骑那个山地车，
0: 山
1: 地车就是那个轮胎特别厚，特别大。
0: 你们那时候是不是能变速什么的
1: 了？对，这两个车都可以变速。如果说那个大赛就是骑着轻，然后你可以那个骑得快。然后另一个车就是不挑地形，你上哪儿都能提了窟窿骑，减震好。
0: 提了窟窿骑。
1: 但是那个就是沉，骑着累，但是哪儿都能去。
0: 那我学自行车，我就是搁大二八学的。掏裆学的，我那小个儿，大二八掏裆学的。
1: 我这两个车都有啊，当时上学就骑车哈，然后后来全丢了，全让人给我偷走了，气死我了。
0: 然后我那个我妈就给我买自行车了，我就想有个24的，因为我长得小嘛，24的轱辘吧都这么大，还有24，非给我买个二六二四的把是那个是弯的，是这样的，二六的吧还是那个直把，跟那个二八大车大杠似的。然后呢，我就那个。那个时候就教我们啊，说女孩子骑车要把膝盖往里并，这样就是传说中的 X 腿，这样去骑啊，就却不能像那个男孩子骑车就是外八，就这种那个都这样骑，女生的要这样骑。这么一看，这些骑行方式全是不对的。然后我们骑的时候还故意的就把这个姿势调下，因为穿裙子啥的，这样把着，这样把着车把，然后两个腿这样夹着骑。为了优雅，为了美观哈。那个80年代的时候就那么骑啊。但是这个他说这个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的受力不正，磨损膝关节，所以说这个踩踏姿势不对会对膝关节有伤害。那正常的骑法呢就不会啊，就我 这个来的这位朋友太逗了，他的名字叫夫妇先生的田宝呀，有养乐多。想起杨枝甘露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潘玉表示，骑行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首先呢，还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孙永安表示，规律的骑行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的增大，这有助于延缓因为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还有呢，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骑车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当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会产生可以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氮，进而改善血管的功能。还有强化骨骼，骨骼除了承重还有造血和储存钙的作用，骑车时骨骼适当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另外呢，就是说燃脂效果非常好啊，骑行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时增加，在骑行结束后还会维持数小时。
1: 是的啊，其实功能挺多的哈，
0: 就是因为它无氧和有氧结合的吧。
1: 啊、就刚才你吹牛这一小功夫，上闲鱼我想看，搜了一下二手自行车。
0: 你想又要自行车？
1: 二手自行车太贵了，这也。
0: 啊。
1: 之后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改善睡眠，也会减轻心理压力啊。所以说白了，其实骑车挺好哈。
0: 嗯。
1: 现在东方有很多这个共享单车，但是我发现，在我上班路上，我一个都没看着。
0: 咱们东华的共享单车是那个骑的。
1: 对，骑的，我就说整一个骑，因为那个共享单车其实骑老累了，因为那车破。
0: 嗯。
1: 就是骑的特别特别累，不像说你自己买一个好自行车哈，骑得很轻巧。
0: 对。
1: 那个车其实有一回，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骑那个共享单车，去，就像骑行似的，骑了十几公里，我回来之后躺了三天，腿都动不了了，就骑了一天。因为那个车就是越骑越累，它像没有那个怠速似的，就带不动，骑一圈就走一圈。你不像说有的好的自行车，骑一圈等于这个轱辘转十个圈。
0: 嗯，
1: 它那个车就是你蹬一圈，真就走一圈，而且还特别沉。
0: 哎呀，真的，
1: 哎，给我们累的。
0: 哎，但真挺舒服的啊。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主任马明说了，一般骑行半小时以上都能达到良好的有氧运动效果，消耗的热量与跑步、游泳差不多。但是你想骑的安全又舒适，要有几下几点注意啊。
1: 是，首先就是这个把车座调到合适的高度啊。车座太矮，膝关节会过度的屈，增加膝关节的压力，车座太高又会造成腰背部的不适啊。那么最简单的调节方法就是坐在车座上，脚跟踏在踏板的最低处时，腿能伸直即可啊。
0: 啊，
1: 就是这点对你有点难啊，
0: 够不着
1: 啊。然后就是这个车座和把手的这个间距要适度啊，车座和把手之间如果距离太大，骑行过程中会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长此以往会影响脊柱、腰椎、肩关节等，引发这个疼痛、劳损啊，或者是这个反正烂马七糟啊，损伤啊，
0: 烂马七糟
1: 啊。如果说距离太近啊，骑行时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不容易发力，降低自己的运动表现。所以说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肘加一拳。
0: 那是啥意思呀？一肘，
1: 一肘加一拳，这就从这儿到这儿，
0: 这么长
1: 呗，
0: 那么长的距离，那我也够不着。
1: 是的，
0: 我只适合那小玩意儿。
1: 啊，反正然后这个简单说啊，要不说感觉太复杂了。正确的姿势往上坐，身体靠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方法，然后注意自己的节奏啊，目视前方，不要外八内八这种体态的问题。
0: 嗯呐。
1: 然后这个速度不宜过快哈。这个以自己为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说必须得骑到多少，以自己骑的这个微微发汗哈，能够保持呼吸正常，不要说累的啊的就行啊。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热身拉伸都不能少，运动前做点热身运动，保护保护膝关节哈。
0: 嗯。
1: 然后运动后也做一点简单的运动，比如说这个弓步拉伸呐、啊，或者抻抻腿呀、啊，就都可以了哈。所以说这个，
0: 速度对，
1: 上
0: 头
1: 等自行车骑呢。
0: 哎呀妈呀，这么一说骑行真好。我跟你说，夏天来了哈、啊，真是挺适合出去骑行的。但是这个骑行跟我们说的这个骑行跟咱们那个骑行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有一些朋友是骑行爱好者，他们那个自行车都 嘎嘎贵，都挺贵的。
1: 一个好的自行车都上万是吧？
0: 对，然后穿着那个骑行服，晚上呢成群结队的在大街上骑。其实说真的啊，这有一点我是建议。

0: 你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多的聚众聚堆，能影响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然后其次呢就是说这个骑行骑自行车真是能减脂。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也没啥事儿啊，我就是那个最开始我就是我初恋那时候比较穷，就也没有什么资金出去约会啥，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了个自行车，我就实现了一个我终于有24自行车的梦想了啊。然后就骑车上班，天天都骑自行车上班。后来呢没啥事了，这次怎么办呢？就骑自行车围着敦化呀，围着敦化大街就可哪骑可哪骑可哪骑。那个夏天我瘦了将近20斤，然后晒得去老黑去老黑的，
1: 还得晒去老黑。
0: 对，但真的是瘦啊，真的是会瘦。但是这个骑行的姿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对膝关节这个有损伤的有帮助的都是我们骑行的姿势不对。还有呢，不要过度的追求那个阻力，不要太快，也不要骑得太长，30分钟就可以了啊。完了，这么说完
1: 我已经被种草了。
0: 谢谢用户3659的关注。我哈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健身，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去健身的时候，我就不开车了，我就骑自行车去，我背着我的小包，骑着我的自行车，然后我就来到健身房的门口，健身房老板娘说，这是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年轻跟小姑娘似的就来锻训练了呢。我说嗯呐，这不是觉得很舒服啊，骑着自行车在那个阳光下的我像风一样自由那种感觉
1: 给我整笑了啊。
0: 笑啥？虽然我有摩托车票吧，但是我没有摩托车。
1: 又开始烂的破摩托车
0: 不建议大家最近啊，就是说除了骑行啊，夏季就是在道路上跑步的跑团儿，骑行的骑行团儿，还有一部分骑山的机车团儿，对吧？
1: 怪吓人的哈，
0: 嗯，怪吓人的。
1: 这个夏天来了，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哈，所以说这再唠到这儿哈，不要这个盲目呢去跟啊，一定要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啊。
0: 对，适合自己的运动，你适合什么啊，你就去做什么，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太疲惫了，不要过度。像贺哲这样天天晚上不吃饭的这种过午不食的这种比较极端的减肥法啊，虽然是有效的，但不能长期进行啊。
1: 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就是晚上6点之前把饭吃完，然后带着饥饿感入睡，同样也会变。
0: 然后碳水呢，你千万不要随意的就把它掐掉，
1: 啊，
0: 不行啊。
1: 正常吃啊，一定要多吃大米饭，啊。
0: 保证大米饭啊，保证的。骑过28家，骑过，我就是骑28学会的，掏裆学会的自行车。
1: 那你怎么上的那个车呢？
0: 这样，
1: 就硬蹦上去的。
0: 当年我考完摩托车票的时候哈，就是咱们网上有个小豆包，特别小，骑个大机车，后面搁个支架，然后就像骑28车这样跑起来，完把腿蹬上去那种。就这个视频，至少有10人给我分享过，他说好像看到了你。
1: 啊，共享单车跟死飞自行车一样，差不多吧，反正就死了。
0: 老陈啊。
1: 老陈的了。
0: 嗯，据说你们那时候骑自行车带着饭盒上班，不是？俺们没有，我上班的时候不那样。
1: 人说了，人上班时候有食堂，说啥呢？
0: 我们上班的时候无敌快餐就给我们送盒饭了，虽然我们在盒饭里吃到过蟑螂什么这类的啊。不带盒饭盒上班了。哎，我那天去咱们305厂了，正好赶上他们下班。哎妈呀，那感觉真的老好了，就是那个过去80年代，就是爸妈骑着自行车带着饭盒上班，那个走到厂子里面，那个感觉很好。欢迎小伟东，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接近尾声了呢。今天咱俩状态特别好。因为今天明天不用直播，
1: 明天休息，所以开心哈。
0: 买自行车。
1: 哎，我都看半天自行车了，这贵呀，这玩意儿。
0: 有没有人家里头有不要的自行车啥的？
1: 没有，我在看那个啥，我看二手的。我寻思正好这个单位还有点私房钱，买个便宜的回家不挨骂。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儿挺贵哈。
0: 挺贵。
1: 就是因为眼光也在这摆呢，随便看一个也3万的。
0: 对呀，啊，你的日常。
1: 啊，是日常哈。
0: 还有呢，就是那个太不舒服的，对男性是不友好的。
1: 对对对，要说这玩意儿买就买差不多的哈。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哈。
0: 祝大家周末快乐。
1: 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还是每天上午的9点和大家见面哈。
0: 再见。拜拜，
1: 再见。
2: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

部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要出售出租北斗阳光城半地下室58平全装，年租金呢是6000，那售价是50000元，电话呢是18943353988，18943353988。

求职，龙女士呢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78-4323-8900，178-4323-8900。

低价出售景观小区68.8万，那这个江景大平层，1号楼155.34平米，4室1厅2卫1厨，一个大阳台，豪华的实木精装修，高端的品牌家具家电，免费的停车位，没有物业费。电话呢是15981350051，15981350051。

0: 招聘前厅的吧台两个人，薪资呢是3200元加提成，保洁阿姨要两个人，薪资是3000加。联系电话是13258829490，13258829490。
1: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那这个3000加，只接受面试。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0: 日结，敦化鸡肉分割厂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185一天，女工185一天，要求呢55周岁以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此不按规定第一天工资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要求呢没有高血压和手术史。联系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出租风月花园，电梯十一楼，面积呢是75平方，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两室一厅。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江东地板厂呢，想要招聘工人两人。那地板厂呢，招聘车间工人30到50岁，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有木制品车间工作经验的优先。那地点呢是在江东，电话呢是13596561266，13596561266。出租阳光城综合体，电梯15层，95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17500元一年。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实验二小呢，斜对面有一个书法班要外队，联系电话是133-3148-4850，133-3148-4850。

招聘呢，客服服务人员，那这个年龄25到50周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薪资待遇、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左右，需要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的面试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8744356677，18744356677。

0: 招聘紫菜卷制作的长工，还有小时工，要求呢45岁以下，工作要麻利、整洁、细心。长工早班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7点半，晚班呢是9点到晚上的8点半。薪资呢是3700块钱的底薪，加上300元的满勤加福利。那小时工呢是11点到1点，5点到7点，共4个小时，薪酬是12块钱一个小时。联系电话是1804331877，1804331877。
1: 超市招人，全职店员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晚上8点半，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加工龄奖，月休1天，包午饭，要求呢25到45岁，做事麻利，能长期稳定，有快递工作经验的优先，工作轻松，氛围好。电话呢是1318092-5585，1318092-5585。

出售洪德兰湾四楼中庭，面积是49平方，一室一厅，二小一中的学区，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地下仓库，供暖非常好，阳光充足，售价是14.6万，联系电话是158-4438-7771，158-4438-7771。

0: 2865-187-443号2865。
1: 江东红绿灯附近这个饺子馆招聘厨师，要求长期工作的，工资待遇优厚，老板人好事少。联系电话是183-4335-9678，183-4335-9678。
0: 招聘敖东大市场院内的太阳与空气能电啊，招聘服务员一名，那电话呢是131-9433-3277，131-9433-3277。
1: 出售佳汇三期步梯三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有地暖，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面积呢是56.7平方，售价5.5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首付一万即售红德兰湾四楼中厅，面积呢是49.13平方，两室一厅，二小一中学区，供暖好，售价18万，箱中可议。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教堂系20米，新装修，125平，中餐可以做面条，早餐出租出兑，联系电话是158-4338-8012，158-4338-8012。

香酒烤额头招全天服务员、服务生，底薪呢是3800，满勤200，月底呢有奖金。老板事儿少，活好干，长期的来，短期勿扰。中午呢12点以后打电话，电话呢是166-4303-4219，166-4303-4219。招聘钟点工，底薪是3500元，年龄要求是25到50周岁，需要大专以上学历，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是8点到11点。联系电话是182-4336-7127，182-4336-7127。

祝寿3305的3楼88平，价格呢是23.9万，装修呢非常的新，买装修就花了46万，现在还非常的新，前方没有遮挡，家具家电非常的齐全，现代装修风格，厨房很大。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出租全程电梯3楼，2室1厅1卫，那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晚上可以看房。您租电话呢是18043352656，18043352656。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建议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了。那网友呢也是给出了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哈。那我们马上呢在6月7日、8日就要举行这个今年的高考了。那高考前呢千万不要吃榴莲也是登上了热搜。根据呢媒体的报道，高考升学规划的

还有呢，就是大家经常要吃一些生冷食物，我们这次呢一定要少吃生冷食物，而且呢尽量别吃剩饭剩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风险。还有就是千万别自行服用补脑的保健品、滋补的汤药，还有氨水类的补品，部分呢滋养成分可能会造成神经的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问题，反而呢会影响健康状态，影响考试的发挥。那么还有是就是不要使用短期的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的饮料，这些饮品呢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呢可能会引发心慌啊、手抖、尿频，那么严重影响临场的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怎么吃才科学呢？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呢建议2两米饭为宜。家长呢煮饭时可以适当掺入这个玉米、山药等杂粮，依靠呢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呢血糖波动导致考生呢犯困走神儿。那适量呢补充优质蛋白质，肉类呢多选鱼肉啊、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的是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烹制。那减少肥肉、油炸食品、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会加重肠胃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那脑部的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呢出现反应变慢等问题。适当呢摄入果蔬呢，这个比如说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等，补充呢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缓解呢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等问题。

0: 有呢，就是晚餐吃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需要更清淡。那么考生在睡觉前一个小时不要再吃东西了，减少夜间的肠胃消化负担。那这里有一个茶饮的小方子分享给大家，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那么陈皮一片，就是像一元硬币那么大的一片，再加上乌梅一个和冰糖适量，煎汤代茶饮，那么它具有疏肝解郁、开胃进食和生津止渴的作用，对考生是非常适合的。早餐建议食谱搭配牛奶250毫升、鸡蛋一个、苹果一个，或者是牛奶250毫升、全麦面包200克、煮鸡蛋一个、馒头一个、牛奶或者豆奶、酸奶都可以，鸡蛋一个、酱黄瓜、水果要适量。那么还有就是虾皮馄饨，牛奶250毫升也可以，牛奶250毫升、鸡蛋煎饼、生菜沙拉都是可以的。菜包子啊，煮鸡蛋、小米粥，这也是很好的搭配哈。或者是牛奶，那花卷一个，还有煮荷包蛋一个，水果适量。再就是可以吃面包、豆浆、鸡蛋，还有卤的五香豆干，水果这个可以吃点草莓或李子5到6颗，玉米饼或馒头一个，豆浆250毫升，那煮鸡蛋一个，还有酱白菜、咸菜、枇杷果或圣女果。包子那馅儿是为这个猪肉、小白菜、香菇、海米的，绿豆粥呢可以加入枸杞子还有莲子适量，牛奶呢250毫升，还有这个桃可以吃个1到2个。 午餐建议食谱搭配，首先呢就是米饭、鲜玉米、黄豆烧牛肉、拌三丝、冬瓜这个炖丸子都可以，然后或者是大米黑豆饭、清蒸海鱼、豆腐干炒卷心菜、紫菜鸡蛋汤、大米红豆饭、宫保鸡丁，可以加一些青椒、胡萝卜、花生米、蛋炒洋葱、黄瓜、香菜鸡蛋汤。还有呢，可以做米饭、红烧鱼、白煮排骨、清炒瓢白，那么冬瓜豆腐汤、米饭、土豆烧牛肉、干煸四季豆、金针菇紫菜汤都可以，非常的健康。
1: 还可以吃米饭、肉末茄子、葱花土豆泥、排骨海带汤，那还有就是米饭、香菇、黄花、黑木耳、肉片、虾仁炒黄瓜、白萝卜、海带排骨汤、米饭、地

0: 三鲜、糖醋小排、炒基围虾、米饭，那这个红烩土豆牛肉、炒菠菜、清蒸这个鱼，还有三鲜豆腐羹，再就是可以吃这个米饭、糖醋鱼块、蘑菇炒青菜、鱼香肉丝、紫菜、虾皮汤。
1: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晚餐建议食谱搭配。首先呢，就是绿豆粥、虾皮冬瓜、肉末炒茄子或者是饺子、面片儿也可以。那么米饭、干煎带鱼、木须肉、酱焖茄子、番茄土豆汤，还有就是米饭、红烧鸡腿儿，还有西兰花炒肉片、蚝油生菜、番茄蛋汤、三鲜水饺，然后油豆腐、海带、榨菜肉丝汤，或者小米稀饭、葱花煎饼。菜蔬芹菜肉丝、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拉面、面片儿都是可以的。
0: 糖醋带鱼、清炒菠菜、土豆丝或拉面、饺子，那大饼，那或者是米饭、清炒芥蓝、那烧黄鱼、海米冬瓜汤、米饭、黄焖鸡块、粉丝白菜、萝卜丝海米汤。花卷儿，那溜大虾、菠菜豆腐汤、小米，那可以加一点这个桂圆肉和莲子、馒头、鸡胸肉、鸡脯肉和这个炒花菜、胡萝卜，还有瘦肉炒芹菜都可以，这个加点香菇好，还可以喝点玉米碴粥。
1: 那么如何缓解这个考前焦虑呢？很多考生呢在备考期间都会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涣散等反应。那如何缓解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坦然接纳焦虑。面对大考啊，这个紧张是肯定的。那么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正常反应。第二幕呢就是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体化的表达。比如说，我现在对于数学题心里没底，这样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的程度。第三步呢，就是要进行认知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呢，人生是场这个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定义。当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症状时，有几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的平复情绪，可以运用478的呼吸法，该方法呢就是操作简便，在考场上也能使用。首先呢，我们就要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3、8秒。那么重复3轮操作呢，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
0: 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放松全身的肌肉群，身体松弛后，心情也会随之平稳，打破睡眠执念。对于考前失眠，那特别提醒，务必呢摒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想法。如果躺下30分钟仍未入睡，可以呢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那也是最后祝大家呢高考加油，
1: 高考加油。

0: 天马上就要到了哈，又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但是呢，有些卖长裤的商家会说，长裤比短裤更凉快，这是真的吗？那如果夏天穿长裤，要怎么选择才能更凉快呢？其实呢，绝大部分情况穿短裤是会更凉快的，但是人体的散热方式包括热辐射、热对流、热传导和汗液蒸发。那么这些散热的方式决定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短裤确实是比长裤更凉快的。
1: 热辐射是物体呢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热量的过程，热对流是热量通过流动介质传递的过程，通过呢热对流不断将皮肤表面的热量带走。热传导呢主要发生在皮肤直接与其他物体接触的时候，比如说呢躺在凉席上，身体表面热量呢会传导到凉席上。在没有剧烈运动，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那热辐射的散热方式占据主导。

但是在剧烈运动或者环境炎热的情况下，人体的主要散热方式就成了汗液蒸发。在运动的时候啊，如果你想尽可能的这快速散热，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穿。

0: 然了，这种方法只适合在家里哈。那这是因为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有利于汗液快速的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而且呢，没有衣物的遮挡，热辐射、热对流的效果也是更好，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教。人们也知道在夏天得穿这个短袖和短裤，特殊情况区别不大。比如呢，环境温度很高，穿短裤，环境湿度很高哈，那么穿短裤和长裤的区别可能就不那么大了。那有这个文章研究过，在热带潮湿环境下穿长裤和短裤对户外工作人员的影响。研究者呢招募了15名户外的市政工人，进行了2次户外工作，2次工作强度都是低强度，户外环境的相差不大。结果发现呢，虽然穿短裤时受试者小腿的皮肤温度确实要比长裤的要低，但是2次测试中呢，受试者的核心体温、代表平均温都没有显著的区别。穿长裤和短裤的核心体温呢，体表平均温随时间变化情况。那么原因可能是在热带潮湿的环境下，皮肤汗液蒸发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呢，实验中的短裤组仅仅比长裤组多露出了一个小腿的部位，那这些皮肤提供的散热效果不足以影响核心的体温。而再加上受试者的活动量呢，并不是很大，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大部分的时候穿短裤更凉快，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穿上长裤。比如说呢，有蚊虫的地方徒步，那或者长时间呢在户外工作，还是需要穿长袖长裤，避免呢被咬伤晒伤。那有没有穿起来比较凉快的长裤呢？还真有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防晒呀，或者是冰感的裤子哈。那首先就是接触凉感系数的。那市面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商品说使用了冰丝之类的降温黑科技面料，这些面料呢主要是这个粘胶的纤维、聚酯纤维，那还有这个等等材料制作的，在接触皮肤的瞬间，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物中，从而实现冰凉的感觉。虽然说呢，这些黑科技并不能长时间的持续降温，那但是冰凉的触感确实也会让人心里觉得凉快不少。那在购买这种裤子的时候要注意了，仅仅声称有凉感是不够的。那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通行规定中第44条，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通过道路，应当避让。行人通行规定中，第62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其实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定，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小小的斑马线承载着大大的文明与安全。对于驾驶人而言，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化解交通隐患的文明守护。对行人来说，每一次遵守交规的行动都是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礼让斑马线是礼，更是法。文明多一点，安全多一些。意外无法预测，但事故可以防范。让我们一起携手文明礼让，共创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警和出摊大哥街头碰拳。近日，湖北襄阳街头一名交警深夜巡逻，偶遇一名第一次出摊的摊贩。交警呢，在送上关心之后呢，特别提醒这名摊贩不要违章，要注意安全，并且呢，拿出一个头盔送给这位摊贩。临走前啊，摊贩呢向交警道谢，交警给摊贩送上祝福，还上
1: 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夏天，
1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老旧楼加装电梯，幸福梯直通民心。
8: 敦化市妇联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圆梦微心愿活动。
13: 市教育局联合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活动。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遵化市首台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交警香楼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副市长孙小鹏实地查看施工准备情况，了解工程进度安排、安全保障和后期运维工作。随着城市发展，建成年代较早的居民楼普遍存在无电梯问题。民主街中心社区的交警香楼是一栋七层老式住宅楼，共有三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买菜、就医、遛弯都成难题，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楼栋开展民意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照进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加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日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全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2: 近日，市妇联在未来小学校举办“巾帼送暖进校园，心理护航助成长，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暨“吉家和美爱心妈妈圆梦微心愿”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精准帮扶困境儿童健康逐梦、快乐成长。活动期间，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雷以“向阳成长，做情绪的小主人”为题，系统普及少年儿童心理问题早期识别、心理危机预判等关键知识，分享了一系列简单高效、可落地、易操作的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方法，帮助孩子们建立健康情绪的管理能力，让在场的老师和爱心妈妈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讲座结束后，市妇联与市教育局共同为25名困境儿童送上价值5000元的文具套装，为他们的童年时光注入温暖力量，激励孩子们心怀希望，奋勇成长。
1: 为深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切实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近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市第三小学校学生代表走进市人民检察院应山红未检办案中心， 开展沉浸式未成年人法治警示教育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以实景课堂为载体，进一步强化学生法治观念，提升未成年人自我约束与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儿童节。在检察院干警的专业引导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未检办案专区、未成年人讯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法治知识长廊等功能区域。干警结合映山红未检工作职能，细致讲解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流程，重点针对青少年高发违法犯罪类型展开科普，围绕校园欺凌、聚众斗殴、网络诈骗、未成年吸食毒品等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成因、演变过程及严重法律后果。针对多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始于微小过错、疏于管教、认知偏差的特点，干警结合真实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直观展示不良行为逐步演变为违法犯罪的全过程，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小错不改必酿大祸。同时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讲解了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社会秩序的多重危害，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核心条款，引导学生自觉摒弃不良嗜好，远离危险圈层，严守法律底线。在互动体验环节，同学们观看普法微电影与法治动漫，参与法治问答、 VR 普法体验、沉浸式体验庭审现场，感受法律的威严与温度。大家主动提问交流，认真记录法治知识，进一步厘清行为边界，明晰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有效破除青少年年少无知、可免责、小事无关紧要的错误认知。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继续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摆在校园治理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普法进校园等活动，构建学校司法协同育人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治长效体系，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防线，助力平安校园法治敦化建设。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九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
2: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
1: 杭州余杭6月30日前对购买全区新房的购房人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作业做出积极贡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工作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各部门要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激励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农高区等设立科研助理培训基地，

将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作为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等。保障措施方面，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探索科研助理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各部门与地方联动举办科研助理岗位招录活动等。

0: 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5万亩，收获进度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今年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约为3.4亿亩，为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9个麦收重点省份、黄淮海8省和四川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联合发布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通知，一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提供更优质购房服务，切实提升购房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对购买全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在办理所购新建商品住宅不动产权证后，给予每套50000元补助。二是支持经营性空间需求，鼓励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商业办公类产品让利促销，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经营空间。2026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非住宅新建商品房的企事业等单位及个人，在办理所购非住宅新建商品房不动产权证后，按照实际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补助。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网络餐饮新规实施，消费者点餐注意6大要点。
1: 促消费贵在精准惠民接地气，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社会观察，关注央广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正式实施，外卖点餐服务迎来新变化。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订餐，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结合新规内容，特别发出了6点消费提示。查验证照，防范幽灵外卖。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消费者点餐时要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开，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与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要慎重点餐，警惕幽灵外卖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注意商户标识，辨别无堂食外卖。新规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商户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注意查看链接，优选名厨亮灶。新规要求，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在其主页面显示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消费者点餐时可以留意入网商户相对标识，并点击查看名厨亮灶商户链接的后厨实时画面，优先选择名厨亮灶的商户进行点餐。注意网店名称对比上传照片。新规规定，入网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一致。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行为。新规明确，入网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注意验收餐时查看食安封签。新规要求，入网商户需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消费者接受餐食时要注意查看餐食是否使用食安封签，及时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没有食安封签或食安封签破损，可以拒收餐食。
2: 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创新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专项活动，满载绿色智能家电的惠民大篷车奔赴高原，深入牧区，将家电实物、惠民补贴、换新服务一站式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这一接地气举措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政策红利与优质服务，为基层促消费工作提供了生动样板。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各地促消费政策层出不穷，但消费活力能否真正释放，关键在于能否守住惠民为本的初心。促消费绝非简单的政策补贴、产品推销，而是要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享便利。只有这样，才能打消消费顾虑，激发消费意愿，让各项促消费举措产生实效。做好基层促消费工作，首要的是破解供需错配难题，以精准供给适配基层需求。当前不少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设计高度关注城市市场，适配城市生活场景却难以贴近乡镇农牧区的生产生活需求，造成城市热销、乡村水土不服的现象，制约着基层消费潜力释放。对此，企业可持续开展监测，主动下沉调研市场需求， 通过民意走访、消费调研、意向摸排等方式，精准掌握基层群众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用优质、适配、实用的有效供给，破解供需脱节难题。精细暖心的下沉服务也是促进基层消费的重要支撑。服务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成效。在当前的促消费活动中，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不仅要将叠加的优惠政策解读清晰，还要将这些政策和合适的产品送到家门口，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实惠。扩内需、促消费、走深走实，需要更加注重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居民，接好消费升级的接力棒，为优质品牌和产品带来新机遇。这同样需要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
1: 生活百科共同关注，嘴唇发紫未必是心脏不好。新华。

0: 场消息。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的说法过于片面。天津泰达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慧珍介绍，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作口唇紫绀，确实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也要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所有偏暗或偏紫的嘴唇都提示心肺系统的疾病。赵慧珍介绍说，导致嘴唇发紫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生理性因素，包括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这些情况通常在保暖或脱离缺氧环境后即可自行缓解，与疾病无关。病理性因素则需要警惕，但心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赵慧珍解释，除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外，肺部疾病如慢阻肺、重症肺炎、肺栓塞导致的通气换气功能障碍，同样是引发口唇紫绀的常见原因。除此之外，血液系统异常如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也可能有类似的表现。如何快速分辨嘴唇发紫是否需要就医？赵慧珍介绍说，大家可以重点观察以下两点：一、看伴随症状。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或者下肢水肿等不适，这往往是心肺功能受损的病理信号，必须高度警惕。二、看持续时间与缓解方式。生理性的嘴唇发紫通常是短暂的，在保暖或休息后可以迅速消退。如果唇色发紫持续不退，且口腔黏膜、舌头、指甲床也同步出现了青紫色，说明可能存在全身性的缺氧问题。因此，单凭嘴唇颜色判断心脏状况不科学。赵慧珍补充说，正确的做法是在出现持续性紫绀且伴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32婶，七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啊。记得小钱儿啊，总觉着一年一年成的不好过了，咋这么慢呢啊？就天天呐上学呀、放学呀，寒假暑假就寒假暑假过快，上学放学那家一天天可难熬了呢。完之后呢，好像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吧，这心情就无比的兴奋，因为那时候能那个过年买新衣裳啊，是不是？完了之后过年还能吃好吃的，还能拿压岁钱呢，高兴，就觉得吧，等好长好长时间才过把年。自从吧长大成人之后，就觉得这一年年唰唰唰唰就紧着过呢，这二十多岁的工劲儿啊哗过去了，哎呀没反应过味儿呢，还没过够呢，你说眼瞅着哈就奔三了。下了一场大雨，也是把咱们这个大家也有的人家给浇够呛啊，也没做好提前的预防工作。要么说嘛，出门一定得带好雨具，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雨伞呐、包括什么什么雨靴呀、雨衣呀，这些东西啊都得在身上备着啊，这一点儿不扯的。大暴雨据说可大可大了呢，为啥说据说呢？因为那工地我在家里头了，我没在外头哈。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精彩故事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是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点儿，凤要跟你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简单的先听一听啊。

0: 男的因为买着几瓶假老鼠药，整的贼气愤，竟然报了警了。这买着假耗子药还报警，你说他怎么气成这样呢？中间指定是有别的事儿。那么究竟是啥事儿？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哎呀，说到这个药的事儿啊，这个有对小情侣啊相约要喝农药殉情了。你说这对小情侣遇到啥不如意的事儿，非得自杀呢？小命就这么不值钱吗？答案呢，那是相当让人意外呢。究竟是什么答案？一会儿啊，听凤给大伙儿好好的唠一唠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的时间呢，听凤给您精彩开唠。
1: 听节目长见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是大凤的忠实听众许天意，听大凤保你吃嘛嘛香，干活有劲儿。
2: 我是许兴文，我爸说的对。哎呀，
0: 说有个男的想轻生，买了五瓶老鼠药，喝了之后吧，感觉没啥事儿，他就认为是假药了，一气之下拨打了110。警方正调查着呢，结果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咋的了呢？啊，听凤给大伙儿好好的唠一唠吧啊。说呀，7月24号那天中午，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分局市场派出所呢接到报警，说呀在市场啊有人卖假耗子药。接到报警之后啊，两位民警是立即赶到了现场。只见现场有个小伙子，小伙子说呀，他买了假耗子药，喝了5瓶，喝了之后啊，根本没啥事儿，认为这耗子药是假的。之后啊，小伙子带民警啊，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和青霉素瓶子般大小的小瓶，说呀，喝的就是这里面的液体，并且呢，带民警去了一家卖日杂和苍蝇蚊子药的地方去寻找。但是奇怪的是啊，民警却没有发现他所说的这个卖假耗子药的。而就在这时啊，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个小伙子开始神色慌张，嘴里多次流露出了不想活了的话语。这警方呢，随后把他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呀。起初啊，小伙子回答问题还挺正常的，说呀，他在外打工，爹妈身体不好，自己呀，有啥事儿也不能让警方通知他父母，只是活够了，不想活了。朋友们说，这长这么大也挺费劲的，是不是？都是爹妈讲话了，嗯，咱老百姓讲话，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的啊！不想活了，你总得有个理由吧？民警就问了，说：“那你是不是因为跟对象俩没处明白呀，还是怎么回事？有别的原因？”

哇，小伙子终于脱离了危险，捡回了一条命。事后啊，经过了解，小伙子姓杨，26岁。好在呀，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教育之下，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哎呀，要么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种什么想自杀呀、寻死觅活的人呐，这样事儿是越来越多了，听得我这个闹心。你说这些个人哈，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了吧？太那个什么了吧？你爹妈的劳动成果，你说说给他扼杀就扼杀了，那能行吗？你没有那个权利，知道吧？其实啊，我觉着。将来就得这样式的规定，自杀也是犯法的，那绝对不行，是吧？哎，说到喝农药啊，下边呢也有对小情侣相约喝农药殉情了，这又是为啥呢？理由听完呢，有点让大家伙听着就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那最后结果又是怎么样呢？下面听凤给大家伙好好唠一唠这事儿啊。说呀，小进和玲玲他俩呢是一对小情侣，虽然呢年纪不太大，但是呢他们都认准了对方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俩人啊平常最乐意干的事呢就是浏览各网站，查看彼此的星座相配程度啊。一看这岁数就不太大啊，你看星座呢还哈，如果说星座运势啊说他们般配，就一下就开心高兴一整天，但凡说一点不好的呀，他俩就闹心了。今年呢，这小进哈、当兵的就退伍了，回到合肥了。8月份呢就开始上班了。俩人决定在上班之前呢，去这个苏州旅游一趟。6月22号吧，俩人真去了，在苏州一个景点哈。小进和玲玲呢看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俩就把这个生辰八字啊就报上去了，先算算。哎呀，这算命先生看呢，这什么天干地支这掐呀，瞅半天，摇了摇脑袋说了句。哎呀，你们两个呀不合适啊，命中注定啊，不能在一块儿儿啊。妈，算命先生哈、简单一句话，哎，让这个小静和玲玲顿时觉得浑身都凉了。哎呦我天哪，回想起昔日的甜蜜时光，小静和玲玲他俩是抱头痛哭啊。最后他俩决定，亲爱的，既然咱俩活着不能在一块儿，咱俩就死在一块儿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于是这俩人啊冲动的买了2瓶200毫升装的农药，约好晚上一盹喝了之后嘎嚓就自杀了。哎呦我天哪，这咋这么彪呢？大彪子晚上那算命先生那不都胡勒勒吗？那玩意儿还能信？知不知道啥叫封建迷信？还好意说自己年纪轻轻的，要相信科学，只知道俩日过好不好还能算命先生一句话就给你定了的，日是你过还算命先生跟你过呀？哎呀，回到宾馆呢，那可就是下午4点多钟了。玲玲啊，端起换下来的脏衣服，刚要去洗，再次回屋的时候，发现小进正仰脖喝农药呢，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都往下灌呢。玲玲一瞅，吓懵了，甚至忘记上前夺下瓶子。而就在此时啊，小进已经把200毫升装的农药全咽下了。这玲玲就哭喊说：“哎呀，进呐，你干哈呢？你咋真喝了呀？赶紧吐吐吐！”求生的本能啊，让小进也是立刻自救。他呢，用手抠嗓子眼催吐，接着玲玲拨打120，送小进去了医院。得到消息之后啊，这小进的爹妈呢，立即是连夜赶到苏州。小进抢救的时候啊，玲玲一直在抢救室外哭，情绪很不稳定啊，几次将手伸进包里。小进的父母呢，就感觉不对了，打开他的包，发现另一瓶农药被玲玲放包里了。玲玲哭着说：“如果小进救不活，我也要喝农药自杀，我赔他去。”幸运的是啊，喝下200毫升的小进呢，跟着死神是擦肩而过了。经历了漫长的治疗之后，7月25号，他终于离开了住了一个月的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朋友们，喝了200毫升农药啊，你好么样的小伙子啊，年轻力壮的，非得霍霍自己啊，就因为算命先生一句话，这前言不搭后语的就一顿胡掰。我估计还是钱没给到位，那算命先生你多给点钱，没准就说好了，就天造地设了啥的了。这住了一个月的重症监护室啊，咱就不说别的，这钱什么钱不钱的不说，那身体不都造化完了吗？得整多少药啊？终于转到普通病房了，医生都说呀，说这是奇迹呀、不可思议呀，这能救回来不易呀。虽然说吧，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但是啊，小金的情况可是不怎么乐观呢。由于啊，农药造成肺部不可逆的纤维化，
他的左肺只剩下四分之一正常了，右肺也只剩下四分之三了，加起来呀，俩肺。

一个了。现在啊，小进躺在病床上，血氧饱和度能达到80%。可是呢，起床动作大一点，仍然会喘不上气儿来，至少啊，还要在医院待上半个月。而且呢，气喘情况很可能伴随小进一生啊。朋友们，刚刚当兵回来呀，估计岁数也不能太大呀，他这今后的工作呀、生活呀，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哎呀，孩子糊涂啊！一时的冲动啊，让这对年轻的小情侣，咱们可以说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呀。这你小伙子这一辈子基本上啊就撂挺了，这两家父母呢更是非常心疼。从苏州到合肥，玲玲啊一直陪在这个小俊身边，悉心照顾。这双方父母都说了，说等小俊出院之后啊，让两个人好好谈恋爱，根本不会反对他们在一起。朋友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呀？愚昧呀。哎呀，真是没想到哈！说在过去啊，旧时候什么封建社会的时候，批八字是吧？有什么这个生日时辰呢？什么属相啊？后边就谁讲话，宋小宝讲话了，现在都看五行哈，什么五行啊，是吧？后边就出什么星座呀？朋友们，咱们拍拍良心说呀，那都是扯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朋友说这个我说属相嘛哈，说什么鸡猴不到头。是吧？属鸡的、属猴的在一块儿就不行啊，这日子过不好。扯！我认识就多少个属鸡和属猴的，人家日子过的是风生水起呀，那过才红红火火呢。别人就真是，都别人家一瞅都羡慕嫉妒恨呢。这俩人日子能不能过好吧？不要找那些客观理由和客观因素，关键看你想不想把那日子过好，对不对？你自己要懂得珍惜，懂得进取，懂得两个人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这日子才能过得甜甜蜜蜜啊，才能过得美好，才能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对不对？你一天天的，就是俩人属相也合了，生辰八字也对劲了，五行也行了，是吧？什么星座也可以了，爹妈也同意了，就这俩人啊，天天见面，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俩人就四四八八吵吵把火的，那日子你再合适，俩人外在条件再合适，心不往一块想，劲不往一块使，也白扯，是吧？所以说吧，朋友们呐，千千万万的啊，别一天天干的虎事儿啊！瞅瞅啊，这小年轻白瞎了，这一辈子啊，这身体就全完了。人不说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都没剩多些了，还革啥命啊？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抓紧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下边这件事儿。说呀，花甲老人抱孙子，那不足为奇。但是咱们说国外的老头，这老头呀，咋的了呢？英国约克郡有位60岁的老人，竟然在3个月内接连扮演了父亲、外公、外太公，这非比寻常的三大喜呀，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什么情况？3个月之内，他媳妇儿、他姑娘、他孙女儿。都生孩子了。说呀，这个帕特里克呢是一名护理病房的主管，他原本计划在5年之内退休。他说呀，当这个周围的同龄人都陆续退休的时候，我又要重新当上爸爸，真是巨大的惊喜呀。确实啊，已经有3个孩子、6个孙子辈的帕特里克呢，早就经历过天伦之乐了。不过2007年呢，他和来自同一医院的护士叫乔安妮热恋并结婚之后啊，他的人生又完全改变了。说这女的比这老头年轻21岁，由于年纪的关系啊，婚后呢他们本来没想过再生小孩，但是之后乔安妮改变想法了啊，说这个自己咋的得生一个，是吧？得知媳妇有这样的期望啊，他俩呢经历了一夜长谈之后啊，本已经绝育的帕特里克在去年做手术恢复了生育能力，没想到3个月之后啊，媳妇竟然真的怀孕了。帕特里克拿着 B 超照片准备把喜讯告知35岁的大女儿叫奥黛特的时候，奥黛特本来面无表情，突然给了父亲一个拥抱，她说她也已经怀孕了，孩子啊是她和31岁的男朋友的。但是啊，他们的惊喜还没结束啊，几个星期之后啊，这奥黛特18岁的女儿福恩告诉家里人，她说她也有孩子了。这帕特里克老人说呀，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可是真是被震惊了，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同时有了3个身份，媳妇儿怀孕了，姑娘怀孕了，孙女怀孕了。当他告诉他的朋友和同事的时候，他们也都吓懵了。对于60岁的帕特里克来说呀，幸福不仅来得太快，而且有点太集中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媳妇儿、女儿、外孙女接连生下男孩，而他呢，也扮演了父亲、外公、外太公的角色。今年3月14号，帕特里克儿子出生；6月2号，他外孙女福恩的儿子出生；又过12天，他姑娘奥黛特的儿子也来到人间。哎呦我天哪，真是！
老头儿挺有正事儿啊。说那个听了几次大凤姐的节目，感觉真是相当的亲切呀。明天呢就是我宁宁姐大婚的日子了，祝婚礼举办成功吧，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非常感谢哈。我发现呢这个星期这个好像是个特别好的日子，好多人呢都选择在这个星期结婚，真的是这样啊。我这星期就有三份婚礼啊，在这儿呢我也是预祝所有吧在这个星期啊举办婚礼的，不是这个星期，所有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要成家的，要立业的啊，要办这个婚礼典礼的这些朋友们呢，生活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和美啊，都能够平安，都能够顺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凤姐我回家了，我是塔吊司机，听你节目三个月了，最后一次听你节目有点舍不得，老喜欢凤姐小动静了，我在车站买票呢，排了半个多小时了，凤姐好喜欢你啊。在外呢总是很辛苦的，回家呢总是很温暖的，在这儿凤也希望你啊回家的路上能够一路平安顺顺利利，在家里面待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说凤姐你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塔吊司机，都是塔吊司机哈，我老喜欢你的节目了，那小嗑唠的贼拉带劲儿，听说你们今天下午要到灯红嘉园演出，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我该怎么去呢？对了，演出到几点呢？怎么形容呢？这灯红嘉园呢在中山路上啊，演出大概到6点多钟吧。瞧这两位太幼稚了，算命先生太坑人了，就喝农药啊，因为就是这个算命先生说俩人这八字不合，完了之后喝农药就决定殉情自杀了。你说这样式的人吧，也是够缺心眼的了。不过你说要是追究一下法律责任，要是告，能不能告到算命先生身上？算命先生早撩了，你上哪儿找人去是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一下时间，看一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舒奈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

0: 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人去楼空事已深，至今惆怅何天阴。非君施法高提起，谁为黄泉一片心。
18: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杨广当上太子了，他的本性呢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这假的毕竟是假的，你看你戴着面具啊看不出来，可这面具它毕竟是个面罩啊，早一天晚一天得摘下来呀。所以呢，他当上太子之后就先把李渊从朝中弄到太原去了，然后呢他和他的那位支持者就把朝廷大权都抓在手里了。他的那位支持者是谁呢？那就是权倾朝野的越王杨素啊。你看杨坚是个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的人，他那几个兄弟也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二弟杨林是个重情重义的君子，也就是说这人呐、比较忠厚善良。他四弟呢是个火爆的脾气，性情直来直去，可是人还不坏。就他那个三弟杨素啊，可是狡诈故弄坏呀，阴损毒辣狠，一肚子损招啊。要不怎么说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别呢？这个人假象隐藏得更深呢、那可真正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抄家伙的主啊。 其实最初杨素人品也还可以，可是他周围的环境啊，就是个大染缸，眼看着一件件一宗宗的人和事儿，慢慢的他对权力就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欲望。要说权力和金钱还有美色这个东西，只要你摊上去那美好，你别看表面上啊都是那么风光，都是那么风情万种，这钱花起来随心所欲，这权力大的出奇，想干什么干什么，没说没管。可是这事儿呢，他往往有这个极端就有那个极端呐。就因为他贪恋权力啊，他就跟杨广联起手来，就把皇上给架空了。那时候皇上那么大的权力还能没架空，那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呢？给你隔绝了，你不就架空了吗？所有的信息什么底报啊，还有什么公文呢、啊、你看不到。你说皇上不知道天下的事儿，这皇上当的有啥意思吧。再说这宫中的太子杨广，他把大权揽过来以后，他有事没事在他父亲杨坚面前呢，一个劲儿的恭维他爹。父皇啊，您看咱们大隋的江山，军政臣贤，万民安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可都是您创下的太平盛世啊。前些年儿臣年幼难当大任，可是儿臣现在还让父皇每日操劳国事，我那几位皇叔就该说儿臣不孝了。这个杨广在杨坚面前这顿马屁这一拍呀，拍得杨坚可太舒服了。哎呀，看来我换太子换对了，我这个太子这么懂事啊，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把这国家治理的是捋顺调养啊。他汇报的这些国泰民安的事儿，正是杨坚呐想要的。这杨广给皇上这一顿神拍，杨坚呐拍的就晕晕乎乎的喽。杨素呢接着又来拍，他是没事儿啊就过来，主要是哄着自己皇兄把权力放下，然后他就达到目的了。怎么说呢？他就跟他侄儿啊可以平分天下了。你说这两位没事就跑过来给皇上灌迷魂汤，那杨坚受了受不了啊。再加上杨坚身边还有个女人呢，是那位皇后吗？不是，是那位宣华妃。常言古语说得好，温柔乡是英雄种，这话一点不假呀。这个宣华妃今儿个给杨坚唱个曲儿，明天呢给杨坚再跳个舞，后天又给他揉揉腰捶捶腿做个足底按摩什么的。呵，这没几天可就把杨坚呐给弄得蒙头转向啊。老杨坚每天这么玩，那位独孤皇后不管吗？不敢管了。上回咱不说了吗，杨林跟他嫂子都讲明白了，得给皇上留点空间呐。杨坚身边那位宰相高炯呢，他呀就是前太子杨勇的人，是反对杨坚废长立幼的带头人。这时候啊早就被杨坚给贬职罢官喽。那朝中的那些别的人呐，谁还愿意管这事儿啊？这样一来呢，慢慢的杨坚可就在位不问政了。虽然皇位还是他的，权力都让这个越王杨素和太子杨广给瓜分了，这杨坚呐在宫里边就给晾那儿了，这不就把他架空了吗？就这么着过了几年之后，杨坚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就被酒色把身子给掏空了，身体也支持不住了。到这时候杨坚有点啊醒悟过来了。这天他在自己的仁寿宫花园里转悠，一边转一边想，我已经几年没理朝政了，这几年可都是杨素和太子过来跟我汇报，他们俩把天下治理的什么样啊。行啊，我得找人了解了解。你看杨坚平时玩的正高兴，

没人来过来杵这个眉头啊！要是哪句话说错了，小命就没了。可他现在呀，不玩了，他想了解点正事啊，那还不容易啊？没几天，杨坚就把杨素和杨广的所作所为都摸清了。这几年，他们俩在朝中擅自培养党羽，安插亲信，把那些忠于杨坚的老臣全换了。你就这么说吧，杨坚现在想临朝问政都做不到了。令杨坚最生气的是，他那宝贝儿子杨广，居然还跟这宣华妃有染了。你说这儿子给他爹戴了绿帽子，杨坚呐，气是不打一处来呀。好你个畜生啊！汤扑通，怎么了？杨坚呐，也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激进，抬脚把一个花盆给踹水里了。这杨坚可急眼了，哪能不急眼呢？自己权力没了，表面上是天子，实际被人家给架起来了。尤其是这个儿子，跟他最宠幸的妃子还有染了，你说他能不来气吗？他真有些后悔了。可是天底下呀，卖什么药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可我杨坚必定是大隋朝的开国皇上，可他眼下要行使自己皇上的权力，可不像原来那么容易喽。这京城的文武官员呐，他想调都调动不动喽。他思来想去，我这么办怎么办呢？他偷偷摸摸的下了一道谕旨，让二弟杨林赶紧率军进京秦王保驾。杨坚想到这儿啊，就开始按他的想法实施了。他得找一块绸布，写好了他的谕旨。他身边呐还有个小玺呀，这小玺是随身带的。咱们平时说的呀，四平文书，官平印。这个印呐有好多个说道，只有皇上和皇后盖的戳叫玉玺，剩下的都叫印，普通的老百姓呢，那就只能叫撮了。咱们开工资盖的那种戳呢，写个书法呀，还有留个字画啊，哎，又是一种戳。皇帝玉玺呢，也不光是一个，有好几样啊。今儿个他拿出来这玉玺呀，是他随身带的小玺。这杨林光看见皇上的亲笔书不行，这亲笔书啊，有人模仿，万一有人模仿皇上的笔体，给这个杨林要写封信，你立即来秦王，结果走到半道上以谋反之罪给你灭了，那你可就倒了霉了。说白了，你就借他俩子，他也不敢干。可是他哥哥要是把这随身小玺给他盖上，这他就敢带着兵马进京秦王了。当杨坚把这密旨写好了，小玺也都盖上了，怎么能把这传出去呢？他思来想去，就想起他身边一个太监了。这人行，这人呐，在宫里边不显山不露水儿。杨坚偷偷的就把这太监找过来了。这个太监一看皇上找他，高兴坏了：“万岁啊，您找小奴有什么事儿啊？”“哎，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这情况跟这个太监一说，这太监就把这个事儿接过来了。可没想到，这个太监刚把这个活接下来，从杨坚那离开之后，刚出皇宫就被杨广的人给摁住了。这位太子在他爹身边呐，安排了好多眼线呐，监视他爹的一举一动。这几天杨坚的举动就有些反常。他就直接安排手下这些眼线，你们时时刻刻关注我爹的一举一动。结果，这个太监呐，还没走出皇宫几步呢，就被人家像抓小鸡儿似的给摁住了，接着就把他提到了东宫。到了东宫还用说啥呀？往地下一摔，那太监呐，好悬咯楼一声没断了气儿。咱就这么说吧。这个太监在这些行刑拷打之后啊，就来个竹筒倒豆子，把这事儿一。

0: 苦恼的都说出来了。太子杨广一听，哎呀，不悬呐，多悬呐！我叔叔这样一来，把这京城围上，还有我的好吧？得了吧，先下手为强啊！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下了一道旨，把所有皇上身边侍奉的那些人呐，全给换了，换上了自己的人。转天一早，隋文帝杨坚就驾崩辞世了。皇上死就驾崩，老百姓死啊就死了。这一年杨坚死的时候是64岁啊。关于杨坚到底怎么死的，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这个杨坚死后最伤心的是独孤氏啊，没多长时间，那位智勇双全有主见的独孤皇后也撒手人寰喽。这些事儿对杨广来说呀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从这以后这个大隋朝就是他的天下了。接下来就不用细讲了，杨广是荣登大宝，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呀。这杨广当上了皇帝以后，朝局可就更乱了。本来嘛，之前他和杨素是合作的关系，这一下子可好，变成了竞争的对手了。两个人在朝局上下各使各的手段，把个朝局让这爷俩弄得是乌烟瘴气。这些大臣一个个也都战战兢兢。你别看朝局这么乱，那民间比朝廷更乱，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你说你朝廷都乱糟糟的，这老百姓能消停吗？就杨广和杨素他们俩弄得民间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这老百姓就愿意消消停停过日子，不想再折腾了。有的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干脆呀、上山当上降马了，也就是上山当强盗了。一时间天下到处是遇山有匪，是领中藏贼呀。单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在城南有个八里二贤庄，这庄上有两位庄主，这两位庄主啊是亲哥俩。大庄主姓单名达字雄忠，年纪呢大概也就40左右岁。二庄主叫单通单雄信，年纪在24、25了。要说他们俩也都是名门之后啊。他的爷爷叫单登，当初保着北周宇文氏立过了显赫的战功，被封为护国大将军，守东昌府。这东昌在哪儿啊？就是今天山东聊城一带。后来大隋朝建立了，都说是禅让，其实啊谁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样一来呢，他们的父亲单宇一见杨坚篡权，可就翻脸了。所以呢在东昌府皇上的圣旨就没人承认。这时间长了，杨坚能干吗？杨坚就命令李渊派兵马去征讨这个东昌府。单宇跟李渊血战了7天7夜，后来城破被俘了。单宇也是有血气呀、他不服气，他把杨坚是连带李渊是一顿臭骂，把李渊呢给骂急了。当时一声令下，把他推出帐外，咔嚓一刀就结果了。这也是李渊从单家结下的第一道梁子。不过在隋唐演义这故事当中，把这段呢没详细的介绍，就说因为其他的事儿结了梁子。咱在后文书能讲到这个单雄信的结局，到那时候啊您听起来一定感觉到确实这些英雄人物死得很悲壮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单宇的家眷由家将保护着出逃了，不敢在山东久留，辗转来到了潞州。那单家也是官宦家庭啊，出逃别的没有，这钱有的是啊。所以呢 在潞州就盖了庄园、置田地，定居下来了。慢慢的，当大哥的单雄忠呢，就把兄弟单雄信给带大了。当大哥的也没有啥事儿，平时喜欢到处行为采个猎什么的，所以常常不在家。那位老二单雄信呢，你别看他才20多岁啊，由于他武艺高强，侠肝义胆，还仗义疏财，早就名震绿林喽，被绿林英雄推举为都头领，说白了就是这些响马的总司令，当时叫总瓢把子，掌管着天下南五北四9省12关81郡的绿林英雄。单雄信这个人长得是五花蓝腚脸儿，一头赤发呀，赤发就是红头发，性格也特别的暴躁，一有事暴跳如雷，是宁折不弯。可是善通单雄信在这一天他就坐不住了，单雄信就听说山东有这么个捕快，这个人抓差办案很有一套，好多绿林响马都栽在他手上了。有一些天下的绿林好汉，一旦案子犯在他手上，秦琼给你一查到底呀。就这事儿就把单雄信弄得很闹心，想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王名勇，字伯党。我把这好朋友请过来，我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单说这王伯党一接到信儿，他就过来了。再看这个人是细腰扎背、小肩臂膀、双肩暴隆，身高7尺左右，头上戴着白缎子软扎巾，身穿白缎的绣花袍，目如朗镜，眉分八彩。他是隋唐英雄谱里边长得最英俊的这么一位人物。山二哥，有什么事找我？兄弟啊，咱有这么一件事儿啊，你看看应该怎么办呢？二哥呀，你说这个人呐，我比你了解，在黄河两岸山东地界，他可是有名的孝母赛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在山东地面号称神权太保，名气很大呀。我当老弟，我找你过来，我有个想法，你看看行不行？你秘密的到济南府去一趟，了解了解这个姓秦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假如他跟咱们专门为敌呢，你就想办法把他做掉，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把握，给你多带一些银两，你化化妆准备准备啊，你就到济南走一趟。王伯党就接受这任务了，按照单雄信的吩咐，收拾得紧身利索，就奔济南府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王伯党一到济南府，他就得四拜少廷少廷，说白了就是了解了解秦琼这个人。要了解别人不太容易，了解秦琼那可太容易了，在那个地方那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班头。他来到济南，在第3天的时候，可就赶上这么一件事儿啊，他就发现在街面上有两个人打起来了。哎呀，打的这个来劲儿啊，被打的一个劲儿喊打得好打得好。打人这个主呢也就40多岁，再看被打的一脸血这主啊，好像也有37、8岁了。打人这位是越打越来气，越来气他是越使劲打，被打这个也顾不上擦血了，反正啊就硬挺着，爱咋打咋打吧，我呀就认了，你就可劲打吧。旁边还有人卖单看热闹，这些卖单看热闹的人没有人拉架。这功夫就看来这么汉子，这汉子长得是大个子，身着骨，也是扇子面的身材，昂首阔步来到近前，俩手一分，给我让开让开让开，把看热闹的人就扒拉开了。他上前又一使劲儿，就把打人的和被打的给拉开了。你们俩还打什么呢啊？王伯党他就听人喊秦琼秦叔宝来了啊，他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我看看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他就听人喊秦琼秦叔宝来了啊， 他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我看看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就看被他拉开打人那个是秦班头来了。好，你既然知道我是班头了，那我就得问问你，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无故的打人呢？可那位被秦琼保护起来的马上过来了，秦班头啊，我是愿意让他打呀，他打得我越狠我越高兴，他要不打我呀我还不愿意呢。别看我被他打得这样，可我高兴啊，你一来把他拉开我还倒觉得不舒服了。秦琼一听还有愿意找挨揍的，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可真有意思。你们俩今儿个我说服气了，你们俩呀都得给我讲清楚，当打人的这位先生把他打人的理由跟秦琼这一说，把秦琼气得恨不得上去也踹他两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月儿斑斑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个历城县的班头捕快，这天就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俩人在打架。这俩人打架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打人这主啊，看来绝不是等闲之辈。被打这位穿得破衣喽嗖的，别看被打的头破血流，可一边挨打一边叫好：“你多打我两下子吧，你使劲打吧，你越打呀你越解恨，你就可劲打吧。”秦琼就来了好奇心了，他就想把这事弄明白。他把这俩人拉开了，他就得问：“你为什么打人呢？”打人这位就把打人的理由一说。秦琼一听啊，把秦琼也气坏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打人的人姓钱，叫钱浩，也是个读书人。被打这位叫李大柱，是个开豆腐房的。他们俩是两姨表亲表弟。他就说了，我姨父和我姨娘在世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不小的产业，一个豆腐房，几头毛驴，还有做豆腐的技术手艺，还有这些设备。我姨父和姨娘活着的时候呢，也给他娶了媳妇儿，他也生了娃了。可是他叔耍不成人呐，有家有业有妻子，他还总往那个地方去，他管不住他裤裆那个东西啊。结果一来二去，他就沾染上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恶习。有了这些恶习，这下子

0: 可就更完了。他的老婆也被逼死了，他那个女儿都15、16岁了，下不了地。怎么说呢？他把家都败坏了，他女儿下地连穿的裤子都没有。你像小蛋子，光腚拉碴的出去跑一圈，没人笑话。谁家14、15岁的大姑娘光腚出门啊？他女儿只能光着腚，盖着一张小狗皮儿，坐在炕上待着，没脸下地。秦琼就得问呢，那你是他的表哥，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是普通人，你为什么不周济周济你这表弟呢？秦班头啊，说起来话长了，当年我跟他正好是个相反呐，我家比较贫穷，我当时是寒门之子啊。咱们大隋朝后来就开始试验着一些科举制度，我就立志到长安城考一把。那时候可不像后来，这举子考试都有公家车接车马送。咱就说大清年间不有公车上书吗？那个时候那个学子进京考试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要不怎么说公车上书呢？可在大隋朝，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呢。挨打这个表哥他是寒门之子啊，只能自己凑点盘缠钱到长安城去应试。他就想讨个大脸儿，到他表弟这儿啊借俩盘缠钱儿，一旦考取功名，做了官了，不就可以还上这笔钱吗？可没想到了他表弟家，当时他姨父和姨娘刚刚去世，他还没沾染这些恶习呢。他也是个富裕的小康之家，他就跟表弟说了，他说我要进京去赶考，这是大隋朝刚开始的科举制度，一旦我考中了，我就可以高官得坐，荣光耀祖了。请表弟啊，你先借我俩钱儿，我不管考上考不上，我都如数的还给你。他听完了，鼻子一哼，哼哼，就你那样的还能考中？你别合计没事儿了。朝中那些有学问的有的是，得下多大的雨，这雨点儿才能轮到你身上啊？啊，你管我借钱？别说我没有，有我也不能借给你。我借给你钱，你高啥还呢？啊，你连老婆都没混上，你还能还得起我钱？玩蛋吧！我有钱呐，我上妓馆，我也不借给你。他这几句话把他表哥可气坏了。人得争口气，佛争一炷香啊！他表哥走到长安城参加举子考试啊，你还真别说，大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一开始他挺严格，还不准许你卖关子，也不准许你走后门。结果他表哥还真就金榜题名啊，考中以后就被朝廷录用了，当时就是朝廷的一个小官了。又过了一些年，这朝中腐败的现象太严重。再说他表哥也是寒门之子，也没有靠山，这官当的也不大。后来就被派到山东东阿县，当上了七品的知县。人要想荣光耀祖，得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穿上了大官袍，就可以衣锦还乡喽。得了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里行。他表哥一个七品知县，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官儿。咱不说了吗？当时朝廷最基层的官就是县官了。有一天，他穿着便服啊，回济南一趟，没想到正好路过他表弟这个豆腐房。到这豆腐房，他就想到表弟的串个门，令他没想到他表弟家已经家徒四壁了。表弟的女儿都下不来炕了，表弟的媳妇儿喝卤水死了，那尸体就停在家中，没人管。表弟吃喝嫖赌不着家，邻居正着急呢。一看他们家来了位贵客，一看这穿着打扮就不像普通的平民百姓，街坊邻居过来就得问呐：“这位客官呐，您跟老李家这李大柱是什么关系啊？”李大柱是我的表弟呀，那您尊姓大名呢？
1: 我姓钱，我叫钱浩啊。
0: 哎呀，钱浩大老爷，我们听说过了。

但我要不帮忙，人家得笑话我呀。要说这个钱知县呐，为人还是挺仗义的，他也不计前嫌，赶快拿出一些银两买了个棺材，又雇了些人把他表兄弟媳妇儿给下了葬了，又雇了些婆姨，让这些婆姨呀去买点好穿的好戴的，给这个表侄女也得扎咕扎咕啊。要说孩子丑啊，就怕娘扎咕。你还真别说，这些婆姨呀，一看有钱的来了，赶快呀，又给这丫头好顿洗，又给穿着打扮一番。你还真别说，她这个表侄女就被打扮成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了。她把这些事处理完了，就得两三天时间呢。这两三天时间过去了，她也没抓着她表弟的影，把她气的，我这个表弟呀。我要逮住你，我狠狠地骂你一顿；我要不解恨啊，我就打你一顿。他再来气，他也没办法，他抓不着他表弟的影啊。当把他表弟媳妇儿和他表侄女的事儿都处理完了，他又留下了一笔钱，告诉他表侄女，等你爹回来，这笔钱呐就给你做嫁妆。古代年间，这女儿嫁出去得有嫁妆啊，你要没有嫁妆，都没人敢娶你。就说这小偷都不偷五女之家，什么意思？你这一家要是一个两个女儿还好办，你能拿得起嫁妆？你家要连生五个女儿，你就再有钱也把你家折腾穷了，光这嫁妆你都赔不起。他给他侄女留下了50两银子做嫁妆，这按当时的这价码也不低。然后他就让街坊邻居，你们照顾照顾我的侄女，我必定是官身不由己呀。我还得回我的东阿县上任去啊！可这钱知县走了没几天，他表弟李大柱回来了。他怎么回来了？他听说他表哥呀给他女儿又留下钱了，他把这钱从女儿手里边给骗过来呀，也不够他还债的。他又一看，他这女儿被打扮的花枝招展呐，他就打起他女儿的主意来了。一转手。把自己的女儿40两纹银卖给了怡红院的老鸨子了，他得了钱呐，又拿这钱上赌场上混去喽。结果到了赌场上，没几天的功夫又输个腚眼冒光。这人，你要是走路的时候往上坡路走啊，就很累，就像人要做好人很难。可是你要是做坏人，这一出溜就学坏了，就像从山上往下要走啊，你就省劲儿，一出溜就下去了。打个比方，你骑自行车往山上骑，越骑越累；可你要从山上往下坡骑呢，你都不用蹬，唰就下坡底下来喽。这就说明要做好人难，做坏人呐可太容易了，一把握不住啊，你就学坏了。据说抽第一颗烟的人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都是别人给的。秦琼听到这儿，他能不来气吗？秦琼恨得也是咬牙切齿啊！秦琼当时就把这个钱知县带着走，咱们到怡红院去。你还真别说，不大一会儿啊，他们到了怡红院，见到了怡红院的老板娘，也就是这老鸨子。秦琼把这情况跟他一说，他惹不起秦琼啊，他们开妓院的。还得靠着秦琼他们帮着维持一些事儿啊，他就同意拿钱呐，把人可以赎回去。这个钱知县呢还没带钱，秦琼说：“算了吧，你已经够意思了，我先替他垫40两银子。”回头对李大柱就说了：“你呀要改邪归正了。”这个场面呐，令这个李大柱很感动，他当时拿起了菜刀，啪的一下子把自己手指头剁下一截。我今后。要再上赌场，再上妓院呐，我就不是人。秦琼一看，赶快派人把他手包上啊！你既然有了决心了，将来过个1、2年，你给你女儿找个好人家，将来得让你女儿给你养老送终啊！你怎么能把你女儿推到火坑里呢？这个老鸨子也觉得挺不好意思，他买来的这小女孩啊，一般都得调教一番，培养他们呢。得学会吹打弹拉唱，然后还得学会琴棋书画，
到时候好接客挣大钱呢。

这个事儿不光令前知县很感动，就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也深受感动啊！哎呀，咱们秦班头可太好了，这个前知县呢，还成为秦琼的好朋友了。秦琼也很仗义，既然咱们已经认识了，这回啊，我做东，把你表侄女还有你的表弟，咱们一块儿找个酒馆子，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然后下一步怎么办？那就是你们表兄表弟的事儿了。秦二爷呀，是一手拉着一个，把这表兄表弟拉到一个大饭馆子。一进这饭馆，跑堂的，颠颠的就迎上来了。哎呀，秦班头啊，又哪儿来客人了？您这山南海北，哪儿的朋友都有。秦琼也没说别的，今天呢，给我点几样好菜。我这几个客人可是特殊的客人，还有东阿县的客人呢。这东阿县的客人也是咱老乡。来来来，你看咱济南什么好，你就点几样。这个前知县他现在穿的是便服，他既没带师爷，也没带衙役，他就是惦着他表弟这事儿，到这来看看他表弟。要说前知县这个人呐，心地还是很善良的。他也没想到这个秦琼能这么仗义，今天秦琼主动要请客，他也没说别的，他跟秦琼还有他表弟到了这饭馆子，一看秦琼跟这个伙计一说话，他就知道了秦琼这个班头为人仗义啊。你看人家到饭馆子，这饭馆子跑堂的都知道他广交朋友，这钱号他就让秦琼菜你随便的点，今天呐，别看你上来请客，得我做东。他提前就拿出10两银子压到这个店小二这儿了，压完了他就让秦琼啊，你尽管的点吧。秦琼不知道他把银两压上去了，秦琼呢就点了一些上好的菜。当然了，这济南府那属于山东，山东就是以鲁菜为主啊。鲁菜早年间被称为立夏菜。秦琼啊，今天为了让他哥俩好好的和解，也知道这个表哥会一回也不容易啊。再说以后办差的时候，跟这个知县要是有了交情，这个知县不也能提供方便吗？更主要的是，秦琼啊，他广交朋友，谁有困难都行。今儿个他这一请客，把这哥俩的矛盾也缓解了，哥哥也不打弟弟了，弟弟呢？被打得够呛，一狠心把手指头又剁掉了一个，这就说明他要改邪归正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在酒桌上，秦琼和他表哥钱浩好一顿的劝说，这回他这个表弟是彻底的觉醒了。再说秦琼就是济南历城县人，离他们家也不远，他表哥又特意的嘱咐一些，你呀一定帮我把这个表弟给我看好。我就拜托你了，秦琼也答应下来了。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表弟把女儿领回家里去了。秦琼一结账啊，人家说这个前知县已经把饭费都付了。秦琼这回啊，他把这饭钱交给了他女儿。孩子，这钱呐，今后就不能到你爹手了，今后的花销用度一切都你来掌管。小女孩羞羞答答的点点头。接着，秦琼就把他们都送走了。秦琼刚把他们送走，就听这饭馆子里边打起来了，给我打，狠狠的打，你打吧，打死我，我也认可了。秦琼一听怎么回事，打死你也认可了，今儿个可就怪了，竟碰见愿意挨打的。秦琼上前一瞧，看见地上躺着个人，他也看明白了，来的这是工人呐。怎么说呢？那时候我估计这工人呐，穿着打扮也像现在什么工商税务都有制服一样。那时候官差可能也有统一的标志。他就跟秦琼说了：“俺找亲戚找不到了，逮的盘缠钱早就花光了，俺都3天没吃东西了，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俺才到这吃了一顿啊。俺就多要了几个菜，左了都是挨他一顿胖揍啊，多要点菜。”吃饱了不就抗打了吗？我吃饭不给钱也不犯法，就这么着，我就要了一盘子大猪肘子，
又点两个猪尾巴，还有四个大猪蹄子，还点了一大盘子炒鸡蛋，还要了他八个大馒头啊。反正我现在吃饱了，也有劲头了，要钱一毛没有，要打呀你就打一顿吧，打够了就算我还账了。他说这意思，他要少了也是挨顿打，要多了呢也是挨顿打，那我何不多要点呢？你就打我一顿吧。这个当差的大官人呐，你帮他打两下子也行啊。秦琼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行了行了，你起来吧，你到饭店要了这么多东西用多少钱吧。那店小二过来了，秦琼就说话了，这两银子啊我替你开付了吧，我这还有五两银子，你拿去吧，回你的河南老家够你的盘缠钱了。不过有些话我跟你说清楚，你长得又粗又大又高又膀，你给谁出点苦大力也能活着呀，混口饭吃啊，这事儿啊还是少干点吧，你既不头秃也不眼瞎，还不聋不哑，别总合计占人家便宜。秦琼啊真是个好人，说的这番话这汉子听完了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他是千恩万谢呀。秦琼这一天的所作所为都被王伯党看得一清二楚，秦琼是善良之辈啊，你秦琼秦叔宝被人这么仗义，我何不再亲自试探试探你一回呢？这王伯党啊，他要亲自试探试探秦琼，他得怎么试呢？他一合计，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好了这个主意了。然后你看他在这个饭馆门口一斋位啊，哎呀哎呀，他就呻吟上了。秦琼这功夫他一只脚已经迈到饭馆门外了，就看有一个小伙子趴在这饭馆大门口这右边在那栽位着，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一声的声音呐。秦琼明白一定是这个人病了，秦琼上前轻轻的推了推他，兄弟啊是哪儿不舒服吗？就看这个小伙子把脸栽位过来，这脸呐一点血色都没有，有气无力的说了一句，俺是山西来的，俺到这儿啊要找个朋友，结果还没找到朋友呢我就感染上了风寒了，我刚才想进饭馆去吃口饭，可我兜里边盘缠钱不够了，我只能在这门口啊，谁要剩了残汤剩饭啊我好对付一口啊。秦琼一听他说话的口音，知道他确实是山西人。秦琼一想，这人出门在外谁也不能背着饭锅出门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翻车打雾谁都背不住啊。他一看这个汉子的年龄和这个汉子的气质啊，知道这汉子绝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有难处了，那咱就应该伸出手来拉他一把呀。我说啊，你现在病病殃殃的，就是别人有了剩饭你不主动去要也轮不到你呀，那年头要饭的有的是，要饭的起码你得立手立脚啊。这样吧，你现在住店这盘缠钱也不多了，你要不嫌弃你就跟着我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吃的住的都很方便，也不收你店钱，等你这风寒好了以后，你愿意投亲就投亲，愿意找友就找友，我也绝不多留你。哎呀，那可多谢大哥了，你呀得搀扶一把。秦琼上前就把他搀扶起来了。秦琼就是个大个子，再说王伯党这个子也不小，不过他没有秦琼高。秦琼想背着他回家，可这个王伯党呢坚决不让秦琼背他，他非要扶着秦琼走。秦琼一合计，我给你找根木棍子，你拄着木棒子我再扶着你，咱俩能快点到家。就这么着，秦琼就扶着这个王伯党来到了自己的家。到了自己家，秦琼给他烧了热汤，又给他煮了面条，他吃完了面条再喝完了姜汤，又出了一身汗。过了一会儿啊，

0: 他好像舒服一些了。秦琼又给他找铺的盖的，就安排他在西夏屋住下了。结果这一住啊，还道出了麻烦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穆英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七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关羽治国有法，凌云侠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关羽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七州。

0: 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耳在西岐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行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了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耳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搬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鬼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鬼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帆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 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
0: 我是……”穆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
1: 啊，
0: 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了？
1: 我来找个人。
0: 你找谁？
1: 这个啊，我想找大盗王怀宇，名字叫王兰英。
0: 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
1: 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
0: 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
1: 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
0: 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
1: 啊，那是我娘啊。
0: 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啊，
0: 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
1: 啊，
0: 我姓杨，叫杨宗宝。
1: 杨宗宝？
0: 这名这么熟。
1: 我老李呀、
0: 这杨宗宝名这么熟。
1: 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
0: 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1: 不对，
0: 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来，你的脑袋得搬家。
0: 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1: 啊，不错，是我。
0: 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1: 哦，那没说的。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0: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1: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0: 没说呢，杨少爷，走。
1: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
0: 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
1: 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
0: 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吧。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
1: 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
0: 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一捧散香坊，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雕铜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
1: 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
0: 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拱手：众位门君哥哥，

0: 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人啊？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宇，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这可没听说。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宇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呢？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摸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是，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诸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敌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文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步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个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呐？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是真是，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到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我，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柯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关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就没有。这个人不许动，听了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她，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算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
喝水吗？

0: 吃饭呢？
1: 不着急，蓝鹰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
0: 姐姐，别提了，我都要气死了。
1: 蓝鹰，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0: 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1: 谁呀？杨宗保。蓝鹰，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0: 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1: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
0: 谁呀？
1: 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

0: 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8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得的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军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哟，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女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呢，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是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喏，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带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尊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嘛，婆母娘，

你在这儿挺好吧？好啊，姑娘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儿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哎，好。姑娘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反正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姑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就没处，哥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您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个事儿，其实这件事儿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不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惹什么祸了？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的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仗，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微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

0: 兵打你去，来了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英心里暗乐，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了。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呀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立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呢？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有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
1: 臭老杨家，我不去了。
2: 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
0: 刘县长您也去吧。
2: 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
0: 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1: 别提他。
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
0: 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
1: 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
0: 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
1: 嗨，那像个没大流星将，上哪儿找他？
0: 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是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魁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 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师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动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绑。王兰英一带坐骑，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边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啊，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枫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胜死？崔金定不爱听了，心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啊！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呦，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你，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赌输赢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输，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里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呢？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 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

0: 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呀，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镇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着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我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好，
15: 吃饭
14: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
0: 蒙，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还我一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段呢，跟我们一起相约嘻哈 KTV 音乐共赏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聆听每一天给大家分享的好听的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实力派老牌组合动力火车演唱的系列歌曲。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并不是他演唱的那种，特别耳熟能详的《当》那首歌，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他们的青春回忆哈。但今天我们不想分享这首歌，想分享动力火车其他的一些很经典的歌曲。比如说，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他演唱的《背叛情歌》这首歌曲，你听过吗？
1: 哎，听过，太听过了，太
0: 你
1: 经
0: 听
1: 典
0: 过？
1: 了。
0: 当时我觉得，跟当和这个背叛情歌来讲哈，背叛情歌我听的时间更久，可能这20-30年吧，也就近15年吧，我可能一直想起来了就反复的听，想起来就反复听，可能还会听那个翻唱。
1: 动力火车的歌非常的，哎呀，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有力量。
1: 有好多的歌，比如说《三万英尺》有这么一首歌吗？
0: 有。
1: 对吧？很好听。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还有那个《忠孝东路走九遍》，有这么一首歌吧？
0: 这个我是真没听过。
1: 忠孝东路，当时我就知道啊，忠孝东路在哪儿？在台湾。忠孝东路走九遍，为什么要走九遍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0: 我以为你搜过了呢。哎，动力火车它这个组合好像也不是我们就是内地的歌手，他好像也确
1: 台
0: 实
1: 湾
0: 是
1: 的，
0: 台湾的，
1: 台
0: 是
1: 湾的
0: 吧？
1: 啊，对对对，
0: 而且他们的声线好像更加的尖锐，你有没有发现？没有那么的粗犷，但是在尖锐的同时，他们的摇滚风格还很有力量感。
1: 我很喜欢他的歌，我一开始第一次听他的歌是《还珠格格
0: 对，就
1: 》，
0: 是这
1: 那
0: 个
1: 个
0: 当
1: 当，
0: 嘛，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个。
1: 对。
0: 然后那首歌呢，可能是因为太经典了，然后呢，所以今天不想分享那首歌，但那首歌确实是家喻户晓，
1: 我就
0: 从那
1: 是
0: 首歌
1: 什么
0: 认识
1: 时候
0: 到他们。
1: 听到那首歌的旋律，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感觉回到了那个时间段，那个穿越时空的感觉，小的时候。坐在家里的这个炕头上，或者是床上，看那个《还珠格格
1: 哎呦，那时候98年吧，大概是，
0: 》啊，《还珠格格》是98年的，
1: 好像是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98年、99年，就那个左右吧，
0: 反正
1: 大概
0: 我
1: 是，
0: 是上小学的时候看的，上小学也就10岁多一点，
1: 差不多，对，差不多。哎呀，那个时候看那个《还珠格格》，真的是觉得痴迷呀，无论是里面的这个演员，还是这个歌曲，我都无比的痴迷，
0: 是吧？
1: 我现在真的是回想起来啊，当初的那个青春岁月哈，觉得为一件事情而痴迷，这是多么美好的体验呢！
0: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事实证明，琼瑶阿姨一辈子追求爱情，到头来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爱情。
1: 这就是很打脸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啊，看琼瑶阿姨的全系列，几乎全都看过。你说每一本儿，
0: 情
1: 就
0: 深
1: 是
0: 深雨蒙蒙。
1: 我没有没看过原著的，
0: 哦，你看过原著？
1: 我甚至是因为一本原著，我就是手电筒，就是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那时候我妈
0: 哎呀，
1: 管得我严呢，在被窝里偷摸的看完了一本《几度夕阳红》，我都记得那本书，
0: 这好像也拍成电影
1: 我
0: 了，
1: 的
0: 是不
1: 天
0: 是？
1: 呐，给
0: 电
1: 我
0: 视
1: 哭
0: 了。
1: 的不行啊，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我的眼睛就肿的哈，就哭嘛，就感动的嘛。然后就哎，哭的眼睛像桃一样啊！我妈说啊，你又处什么洋相？
0: 哎，我
1: 明明
0: 记得
1: 怎么
0: 琼瑶阿姨
1: 了？
0: 好像还拍过那个电视剧《梅花三弄》，是不是她
1: 全
0: 写
1: 都
0: 的？
1: 看
0: 她
1: 过，
0: 拍的。
1: 就电视剧加原著全都看过啊！对于我们70、8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来说哈，琼瑶阿姨在我们心目当中那简直就神一般的存在。他的作品，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几乎就是全都 拜读过
0: 哦，
1: 全套
0: 全
1: 都看过。
0: 哎呀，是个有才华
1: 的女性。你说的不只是那个电视剧，那看电视剧那真的太小儿科了。
0: 嗯，
1: 我们是看原著。
0: 嗯嗯，
1: 原著而且看过不止一遍。
0: 嗯
1: 啊，所以说琼阿姨对我们的影响啊，不只是文学层面的，就是可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恋爱观、
0: 爱情观，
1: 我们的恋爱观可能直接影响了。啊，
0: 所以
1: 那个时候，
0: 大家都认为哈，这个世界上是有美好、有完整的爱情的。
1: 那我到现在我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美好的、美好的爱情的，但只不过你没碰到而已，你运气差了一点点。
0: 我倒不觉得是我运气差，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1: 啊，那你遇见了，
0: 并没有。
1: 啊，你没有，
0: 并没有完整又美好的爱情，而且我相信，可能这个时间段，这个爱情很美好，
1: 嗯，
0: 他爱你，你爱他，但是这个爱情是会转移的，所以有陈奕迅的那首歌，爱情转移，
1: 爱情转移，转移到谁那去了？
0: 或许是你转移的，或许是他转移的，但是情感应该是流动的，
1: 反正最终都会转移，这是一个悲剧。
0: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爱情，但同样也要相信爱情是会变的。
1: 啊，可能爱情只是暂时的。
0: 对，
1: 它不会是永恒的。
0: 对，或许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情感哈，会寄托到别的地方，不再是人了。
1: 你如果追求永恒的爱情，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0: 对，是这样，我是想说这句话。
1: 爱情转移到宠物身上了，我去爱一只宠物吧，
0: 也不是，
1: 至少它会，至少它会
0: 陪伴着你。对，所以说就是，
1: 那你说，那我就很离谱了。我对宠物，我觉得哈，我无法负担，就是我无法对一个宠物哈，
0: 它的生命负责，
1: 自始至终就负责任。
0: 嗯。
1: 可能是，比如说我养一只狗，我得陪它，去那个遛弯啊什么的啊，我可能做不到，我很懒。
0: 嗯，
1: 我要养一只猫，我要给它戳它的什么粪便什么，我可能做不到。
0: 我也是，
1: 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0: 对，你负不了责，你就别碰它。
1: 虽然我就干脆我就不养，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养不了，所以我就养植物吧，植物
0: 花草
1: 啊，对，花草。目前来讲啊，花草给我带来的那个精神慰藉哈，是很大的。
0: 啊，确实是。
1: 我的窗台上哈，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
0: 嗯。
1: 然后我每天就下班一回家啊，推开门，我第一时间哈就是奔到阳台去看我的花花草草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精力在哪儿，你的爱就在哪儿。
1: 那我爱我的花草，
0: 是不是啊？你不要管是什么样的爱，但是一定是精力在哪儿，爱就在哪儿。
1: 嗯。我就觉得哈，我每天看着他们蓬勃向上的这种生命力，他们也会无形当中的给予我力量。
0: 对
1: 啊，所以这我就觉得是相互的。我每天早上第一眼哈，就睁开眼，第一件事情，
0: 看看
1: 我不是先上厕所，第一件事情我先奔到阳台，然后看看我今天的花花草草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我看到啊，我养的晚莲它放又多放了一只叶啊，我就会非常的欣喜。我看到我养的小柿子，它又新结了一只果实，
0: 啊，
1: 那果实
0: 又长了一个，
1: 变颜色了。
0: 嗯，
1: 我又很开心。包括我最近我养的三颗姑娘秧，
0: 接姑娘了，
1: 接了一盘子的姑娘。
0: 嗯，
1: 我就把它拿来到单位啊，跟单位同事们一起分享。
0: 挺好的，
1: 这是我种的，
0: 酸酸的。
1: 我回来，你们知道吗？水果店里这一盘的姑娘要多少钱？知道吧？
0: 哎，
1: 不知道啊，50到60元。
0: 我的天！
1: 但是我今天呢，我带的这一盘远远超过50到60元的这个价值。
0: 嗯，
1: 是吧？啊，
0: 因为你亲手种的嘛。
1: 是我亲手种的，虽然它小了一点，但是味道一点都不差。
0: 不差
1: 啊，
0: 嗯，
1: 对，大家
0: 挺好的。所以说，
1: 鼓掌。
0: 心意哈，比物件更值得珍惜。
1: 对，我就觉得我在养植物的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了快乐，而且植物也给予了我力量。
0: 对，你看，植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用它自己成长的方式给你爱的回馈，也是一样的。
1: 哎，你要说到这儿哈，你说植物不会说话，它确实不会说话，但是我怎么感觉啊？它可能会体会到主人给予它们的这个情感、
0: 当然
1: 力量。
0: 所以说万物有灵论嘛、
1: 哎、你说真的是不是这样？就我养过一株米兰，
0: 嗯，
1: 它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啊，在濒临死亡，它的叶都已经蔫了、
0: 嗯、
1: 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哈，我就站在他的旁边，我就给他念诗。
0: 嗯，
1: 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在跟他说，我说朋友，你是不是神经病？我就说，我说你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然后再给他们就给他一顿的输出，一顿的讲。说啊，我希望你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够蓬勃向上的，好好的活着。
0: 嗯。
1: 然后你需要我做什么？我每天陪着你。
0: 嗯。
1: 我给你浇水，我给你施肥。
0: 嗯。
1: 我
0: 给
1: 你
0: 修剪枝叶。
1: 阳光。
0: 嗯。
1: 啊，那个我们两个是怎么怎么样？就每天就跟他不停的说，包括我对他读诗啊，什么朗诵什么的啊，
0: 嗯、
1: 我都站在我家那株米兰旁边。
0: 嗯。
1: 可能别的朋友认为我，你是不是神经病？但是就很神奇，它就
0: 活
1: 下来了，并且它长得很好。
0: 嗯，它可能
1: 是 我就很神奇，它那时候已经就是
0: 在你们
1: 就别人眼里就觉得这无药可救了。
0: 在你们那个能量共振的时候，
1: 嗯，
0: 它一定是感受到了你对它的很大很大的愿力，
1: 我对它的期望。
0: 嗯
1: 啊。
0: 所以是我觉得哈，可能我说的有一些话，可能大家有些人会很质疑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量子纠缠和能量的愿力共振是很重要的、
1: 嗯。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很开心，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所有的植物长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0: 长势都很好，是吧？
1: 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超出了我的预期，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非常的不管是茂盛还是开花啊还是什么的哈，
0: 嗯，
1: 都非常好。
0: 哎呀，那说明你这个人心思比较阳光，还有就是细腻，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再就是愿意为一件事情去专注，因为我也养花，
1: 嗯，
0: 但我的花基本是不开花的花。因为我养了它也不开，所以说就通过养花这个行为，我就发现了我自己的不足点在哪儿。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给它浇水。
1: 嗯，
0: 可能就是长期性不足。
1: 嗯，
0: 专注性不足。
1: 嗯，
0: 这通过养花的行为也照见了我自己的一些缺陷。所以说相互陪伴，同样也是相互在成长。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咱俩的本质的不同可能是。你知道我下班第一件事情，我卡门一关，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包往那一放，我就吭吭奔到阳台看我的花，第一时间
0: 陪陪他，
1: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就即使他们听不懂，但是我也要跟他们
0: 说
1: 话，我就把他们当成孩子，我说哦，你今天表现不错呀，
0: 嗯，
1: 你今天你这个叶子放开了，我很开心呢。我说哇，你太棒了，你今天你又怎么样，然后哎，这个我这个辣椒种了三颗辣椒，
0: 嗯，
1: 你太棒了，你竟然想要开花结果了，
0: 嗯，
1: 你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我的小柿子，哎呀天哪，你太棒了，你怎么样，我全是夸奖的，
0: 嗯，
1: 我知道他们听不懂，但是我也把他们当成听懂的孩子，我要跟他们一顿表扬下去。然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我都是在跟他们说话，别人看得起，别人眼里是老夏，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你是不是有病？但是
0: 你
1: 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过我这个荒唐的，
0: 别人可能
1: 啊
0: 是不会理解，
1: 别人不理解，
0: 他只是见到了你的行为，并没有见到你行为背后的一些真挚的情感要再怎么投入，或者是精神寄托是怎么投入的。
1: 我的朋友们不
0: 会
1: 理解，我的朋友们绝对是不理，我跟他们说过，
0: 嗯，
1: 说过我的行为，我朋友说你这精神病，说这样吧，老乡，我家有两只猫，
0: 嗯，
1: 还有一只啊，我送给你。
0: 那你
1: 不一定要，我说我不养，说求你了，给你了。哦，这猫老好了，那个什么加菲猫，
0: 嗯，
1: 特别可爱，我给你。我说养不了，我要一旦养，我要对它负责，
0: 嗯
1: 啊。但是我的目前的精力啊，我可能负担不了，我精力不够，我养不了。我要一旦养的话，我就要全程的对它负责。但是我觉得我不行，就干脆就不行，就拒绝啊。
0: 嗯、对。
1: 但是我的这花花草草们，我目前觉得哈。我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因为他们都被我照顾得很好。
0: 嗯，
1: 因为 我觉得啊，他们被我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们也给了我力量。
0: 当然，
1: 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的花花草草们因为我茂密的生长着，他们有蓬勃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付出，觉得都有收获。
0: 能量是相互交换的，同样的救赎也是相互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从琼瑶阿姨的故事，再到感情，再到养花草，再到精神寄托。
1: 对。
0: 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这首歌。背叛情歌，这动力火车的歌。你们有没有发现，动力火车好像近几年不出新歌了，
1: 发的歌有点少。
0: 对，然后有昨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哈，网友在调侃说，因为现在都换高铁了，
1: 所以
0: 火车坐的少了。所以可能动力火车这个有点疲惫了。
1: 但是还有很多的人啊，很多很多的人是怀旧的。
0: 当然
1: 啊，
0: 他的歌还是很经典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通过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青葱岁月。首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背叛情歌》。
1: 背叛情歌非常好听啊，送给你。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指引内心的音乐盛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 刚刚给大家播放的两首歌曲啊，一首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还有一首就是那就这样吧。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播放两首由唐汉霄演唱的歌。可能唐汉霄这个名字大家比较陌生，但我相信提到一个电影大家一定不陌生，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那太看了，
1: 我们其他都看过，贡献了好多的票房。
0: 是的，我也是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唐汉霄跟他能联系上呢？是因为里边的就是哪吒，就是唐汉霄写的并演唱的。很炸很燃的一首歌。而且唐汉霄本人呢，也是一个才子，长得帅，写歌写得好。
1: 太优秀了，
0: 优秀是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唐汉霄演唱的这首就是哪吒，
1: 一起来欣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到这儿呢，跟大家就分享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周五再会。
1: 好朋友们，下周五我们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通行规定中第44条，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通过道路，应当避让。行人通行规定中，第62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其实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定，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小小的斑马线承载着大大的文明与安全，对于驾驶人而言，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化解交通隐患的文明守护，对行人来说，每一次遵守交规的行动都是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礼让斑马线是礼，更是法，文明多一点，安全多一些。意外无法预测，但事故可以防范。让我们一起携手文明礼让，共创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警和出摊大哥街头碰拳。近日，湖北襄阳街头，一名交警深夜巡逻，偶遇一名第一次出摊的摊贩。交警呢，在送上关心之后呢，特别提醒这名摊贩不要违章，要注意安全，并且呢拿出一个头盔送给这位摊贩。临走前啊，摊贩呢向交警道谢，交警给摊贩送上祝福，还上演了街头碰拳的暖心一幕。畅行动画小气泡，再来关注1岁半的宝宝为90岁的太姥姥吃西瓜。近日呢

0: 在河南，一名1岁半的宝宝手拿切好的西瓜投喂90岁的太姥姥，动作轻轻的，爱却满满的，最简单的动作，最纯粹的童真，道尽了隔代亲情的温暖与深情。畅行动画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幕：远看熊孩子，近看小暖男。近日，四川一名5岁小朋友在公园玩耍的时候呢，发现附近的木板上呢有很多外露的钉子，于是呢主动找来了鹅卵石，把钉子一一敲平。爸爸刚开始还以为小朋友在搞破坏呢，原来啊是小暖男一枚，点赞。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8: 宝宝的世界丰富多彩，成长的过程多变又复杂，
3: 解读育儿常识，丰富育儿知识，
8: 你来听
3: 我来说，
8: 育儿宝典，
3: 你的私家讲师。
8: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之育儿宝典》节目，我是甘露。
3: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育儿宝典，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敦化市第5幼儿园的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好，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关于育儿方面的知识。那欢迎您，王老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敦化市第5幼儿园的王思老师。
8: 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那其实很多家长觉得这个中班到大班只是升一个年级而已，没有幼小衔接重要。您现在是带中班是不是？那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吗？
9: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家长纠结的一个问题。其实中班升大班呢，是孩子幼儿园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隐形转折点。那中班孩子更多的是游戏、适应、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大班是准小学预备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在中班阶段就已经开始去锻炼孩子去转折入到大班的一个基础能力的一个培养，比如说他们自己去整理衣物，然后去照顾自己一日生活活动当中的一个换洗，然后自己进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自理能力、专注力和规则意识、任务意识和思维方式全都在中班的这一年有一个快速的蜕变。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升班，更多的是孩子从一个简单的游戏模式迈向学习预备的模式的过渡期。那家长重视的这一年会极大减轻未来幼小衔接的压力。
3: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幼小衔接也是在幼儿园进行了哈，那中班如果升大班的话，家长普遍会产生哪些的焦虑呢？
9: 很多家长都是在中班下学期开始产生这样的焦虑。那我通过我的带班经验总结了家长焦虑的主要三类，其实更多重要的是能力的焦虑，主要是怕在小班、中班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攒的能力不足以去支撑他们更好的去适应大班。比如说孩子穿衣速度慢，然后进餐速度慢，都会对大班这样的一个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的一个状态产生影响。担心孩子坐不住，然后专注力差，跟不上大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家长之间的一个对比焦虑。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的比如说速度上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衔接状态，然后识字量多，然后数数快，懂事听话，就会产生自我的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3: 是的。
9: 然后第三呢，就像我们说的杞人忧天，其实这样的一个成语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概念，提前的去焦虑小学的一个压力，害怕孩子输在起点。那大部分这样的焦虑呢，不是我们的孩子能力不够，
8: 那就是从中班要升到大班的话，孩子的身心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会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吗？
9: 是的，重要的是心理变化。孩子已经从中班这样的一个状态过渡到大班，首先他自我意识方面，他是由小班的比如说弟弟妹妹，然后上升到哥哥姐姐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孩子的自尊心是慢慢的变强，比如说我要给我们幼儿园的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当一个榜样，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老师布置的一些小任务，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慢慢的跟同伴有更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摩擦，但更多的是渴望被肯定，然后自我意识是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心理变化之后是行为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专注力的时间会变长，他会慢慢的更加的去融合幼儿园的一个规则感，合作能力也是慢慢的在提升，可以进行咱们说的这种持续性的学习。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家长都可以看到的就是情绪上的一个变化反馈，像我们说的中班孩子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的快，而且他也是非常的持久，大班孩子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等待、坚持和照顾他人。
3: 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在上大班的时候呢，也会有出现不适应哈，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9: 不适应是一定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去转化身份，在家里大人会说现在呢你已经是大班的一些小朋友了，你要给谁做榜样，你要慢慢的去融入集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任务意识他会比中班的意识要强，那在中班的过程当中任务是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老师会口头性的去布置一些任务，那在大班的过程当中有小任务，有小值日生，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明显的会适应的慢一些，因为他会有不适应的状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专注力方面，我们家长最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孩子的专注力时长是否可以慢慢的去融入到小学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在我们中班升大班过程当中，大班的时间它时长是慢慢的加长，是在孩子的适应状态之上，比如说孩子可以静坐三分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通过手指律动，然后或者是一些童谣，让孩子去安静倾听，然后在操作这种玩具类的一些器械当中，让他去慢慢的去延迟他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第三点呢，其实是自理松散，比如说孩子是可以很好的去照顾自己，帮助自己叠衣物，然后帮助餐后去收拾好自己的餐位。那中班的过程当中，老师是属于一个边说边帮助，告诉他怎么做之后，还要告诉他这样收拾的比较好，然后孩子才会去模仿。那大班呢，是要求有独立整理，然后独立完成。孩子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落差。
8: 那你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不光都指望老师，家长其实也需要为孩子做一些事情。那在中班升大班的过程当中，家长最需要帮助孩子做好哪几方面的准备呢？
9: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根据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把它分成身心两大方面，非常的适合我们即将在下学期中班升大班的家长。那首先是身心准备，其实我们的身心准备也适用于比如说即将入园入小学的这样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磨耳朵的过程，要让孩子有一个心理的适应准备。每天都要说，听说你下学期就要升大班啦，哇，你可真厉害。然后告诉孩子，你是大班的哥哥姐姐，不是更小的小朋友了。其实我们家长更多的是站在崇拜者 或者是跟他交谈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者的身份，去让孩子建立这份自信与身份认同，让我们的孩子在自信在自己的内在心里去接纳这个大班的哥哥姐姐的身份。那第二个呢是培养情绪的自控力，你要允许孩子有情绪。在我代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在游戏啊或者一日生活当中会有多种多样的摩擦，那孩子表达情绪的方法也很直接，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控制的好一点的孩子，他是不开心，他会在他的面部去表现出来，那我们的情绪比较直接的孩子，他可能会直接用他的身体语言，比如说摔东西，会有肢体这样的冲突，然后那个语言方面强一点的会直接告诉老师我不开心，因为别人跟我有肢体冲突之后抢我玩具了，他会去更多的去表达。然后呢第二方面的就是能力准备，这其实是我们家长最该去重视或者是着手准备的事情。首先是专注力的习惯培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专注力很重要，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每天可以坚持5到10分钟安静专注做事，不打断不催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亲子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在广播前的家长有没有这种陪伴孩子的一个习惯，我可能每天会抽出这样的时间，就是陪我孩子写作业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长也是需要有工作可做，你才会静下心来去陪伴孩子。可能我的方式是选择一本书，或者是选择一本可以临摹的字帖，让你可以先静下来，然后让你旁边的孩子去感受到哇妈妈好认真，我也要像妈妈一样，然后妈妈在陪我，妈妈很专心，我也要这样。以身体去践行，让孩子去从你的行动当中去感受，
10: 做一个榜样。
9: 对的，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3: 是的。
9: 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是自理独立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孩子做事情刚开始是很慢，条理性很差，然后我们可以从家庭的琐事去培养孩子，比如说他可以自己的去收拾物品，整理自己的小袜子，整理自己的图书，收拾玩具，这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不要去催促，给足我们孩子耐心的时间。第三呢是规则与任务意识，家长去布置一些小任务，让孩子知道事情做完才算结束。比如说今天我需要用餐后需要我们一起把这些餐具捡到厨房的那个水池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其实需要想好你要给孩子哪些奖励才能算奖励到他的心坎里，这个你的任务才是有效的，让孩子感受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完成了，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过程。接下来就是我个人感觉不要提前去学小学的知识，要去坚定的去养我们小学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的过程。
3: 是的。那我们给家长介绍了这么多好的这个习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受益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幼升小的时候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9: 也就是接着我上一个话题继续说，就是可以去给他稍稍的去告诉我们小学需要去完成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带的是中班，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们，当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下课的时候，你的时间是自己去掌握的，你要去完成，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你去先完成你自己有没有需要上厕所呀，然后先去想一想你要完成的事情，之后再去分配这个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上课的一个时间的转变，比如说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可以安静的坐下来，而不是让孩子去产生这种厌学、注意力涣散，或者会有趴桌子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二点就是情绪方面的，不要对比去打击，比如说你这个速度好慢，你认识的这个人他的速度就比你快，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或者是我们大人都不想要听到你不太听话，你不如别人这样的一个情绪对比。第三呢，就是家长不要过度的包办代替。其实在我们教学或者是与家长交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部分家长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个氛围，其实更多的是老人去代劳的，比如说也是可以理解，忙于工作，然后工作的琐事啊都需要我们下班之后再去解决，我们这个陪孩子的时间不能够保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其实我们跟老人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非常建议在广播前的家长至少要晚上腾出至少半小时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不要过多的包办代替。其实我们教养孩子其实是一个种花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如果你细心的去浇灌我们的小花，耐心的给它除草啊施肥，我们会发现它越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越轻松的。就像我们说大班越吃力，小学越吃力，而反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用心的去灌溉了，其实我们的小学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不是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
8: 小学生的一个习惯。那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焦虑来自于家长自身。家长有时候他特别焦虑，那面对这个升班的焦虑啊，家长的心态应该如何去调整呢？
9: 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心理状态改变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们在面对孩子比如说幼升小，然后小升初，初升高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是在慢慢的就像是进击打怪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的任何行为习惯都是家长情绪给的一个反馈。比如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是焦虑的一个结果，其实孩子就是可以感受到的，那孩子就会提前去焦虑我即将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其实我们大班呢拼的不是天赋，而是习惯的养成。那在我们育儿其实是从现在的亲子班，在托班、小班、中班、大班，它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积累的过程，而不是说一蹴而就，让孩子一下子就能接受，然后顺利的过渡到小学。这个速度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的是一个循序渐进，这样的过程才是稳定上升的。而且我们家长的身份也要进行转变，他是要从照顾孩子转变为培养孩子，其实也是跟孩子其实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是你的妈妈，我更是你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和孩子是合作的关系。家长们更要放平心态，循序渐进，不内卷，不急躁，允许孩子慢慢的去蜕变。那其实我也是一个妈妈，在广播前听的这些听众们，我们其实是都有过这个焦虑内卷的过程，非常的也希望看到孩子的卷面是干净的，都是这种红色的对勾，也不希望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沮丧，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给孩子清晰而正确的去解决之后，孩子其实就是一个向上生长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进步，他的空间和时间我们都给到了。
3: 是的。那我们这个孩子呢也是即将步入大班了哈，很多的家长也会好奇，那咱们幼儿园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幼儿园教育模式相比，那现在有着怎样的进步和新的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呢？
9: 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教育初心。其实我们传统的幼儿园就像是我们这个90后从小一直在上的一个幼儿园，是偏固定的课堂。我们每天在入园或者离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聊的更多的是孩子今天 认识了哪些东西，认识了哪些字，然后学到了哪些东西。其实呢，它是符合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要求。其实孩子更多的是拼的是孩子的一个识字量，
8: 嗯，
9: 然后我们的教学方式也是偏机械、死板、死记硬背。我小时候可能记得一个记忆片段，就是家长在门口，然后去接孩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是不放学的，
8: 嗯嗯嗯，
9: 其实就是等着家长在门口来接的过程当中去展示我这一天的学习效果。
8: 嗯嗯，
9: 然后我记得我是拿了一个小棍儿，然后去指着黑板上的字，
8: 嗯，
9: 然后说这个是大，这个是天，这个是人，然后是这个园长其实非常的聪明，
8: 嗯嗯嗯，
9: 其实就是让家长迅速的
8: 看
9: 一看这一天孩子哦真的是在你这学了好多的东西。
8: 嗯，
9: 其实这种教育方式是过早的束缚了孩子的思维。
8: 嗯，其实我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哈，
9: 嗯，
8: 就是对于即将迈入大班生活的孩子们，嗯，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整体的寄语或者是建议呢？
9: 嗯，其实我的孩子是小学二年级，
8: 嗯，
9: 在他幼升小的过程当中，我的非常大的感触其实就是我把他送进了大学的那种感觉，就像全家就想举杯庆贺，这孩子怎么一下子就迈上了小学？他明明还扶着走路，哎呀，吃饭还会就是弄得到处
3: 都是，一下子就长大了的感觉，
9: 对，就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其实中班到大班是一场温柔的成长蜕变。那教育本就是家园双向的奔赴，园内负责科学引导，玩中学，沉浸式趣味育人，守护孩子天性，然后家长负责温柔陪伴。那希望我们和广播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啊抛开焦虑，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不用世俗的标准去定义孩子，一起静待花开，陪伴孩子稳稳走好幼儿园每一步的成长路程。
8: 是的，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为我们的介绍啊，让我们从中也学了不少东西。
3: 嗯，是的，缓解所有家长朋友的焦虑哈，
8: 嗯，
3: 这个幼升小肯定是不用焦虑的，按照这个老师提供的方法和一步一步的走到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好的，那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也结束了。那王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9: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耐心聆听，今天非常开心。
3: 嗯，
9: 听众朋友们再见。
3: 好，下期再会，
8: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

0: 见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主持人夏天，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破解车库楼栋加梯难题，提质民生惠民工程。
2: 墙体突发倾斜存安全隐患，城管行政执法局快速处置，筑牢安全防线。
1: 室内新闻扫描关注，随着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老旧小区居住配套升级需求日益迫切。我市大量建成年限较久的住宅小区，受早期城市规划、建设标准及配套理念局限，多数楼栋底部配套建设地下车库。这类楼栋在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常规加装电梯施工方案难以落地。受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地下管线复杂布局、施工安全管控、场地空间受限等多重客观因素制约，不少具备加梯民意基础的楼栋陷入群众想装、政策允许但施工无解的尴尬困境。长期以来，无电梯通行的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尤其给高层住户、老年群体、残疾人士等特殊人群带来极大不便，出行难、出行累成为长期困扰居民生活的突出民生痛点，也是制约小区居民居住品质提升、影响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短板。为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精准破解地下车库楼栋加装电梯的技术瓶颈与施工难题，真正将加梯惠民政策落地落细、惠及于民，近期市住建部门主动担当、精准施策，由主要领导牵头带队，统筹分管领导、加梯专项工作人员、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电梯企业，深入滨江国际等存在加梯难题的小区开展实地踏查。踏查团队立足小区实际场地条件，细致排查楼栋周边环境、地下结构、管线分布等关键情况，全面梳理加梯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风险点，对地下车库区域楼栋加装电梯的安全性、可行性、实用性进行全方位精准研判，同时针对各类限制性因素逐一分析突破路径，精准研讨适配不同楼栋、不同场地条件的专属加梯解决方案。破解技术难题，扫清施工障碍，全力推动全市既有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诉求，补齐民生短板，升级居住品质。
2: 近日，我市明城首府小区墙体在大风天气的作用下，墙体出现严重倾斜，随时有坍塌的风险。该区域紧邻人行通道，日常过往行人车辆较多，极易引发砸伤、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极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为防止意外发生，在危险墙体周围设置警戒线，精准划定危险管控区域，严禁过往市民车辆靠近、停留、通行，同时带领执法人员在现场全程值守，耐心劝导过往行人绕行危险路段，及时疏导周边车流人流，引导大家远离隐患区域。在做好现场警戒防护工作的同时，执法队员全面排查剩余墙体的安全状况，详细记录现场隐患情况，并第一时间对接相关责任单位反馈现场险情，督促其尽快到场开展清理、修缮及加固工作，从根源上彻底消除墙体安全隐患。 下一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辖区墙体围挡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持续做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工作，以快速、高效、严谨的处置举措筑牢城市安全屏障，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2: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2: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0: 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0: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 跟

0: 增是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1: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盗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 是真正认清

0: 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你如何 get 礼让斑马线。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文明行车的基本常识，能够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过呀，不少交通参与者在礼让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也遇到了一些疑惑。车让人，人守法，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呢？驾车通过斑马线，尤其是无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注意牢记三点：有人停车，无人减速，主动礼让。机动车过斑马线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机动车安全行经斑马线，请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提前减速，降低车

素是为了充分的观察，面对突发情况时可以留足反应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观察两侧，特别呢是有车辆遮挡、绿化遮挡、桥墩立柱遮挡、农村丁字路口围墙或者是建筑等有视线遮挡的地方，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再有就是停车礼让，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是文明行为，更是法律责任。最后呢，就是谨慎通过，时刻提防忽然窜出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及时刹车避让。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突然急刹，原地掉头，司机想进服务区充充电。2026年的5月5号，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许，邓某驾驶机动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呢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啊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啊，当时车辆的剩余电量不够，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呢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啊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的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畅行敦化小气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夹娃娃成瘾，香港拟修订赌博条例。近年来啊，弹珠机、夹娃娃机这样的店铺呢，也是逐渐的遍布了香港。有些呢是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的成分，或者呢是引发青少年的成瘾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呢也是建议通过修行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相关的条例框架宽松，未设置年龄和经营时间的限制，为经营者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经营环境。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是希望取得平衡，既有法可依，也可以达到监察的作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语言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再见到你容颜，想看到一丝光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曾给你最温暖的怀抱，你却给我最痛心的玩笑。偶尔想起我们牵过的手，走过的街角，是否还残留着幸福的味道？回忆太深，因为老歌里面总是藏着一个旧人，一段旧事。
1: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然后谁先转？
0: 很喜欢这样的歌曲，简简单单的旋律却将那种情侣之间的分手唱得那么真实，不是其他的那些歌曲那样显得那么生离死别，所以更显得不那么矫情，但这样更容易感动我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好了不见面》，由小健演唱。这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很有意境的歌词，歌者的唱法也很真实，没有用一点技巧来修饰，整首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

后约定彼此不见面，但是再一次见到后，你的心还是会出卖你。毕竟忘掉一个人很难。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春夏秋冬，瞬息万变，如爱情，如人生，还好季节的变换。

他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旧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启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0: 跟着。
1: 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浓重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0: 了吗？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时的年华。深秋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彷徨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0: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1: 心爱的光

马蹄哒哒哒，黄河水哗啦啦，要努力生根，要发芽，让梦想开出最美的花。任大雨不停下，阻挡不了我的步伐，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最近这首歌特别的火，独一无二的嗓音唱出了磅礴无畏的气势，狂野洒脱，将横刀立马的英姿飒爽表现得淋漓尽致。驰骋疆场，拼搏奋战，以梦为马，与风同路，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策马扬鞭走天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战马》，由崔伟丽演唱。这是一首提振精神的战歌。曾经的懵懂少年，经历过酸甜苦辣，已是中年。经过人生最低谷，看透了人情冷暖，欢然醒悟，靠谁不如靠自己，重振年轻时不服输的气势，奋勇向前，哪怕艰难险阻。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空已经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这首歌曲朴实自然，细腻柔软，旋律动听清新，那饱满情绪的清澈嗓音，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上的无奈、纠结、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

细致温润的浅唱把剧中人物的情感难以释怀慢慢倾诉释放，引人沉思，让我们回味绵长。我们渴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

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天空之外令人向往，但却给人带来无限忧伤。无限遐想的天空，隐喻爱情的永恒。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空之外》，由玄子演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每当声音响起，我们便会在玄子清澈而饱满的情绪的声音中得到倾诉和释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还要相爱就要脱下骄傲，放低姿态。

回头看才发现自己也咬着牙走了很远的路，听了很多谎话，感受着人和人心之间的复杂，那些天真的想法让我显得好傻。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

0: 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情出自愿，时过无悔，不谈遇见，不负亏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由小河演唱。
1: 离开家的距离

举杯含泪问苍天，为何让我入凡间？春风都有莲花意，人却不能再少年。举杯含泪问苍天，人生不过三万天，为何只许春回去，却不容我再少年？

问苍天，为何让落凡间？春风有意缱绻，我却再难是少年。人生匆匆三万天，春光易逝不复还，只叹时光不容我再度青春换新颜。生活中走过的每段路，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阅尽世间百态，看淡世事冷暖，所有经历都是催熟的一种良药。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无再少年》，由薛承信演唱。花落花开还有时，人生却无再少年。时光易逝催人老，岁月蹉跎沧桑变。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的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우리말 방송 시간입니다. 지금부터 이 시간 조선어 방송을 시작하겠습니다. 본 방송국에서는 중파 1269kHz 단파 95.5MHz

삶에서의그어떤결정이라도심지어참으로잘한결정이거나너무잘못한결정일지라도정답이될수있고오답도될수있는것이지요참이될수도있고거짓이될수도있는겁니다그런데도사람들은정답을찾아끊임없이헤매고다니는것이습관이되어버렸습니다정답이없다는것은다시말하면모두가정답이될수도있고모두가어느정도오답의가능성도가지고있다는것이지요지나온삶을돌이켜후회를한다는것은지난삶의선택이잘못되었다고정답이아니었다고분별하는것입니다그럴필요는없습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2: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 Come on！
2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
14: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

0: 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方之翼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

0: 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吃一把。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5: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

0: 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6: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5: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7: 2025年 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5: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7: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

0: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业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

0: 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还有60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4: 天愁熟，骨飘香。
6: 30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到处给你打电话。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跑进水库这一边。失忆吧。
2: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2: 不要放吗？
11: 这都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3: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1: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2: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5: 对对对对，再不然再下雨就搬完了。
2: 农机手蒋红

0: 雷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 啊，这挺凉快的，
3: 凉快啊，空调啊。
2: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3: 在底下这是享受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4: 电话报一下，这边跟爸爸给报修，
3: 稍
4: 微跟你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5: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红，要种玉米，后来搞了五百斤。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7: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8: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

0: 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采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0: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0: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经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九千岁恨得咬牙切齿，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张皇后怀孕。

0: 测试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情让克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克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发问：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哦，万岁，我看《赵高传》。
0: 皇后这样回答。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啊，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措，立即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呢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际，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啊，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他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到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跟着皇帝混吧。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啊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啊。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啊，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的。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七个。不过很可惜啊，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啊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呢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啊，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呢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服众望啊，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找到了这个药方，这个药名叫仙方灵露饮啊，配方如下：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银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儿流入。

0: 盐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盐瓶满了为止。盐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事实证明啊，这个灵露确实是很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呢，感觉良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这个配方及制作方法，这个灵露还有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魏的人道主义精神，真是纯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也不回地朝黄泉路上是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即将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直到现在魏忠贤呢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客室，经过仔细商议啊，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夫子，反正宫里的事儿他是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了万无一失呢，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儿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儿呢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的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非常高兴，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那脑袋呀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她不但有心眼儿，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她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38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挺击、红丸、一公、三党、东林党六君子通通没有关系，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呢，也没人征求他意见。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啊，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1: 来，吾弟当为尧舜。

0: 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呢，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沉默，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要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8月22日，足足玩了7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23。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魏忠贤的意图啊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燕国公张维迎。
1: 你进宫干什么呢？
0: 皇帝驾崩了，你不知道？
1: 谁告诉你的？
0: 皇后啊。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燕国公张维迎入宫。在这个朝廷里啊，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继位。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3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3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3次才当。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3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1: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
0: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的点了点头。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啊，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啊，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啊，就是大饼，都藏在袖子里。天启7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礼，正式继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4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啊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啊。第二个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朱由检说哎，就这个吧。自1368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很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整整坐了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

0: 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有，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对此呢，魏忠贤相当熟稔，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呢，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啊。就此而言呢，这个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啊，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儿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在这个很多史书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啊，崇祯对他很客气，见面就喊长恭，称兄道弟呀，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6: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8: 宝宝洗手了吗？
14: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1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0: 不叫。
21: 叫地主。
14: 爸爸妈妈陪玩呗。
1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
21: 好
20: 好
21: 好，
20: 吃饭了。
2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一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又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却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摇。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地面对挑战。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因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如果能用幸福覆盖所有的悲伤，把所有的眼泪蒸发掉，遗忘会不会不一样？还是都一样？我们早已注定被时光埋葬。
1: 相逢的

既然没有后悔药，不如抬起头来继续大步向前，你会发现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时间渐渐磨去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由小来哥演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青春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将所有的遗憾都掩盖，还是所有的剧情都重来一场？说到底，青春不必后悔，不必妄自菲薄，好好珍惜每一天，将所有的快乐、悲伤和记忆都留在心底。那些曾经或是正值青春的你，请跟小来哥一起把这首歌曲来演唱，谁的青春不迷茫。

并没被时间拉长而增长。上风的画面

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身边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走，谁会不顾一切把我收留？人最怕的就是深交后的陌生，信任后的欺骗，相恋后的离开，交心后的疏远，认真后的谎言，付出后的冷淡，看透后的伤心。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你经历沧桑，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是长大以后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不是音乐有毒，而是回忆太浓，浓得无药可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有一天》，由易凌演唱。这首歌曲是心情低落时最好的倾诉对象，歌曲平静，节奏徐缓，听着它仿佛穿越到寂静的森林中，能感受到内心的动静。简单的歌词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友谊和真心的渴望。如果有一天遇到困境，希望有朋友能包容我，给我温暖和力量。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曾经的你》，由许巍作词作曲，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呈现了许巍精湛的唱功及创作功底。

一首对青葱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许巍是从哪里来的。歌曲中所显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初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份坦然的气魄。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的松弛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

第七章，这首歌无论是歌词、作曲还是编曲和演唱都华丽精致。编曲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揭开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线索，古典乐曲电子音色互相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无比美妙，每句歌词都有对应的情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有画面感，有深度。

那的第七章总体就是一个电影侦探逮捕犯人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献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歌词中提到了贝克街、苏格兰广场、西敏寺等等关于福尔摩斯的名词，其中还有一句歌词就是直接评价福尔摩斯的：微笑回响，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提琴在泰晤士。

夜的第七张 MV 由周杰伦编剧导演主演，歌词由鬼才黄俊郎以旋律的比喻暗喻着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好了，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夜的第七张。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1: 让晚风轻轻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歌中描述的是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爱的消息。

男子深深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实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人选择毅然放下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像歌中男主一样，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着心上人被带入尘土中。我悲痛悲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诉说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强的震撼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则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
15: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治愈民谣女声，用质朴旋律、清澈嗓音抚平疲惫，安放温柔心事。民谣的温柔是生活的低语，女声的治愈是心底的暖阳。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民谣女声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岸，在民谣里慢下来，与自己和解。小半由陈丽演唱，是一首清冷民谣的女声歌曲，旋律舒缓慵懒，唱腔独特疏离，歌词写尽暗恋的克日与遗憾，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把心事藏进浅唱低吟，温柔又怅然，治愈深夜心事。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

美好事物由房东的猫演唱，是一首清新的民谣歌曲，旋律干净治愈，唱腔清甜软糯，歌词温柔纯粹，把青春还给山海，把美好藏进心怀。简单旋律里满是温柔与希望，治愈焦虑，抚平不安，温暖又治愈。

下一站《茶山流》由房东的猫演唱，同样也是一首青春民谣女声歌曲，旋律轻快温柔，唱腔干净灵动，歌词藏着校园的青涩与怀念，风扬起的思念温柔又热烈，把青春里的美好、遗憾与奔赴唱得细腻动人，治愈回忆，温暖心动。

借我由谢春花演唱，通透民谣女声歌曲，旋律干净利落，唱腔坚定温柔，歌词充满力量与期许。借我一双慧眼，借我一场春天，对唱勇气、自由与初心的渴望，温柔又有力量，治愈迷茫，给予前行的勇气。

我从崖边跌落由谢春花演唱，洒脱民谣女声，旋律轻快通透，唱腔随性治愈，歌词意境空灵自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唱出挣脱束缚，拥抱自由的释然，治愈压抑，释放情绪，温柔又洒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民谣女声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至于民谣女声的美好，在于她不喧哗，不刻意，只用质朴旋律、清澈嗓音，唱生活的温柔与心事。有人说，民谣女声是深夜的知己，懂你的遗憾，懂你的迷茫，懂你的温柔。她有青春清甜，有遗憾怅然，有通透释然，有温柔力量。无论是美好事物里的治愈纯粹，还是借我里的坚定温柔，走马里的洒脱释然，每一首民谣女声都是一段时光，一份心事，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忽略心底的声音，而治愈民谣女声恰好让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温柔，接纳所有情绪。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不安。奇妙能力歌由陈丽演唱，灵动民谣女声，旋律轻快清新，唱腔随性独特，歌词充满奇思与温柔。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把世间美好、心事柔软唱得灵动治愈，治愈平淡，唤醒热爱。

由谢春花演唱，温柔民谣女声，旋律舒缓深情，唱腔细腻治愈，歌词道尽知己难求，心事难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把心底孤独温柔期盼唱得戳心治愈，治愈孤独温柔共鸣。

云烟成雨由房东的猫演唱，温柔遗憾民谣女声，旋律轻柔带倦，唱腔清甜细腻，歌词藏着思念与不舍。我多想再见到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把青春遗憾心底牵挂唱得温柔怅然，治愈思念抚平怅然。

光，温柔治愈民生，旋律轻缓明亮，唱腔温柔坚定，歌词满是希望与治愈。你是光，穿过黑暗，照亮我前行的方向，传递温暖力量，治愈迷茫，给予希望，温柔又治愈。

走马由陈丽演唱，释然民谣女声歌曲，旋律轻快洒脱，唱腔独特慵懒，歌词写进爱里的清醒与放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把爱而不得的释怀，不再纠缠的清醒，唱得温柔又洒脱，治愈情伤，给予释然力量。

0: 治愈民谣女声的世界，有清甜青春，有遗憾怅然，有通透释然，有温暖希望。无论你正疲惫、迷茫、孤独或遗憾，愿这些温柔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的不安。愿你在民谣里感受生活温柔，愿你历经世事依然心怀纯粹，愿你在治愈旋律里被时光温柔以待，被美好紧紧包围。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

0: 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啊，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远远没有想到这一次出远门给历史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扩大了中国跟亚非各国的经济外交的往来，尤其是文化的融合。没有互相的认知，怎么会有取长补短呢？郑和每一次船队出使归来，都要带回大量的西洋土特产，什么叫象牙，怎么叫香料，宝石什么样的，都有什么区别，以及各种珍禽异兽。您比如说到达非洲的木古都树这儿，郑和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送给了国王王妃，国王很高兴。等郑和要返航的时候，人家国王特地派使臣随船访问中国，而且赠送明朝皇帝许多非洲特产，特别是带来了马哈鹿。马哈鹿是什么呀？就是长颈鹿啊。花福鹿，花福鹿就是斑马。千里驼鸡，就是这驼鸟。这些珍奇动物都是那会儿传过来的。郑和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在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

也完成了《郑和航海图》等等著作了。这是我国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随同郑和出使的那位马欢先生还写了一本《瀛涯胜览》，巩真写了一本《西洋方国志》等等吧，很多书籍都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路。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出版，广为流传，成为研究航海史以及西洋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郑和的业绩和贡献是中外人士铭记于心，至今呢，在他当年经过的地方跟船舶停泊过的港口都有遗迹保存。在国内，南京的龙湾、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泉州的行香碑记等等吧，这都有他的遗迹。国外，尤其是在南洋诸岛，至今还保留着以三宝命名的名胜古迹呢。您比如说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三宝塔等等，这都是对郑和功绩的最好的肯定。明成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一般的皇帝是没有这个魄力让一个使者团七次下西洋去促进文化交流的。当然明成祖本人最初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主要是炫耀国力，那要没点实力敢这么卖派吗？何止光是派人出使啊，他还要迁都呢。明成祖计划把都城迁到自己的燕国北平。北平是朱棣在做燕王时候的王城，应该算他的王都，也是他起兵夺取天下的龙兴之地呀。在那儿，以至以那儿为核心的整个北方，朱棣的势力是根基深厚啊。另一方面呢，北平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朱棣知道削藩之后那些王兄王弟失去兵权，那么北方的边防必然要受到影响。原先靠着那哥们弟兄不是帮着戍边吗？当然那几位吃喝玩乐的也戍不了什么边，但是兵权可在那儿了。现在收归兵权，北方压力就大，而当时北方的蒙古势力又屡屡南下，所谓那北元政府啊时常南下侵扰，如果把都城迁至北平，居重而御轻，就可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守跟控制了。永乐元年，明成祖下诏改称北平为北京顺天府，这就叫了北京了。经与近似大臣几个月的秘密研究，最后商量就往那儿迁都了。永乐五年，先又开始动工修建都城，得扩建呢。这一年是公元1407年，在动工的前一年，明成祖就派官员吩咐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到这些地方去采集木材石料，又把全国优秀的工匠、上百万的民夫征集到了北京，要营建北京啊。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将来都城的物资供应，从永乐九年开始着手对大运河进行修浚，有这条内陆河，物资通行就方便多了。明成祖特别派工部尚书送礼，对淤塞的运河进行重新的整修，重点的整治，引汶水、泗水进入运河其中啊。沿线建闸是38座，过去漕运的船只到达淮安之后还需借助一段陆运才能再进入淮河，那就得先在水里折腾到岸上运一段再下到水里，这多不方便呢。成祖就派官吏开清江浦筑堤建闸，使得漕船到这儿可以直达淮河，京杭大运河就此全线畅通。到永乐18年，
也就是公元1420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了。新建的北京城以紫禁城内皇宫为中心，外面是周长18里的皇城啊，再往外面是周长45里的京城，宫殿宏伟华丽，中心建筑是奉天殿，也就今天的太和殿，当时修建的华盖殿就是今天的中和殿，景深殿就是今天的保和殿，所谓三大殿呢，当时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现在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除了皇宫之外，还建造了供帝王们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神灵用的天坛、社稷坛、山川坛、太庙等等啊。大功告成之后，明成祖宣布转过年来以北京为京师，原来的京师改为南京，作为留都，这就要正式搬家了。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呢，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亲往太庙祭祀，并派人赴各个坛祭祀诸神呐。随后升座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是大宴群臣，同时颁布诏书，表明他迁都乃是仿成周补洛之规，建立两都为永远之业，模仿当年西周天下有长安跟洛阳两个都城，这是为了天下久长啊。明成祖迁都北京，大伙都同意吗？不可能的，有一些朝臣并不赞成，但是慑于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多加非议。谁想到迁都不到3个月，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座大殿接连发生火灾呀，或这三大殿连着着火，朝野为之震动，当时人迷信呐，很多人因此说是迁都不吉利导致天灾了。成祖也没辙了，只得下诏令群臣之臣朝政之得失啊，大伙给我提提意见，是我哪块做错得罪上天了吗？哎，这会儿有些朝臣就趁机上书了，召见北京，公费繁巨，调动太广，以致百姓终岁公役呀，这一年都在纳税府苦役，太累了，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苦不堪言，其中有主事叫萧仪、侍读李时勉，这二位言辞最为激烈。一开始啊，明成祖还耐着性子这儿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这二位要干嘛呀？当初考虑迁都的时候，朕与大臣秘密商议数月才决定下来，并非朕轻举妄动啊，而你们当初也并未明言反对啊。一怒之下，明成祖把这萧仪给杀了，并且把那侍读李时勉抓进监狱，命令所有对迁都这个事情有看法的所谓非议迁都的朝臣都跪在午门外啊。看来这会儿这明成祖是打算大肆杀伐呀。就是那位关键的户部尚书治理江南水患的夏元吉在这会儿出面了，上前跪奏啊，这些朝臣都是应召而言，怎么呢？是陛下您让大臣们直陈朝政得失啊，所以大伙儿逮什么说什么，他们没罪呀、啊、臣等备援大臣不能挟赞大计，罪在臣等，这些下僚们都没有罪过，要有罪就我们这六部的头，您治我们的罪吧。哎，听了这番话，朱棣这怒气稍稍平息下来，那些跪在午门外的朝臣算是逃过一劫呀。打这儿起，再也没人敢说迁都有什么对与不对的了，谁也不敢非议瞎嚷嚷了。明成祖通过迁都北京巩固了边防，加强了自身的统治，但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呀、啊、最突出的是北京离这个赋税重地江南太远了，
京城庞大的人口以及广大的北方边城需要很多的米、粮、衣、被，那这些东西都得通过大运河集中运输调集呀、啊。但是这运河却时时被水患淤塞，所以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明成祖君臣。但是为了北部边疆安全，迁都北京绝对是正确的。明成祖一生最担心的就是元朝蒙古势力对朱明王朝的干扰。咱们前文书讲过，元朝的蒙古势力退归沙漠，北元政府啊虽然北撤，但是他们也依然虎视眈眈看着南方啊。在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曾经多次打击过北元政府，使得北元内部发生分裂，分为鞑靼、瓦剌、乌梁哈这三大部分，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勇猛强悍。朱元璋对这三部分采取的是通好跟防御相结合的政策，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即位之后陆续封蒙古部落的酋长们作为藩王啊，赐予金银、布帛、粮食，而且多次派官员出使鞑靼等部，什么目的啊？就为跟他们修好相安的，不打仗为好，但是可一直得提防着。在永乐七年的时候，明朝的官员出使鞑靼，被鞑靼可汗本雅失礼给杀掉了。这本雅失礼杀掉了明朝的使者，这等于就跟明朝唱对台戏，这公开挑衅呢、啊。明成祖勃然大怒啊，马上任命齐国公邱福作为征虏大将军，率精兵十万前往征讨。可没想到这位齐国公邱的将军有点轻敌忘尽了，稍不留神被人包围，全军覆没在人家包围圈内。这消息传回来，败得这么惨，明成祖朱棣是大为震怒啊。既然大将不堪为我所用，那朕就御驾亲征。明成祖亲率大军出征蒙古啊。永乐八年，明成祖命皇太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自己亲率50万大军北征鞑靼。大军渡过卢渠河，追至到斡难河边，到了黄金家族的发源地了，跟蒙古大军双方激战呢。结果鞑靼可汗本雅失利是惨败而逃啊，什么子重粮台牲畜他全不要了，最后就带着7匹战马逃遁而去，败得够惨的。紧接着明成祖随即移师征讨鞑靼部的大臣阿鲁台，在渡过飞云鹤这个地方的时候，阿鲁台请求归降。明成祖经验多丰富，常于作战呢、啊、凭直觉觉得其中有诈，暗中传令命将士严阵以待。不久阿鲁台果然率领千骑战马突然来偷袭。这个地方叫飞云鹤，地势很险要，明军初来乍到肯定是人生地不熟。成祖多亏有准备啊，率精兵冲击，箭如飞蝗，阿鲁台坠马败逃。明朝军队一口气追了好几百里，全歼了阿鲁台的残兵。成祖亲征数月，在这一年7月胜利班师啊，而蒙古鞑靼部落经此大败彻底归降了明朝，每年要向明朝廷进贡马匹，明朝呢也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了他们和宁王的封号。鞑靼部这算归顺了。没多久瓦剌部渐渐又强盛开来了，瓦剌部的顺宁王叫马哈穆特，拥兵印马河，试图率领众人南侵呢、啊、而且扬言要进攻鞑靼的阿鲁台，好家伙，气势十分嚣张啊。永乐12年，明成祖再次率兵亲征，大破瓦剌兵，杀得马哈穆特是落荒而逃。
达旦在瓦剌受挫之后，经过数年恢复，又慢慢缓起来，日渐强盛了。阿鲁台重新又反叛了明朝，扣留了明朝的使者，时时率兵出没于塞下，骚扰边境。明成祖朱棣一看，必须再次亲征啊，这可是第三次北征啊。他召集朝廷重臣商议此事，兵部尚书方斌以军费浩大、国库空虚为由反对用兵。明成祖听了很不高兴，又召来户部尚书夏元吉，江南治水的那位，问问他吧，你不掌管户部吗？现在还有多少边备储蓄啊？夏元吉据实相告啊，说连年用兵，军用储备丧失十之八九啊，再加上灾害频繁，内外都很疲惫，请求皇上不要大举亲征了吧。什么？明成祖朱棣一听是勃然大怒啊，马上又把刑部尚书吴忠招来了，问问刑部尚书你怎么看呢。刑部尚书吴忠说出来自己的意见跟这下方两位大人一样啊。成祖是怒气冲天呐，把夏元吉、吴忠关进大狱。原先的那位兵部尚书方斌呢，在惊吓之余自尽而死了。成祖命人分往山东、山西、河南，督造粮车，征发丁夫，这仗是非打不可，这倔劲上来了。永乐20年，明成祖第三次北征啊。阿鲁台听说明军前来，这家伙反应倒快，连忙携带家属向北逃窜呢。明军出师数月，一仗没打，匆匆班师了。南归途中又分兵乌梁哈，取得一些胜利，蒙古三部都成为明成祖朱棣手下的败将。这以后明成祖又先后于永乐21年、22年进行过第四、第五次北征。第五次北征的时候，明成祖已经65岁了，大军行至到开平，就是现在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带。在这个地方，明朝军队抓获了达旦的间谍，得知阿鲁台已经逃往漠北了，敌方连连不战而逃，让成祖也感到很厌倦。不打你们吧，你们到塞下骚扰；打你们吧，你们掉头就跑，不敢见仗。唉，成祖下诏列数了阿鲁台的罪状，表示要宽宥投降归附之人呐。这连年北征一路上这场景，明成祖朱棣看的是明明白白，那叫白骨蔽野呀、啊！野地上应该都是粮食啊，不是，都是死尸，肉身腐化，只剩白骨了。成祖命令军士这一路行军，一路沿途葬埋遗骸啊，亲自撰写祭文祭祀这些孤魂，追悼历次北征的阵亡将士。此次北征一直行进到了达兰纳穆尔河，遍搜山谷啊，看看有没有这些蒙古人的兵丁藏在这儿啊。搜山搜了300多余里，都没见着马蹄、车轱辘的印记，看来的确蒙古人北逃了。当时军中的粮食也是日益匮乏，明成祖朱棣下令班师啊。回师途中，这位老皇帝身染重病，日复一日病情越发的严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情绪异常低落呀。这人的结束，关于生命的终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突然间终结了，还有一种就朱棣这样的，自己掐指子算，自知不久于人世，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数着时间等着了。大臣都看出来了，不论是脸色，还是说话这个气力，还是眼睛里这个光彩，大不如先前，陛下恐怕支撑不到回到北京了。
成祖

0: 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啊，脑子里梦见的、看着的都是那些已经故去了的旧人，有他的战友，有他的同盟，也有他的敌人，也有被他杀去的那些罪臣呢、啊。这些人跟唱戏一样，一幕一幕，一出一出，打他眼前过。他整日是昏昏沉沉，嘴里说的什么，大伙都听不懂。突然有这么一天，明成祖朱棣好像清醒了一些，想起了这一次北征蒙古时候曾经受到六部的拦阻，当时那位兵部尚书都给吓死了，户部尚书、刑部尚书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尤其是那位户部尚书夏元吉，人家是忠言直谏，我怎么就没听进去呢？夏元吉为我立了多大的功劳啊，掌管户部多少年，江南治水，亲自奔江南与百姓同甘共苦。上一次迁都之役，我要罪罚群臣，又是夏元吉劝我。哎，夏元吉乃朕之忠良啊。行走到榆木川，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多伦以西这一带，这位永乐大帝，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

0: 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蒙古。在回来的路上，65岁的朱棣一病而亡啊。大军在外面，生怕一宣告皇帝驾崩引起动荡啊，所以为了不发生意外，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他们用龙辇载着朱棣的遗体，每到一处该休息休息，该送饭送饭，就跟朱棣还活着一样。一直到朱棣的皇太孙接到了这个讣告前来奉迎，这才正式向天下发丧。明成祖永乐帝朱棣应该说是一个英明之君，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大事，从夺皇位到迁都北京，从疏浚大运河到北击蒙古，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自己是一个英明之君，也善于用人才。那么他没办过什么错事吗？当然办过了，杀方孝孺、诛十族、刮腕超，这都是他不对的地方。仅就人才观上来说，他也不是说用人都正确的。著名的大学者谢晋一生的遭遇就跟这位永乐大帝有关联。谢晋那是江西吉水人，都知道这神童啊，自幼聪明过人，是文才出众。在朱元璋当朝的时候，洪武中期，谢晋高中进士啊，授给他的职务是中书庶吉士，很受朱元璋的器重，能接触皇帝，展现才华，陪着皇帝一块读书，以备皇帝咨询，表现自己的才华，这多么大的荣誉啊！谢晋也的确才华横溢，他曾经上万言书，又上太平十策，颇有见地啊。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对这位谢晋是大加赞赏，但是呢，谢晋在朝中也得罪了一些权贵，所以有人就在皇帝面前说谢晋的坏话。有一次 朱元璋为了显示恩典，接见了一些大臣的父亲，谢晋的父亲也在其中。朱元璋对谢晋的父亲讲，谢晋这个人呐，大器晚成，你先把他带回去，让他进一步研学，继续钻研学问，十年后朕必有大用于他呀。多谢陛下。谢晋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儿子就领回去了，谢晋就这样回归故里了。没等过十年，朱元璋就病死了。朱元璋死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明成祖朱棣才想起谢晋这茬来，把这找回来吧。他算是又回到京师啊，但是并不是像朱元璋生前说的那样必有大用。这一次谢晋再回京师很不得志啊，他写信给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表明自己的心迹。董伦一看，那就推荐推荐他吧，推荐他作为翰林代诏。成祖继位之后，谢晋一点点有所提升，升为侍读了，又能天天跟皇帝在一块儿了。他跟一些重要的人物黄淮、杨士奇、湖广等人共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来这个谢晋又升为侍读学士，奉命总裁编纂《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是深受明成祖的赏识啊。按说这官越做越高，跟着皇帝越走越近，也受皇帝喜爱，这不好了吗？但是伴君如伴虎一点也不假，谢晋是年少出世，才能不凡，为人耿直，表里如一。大概这个神童在学问上悟性太高了，反过来在人际关系上他处理的又太简单了，过于的耿直，不懂得油滑，这在官场之中怎么能没亏吃啊。甭别的，选拔人才的时候了，一般的人都有个远近亲疏的排列，谢晋没有，就凭着自己对人才的判断，毫无成见呢，对有才识的人，甭管你是哪一支哪一派的，他是倍加赞誉，极力推举啊。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他喜欢评论是非，无所顾忌，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永乐初年，那位齐国公邱福对明成祖曾经夸赞过朱高煦的战功。朱高煦是成祖的儿子呀，这邱福等于是当着爹夸儿子，这个儿子可了不得，应该改立朱高煦为太子啊。而这会儿明成祖定的太子是朱高炽，是朱高煦的哥哥。谢晋一听说邱福要改立朱高煦为太子，这种建议可万万不能被陛下采纳呀！谢晋马上来找皇帝，主张还应该以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为什么呀？朕想听听理由啊，陛下。原因有二：一，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呢；二一个，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呐，皇位后继有人呐。哎呦，这两句话打动了明成祖，尤其是第二条理由，让明成祖更加看重朱高炽了。为什么？就冲着这孙子朱瞻基，也得让朱高炽当太子。所以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之后，马上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煦对着谢晋能不怀恨在心吗？太子确立之后，很多地方做事儿也不让这皇帝爹满意。谢晋呢，偏偏又直言上书，劝皇上不要过分宠爱朱高煦，对太子要严格要求。成祖就有点烦这谢晋了。为什么呢？朱棣心想，甭管是高炽还是高煦，这都是我儿子呀，好坏我这当爹的心知肚明，你一个外臣，你可这掺和什么呀？ 明成祖朱棣渐渐觉得这个谢晋有点诚心的离间他们父子关系了，所以他开始冷落谢晋。这位明成祖朱棣最喜好战功啊，好大喜功的一个人，他想发兵去征讨安南，安南就是现如今的越南呢。谢晋又唱反调，反对对安南用兵。不过这一次，明成祖没有采纳谢晋的意见，是坚持出兵平定了安南。打这以后，谢晋所受的宠信大不如原先了。有一次，明成祖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沙罗衣，这几位机要的文学秘书、重点的庶吉士士读们，应该有包括这谢晋一份啊，但是偏偏就谢晋没有。可想成祖对谢晋的态度已经疏远了。时隔不久，齐国公邱福又造谣说谢晋诚心把宫中的机密泄露到宫外，然后又因为廷试不公受到了牵连。廷试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啊，大概是这谢晋往外泄题了，这大概是就可恨莫须有的罪名。谢晋受到了牵扯，成祖一怒之下把这位大才子贬为了广西布政司的参议，你呀到外地去吧。随后又有人告发谢晋心怀不满，那就贬广西，还嫌近的话再往远处贬，一贬再贬，贬到交趾呢。交趾是哪？越南河内啊，一下子连降了好几级。永乐八年，谢晋因为公务回到南京，而这会儿呢，明成祖朱棣正在北征鞑靼，太子留守在京城，谢晋就来拜见太子来了。太子就朱高炽啊，拜见完太子之后，他返回交趾国了，走了。成祖打完仗回到了京城，朱高煦来了精神头了，心想谢晋呢，当年有人建议让立我为太子，你反对，今儿我得报复报复你。朱高煦找他爹，暗中就告了谢晋一状，说谢晋背着皇帝陛下您私自夜见太子。他什么意思呀？他明知您快回来了，偏偏抓这个功夫不等着见您，光拜拜太子然后就走，这说明他有意结交太子，他违背了臣子的礼节呀。他是不是看着皇父您已经老了呀？好嘛，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明成祖就不乐意听这句话呀。朱棣闻声震怒，下令把谢晋抓入大狱施以酷刑啊。这个事儿还牵连到了大理寺的一些官员，好些人都跟着被抓进监狱了，大部分都死于酷刑，只有这谢晋居然活下来了。在永乐13年的时候，锦衣卫的指挥叫纪纲，这个人可是皇帝的亲信，帮着皇帝杀了不少人呢。纪纲例行上报，

光荣的死法。为什么？锦衣卫杀人多等考虑过方法呀，都用酷刑，但是这位谢晋实在是名声太大了，纪纲没办法，只能用美酒把谢晋灌醉。谢晋也大概知道死期将至，不吃菜光喝酒，一个劲儿的喝，那还有不醉呀、啊、灌醉之后，纪纲吩咐把谢晋埋到大雪之中啊。寒冬腊月，正是瑞雪飘飘的时候，挖了坑，拿雪把谢晋埋上，活活给冻死了。死的时候，这位干骨奇才谢晋先生刚刚47岁，其家已经被人抄没，妻儿宗族也被流放辽东，一介大才就是这么一个下场。他的下场应该说跟那明成祖朱棣有着直接的关系。成祖反感那谢晋，主要是因为参与了家事。那么关于家事中这些成员的判断，谢晋倒是对还是错呢？谢晋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呢、啊。您就说这位朱高煦吧，这是明成祖朱棣第二个儿子。这位朱高煦是骁勇善战，跟着朱棣起兵靖难，是屡立战功啊。有几次朱棣打败仗，濒临危局，好悬就丢了性命，全仗着朱高煦及时帮助，才使得朱棣转危为安，取得了靖难之役最后的胜利。所以朱棣十分喜欢这二儿子，认为性情累己，当爹的嘛都喜欢儿子像自己，他就觉得这二儿子特随自己。由此朱高煦也十分自负，是事功骄资啊，仗着这点战功，他简直目中无人了。明成祖正式即位之后，曾经的确有一度在太子人选上犹豫过，他是考虑过朱高煦，因为谢晋的反对，当然不光谢晋一个人，还有一样政见的几个朝臣反对立朱高煦为太子。谢晋强调了一句好圣孙的问题，使得成祖朱棣不再犹豫，把世子朱高炽确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仁宗。既然确立太子了，就赶快封朱高煦为王啊，封汉王，发往云南，封国在云南，离着远点吧，省得搅和。看来明成祖朱棣也知道这二儿子不好对付，为此朱高煦十分不满呐、啊，私下里嚷嚷：“我有什么罪过呀？被贬斥到万里之外的边疆，都到云南了，那不是旅游的圣地，那架不住老在那儿待着呀。再说了，这皇帝的儿子什么时候出门玩不行啊？你要把封国放在云南，他觉得可就有点偏了。”所以满心不乐意。后来他跟着明成祖北征蒙古，趁机向皇帝父亲请得了天策卫军作为护卫。这天策卫军可是皇帝跟前最重要的禁卫军之一啊，他把这支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了，长自比唐太宗李世民呢、啊、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唐高祖李渊的二儿子呀。现在朱高煦想起来自个儿是爹的二儿子，我不就是第二个李世民吗？而且又有皇帝的卫队归我指挥，呵，更加骄纵不法。什么叫太子啊？怎么叫大哥呀？他根本就不放在眼中。有一次啊，明成祖朱棣命朱高煦跟他的哥哥太子朱高炽一块儿去谒拜孝陵，拜拜祖宗。朱高煦身高7尺有余，史书记载这个人是一个矫健雄武的大汉。再看太子朱高炽啊，这太子朱高炽腿有毛病，脚不大利索，患有足疾，行动不便，光吃三顿饭显得就过于肥胖。而偏偏祭拜孝陵这一天又下起了雨，路面湿滑呀，怕太子有个闪失，特意让人

0: 搀扶着他，有俩太监一边一个搀着这朱高炽。这朱高炽啊是又高又胖，加上脚底下不利索，越怕滑他越摔跤啊，到老他吧唧躺那儿呢，因为体重把旁边那俩小太监给拽躺下了。这一摔倒，后边跟着是他兄弟朱高煦啊。朱高煦嘲讽他哥哥说了这么一句：前人摔倒，后人知景啊。那前面人摔倒了，我走那我也得留神，我别摔倒了。实际他是嘲笑他大哥呢，走平地愣摔跤，这皇太子怎么当啊你？他话音刚落，忽听身后有人又说了一声：更有后人之景也。哟，是谁呀？朱高煦回头一看，是皇太孙朱瞻基，不觉大吃一惊啊。这话连着他的话说的：前人跌跤，后人之景，更有后人之景也，指的就是我还在后边看着呢，你小心你也走那儿摔倒。这些都是话中有话，一语双关呢。皇太孙朱瞻基这一句话看似玩笑，让这朱高煦好紧张啊，心想我这侄儿我可得留点神。永乐十三年的时候，朱高煦被改封到青州，但他老是找任何借口滞留在南京，私下里呢招募勇士，组织亲军，在京城中横行劫掠呀，有兵马指挥出面惩治爪牙，但是这兵马指挥居然被朱高煦手下以铁瓜给活活打死了。铁瓜就那铁锤啊，照脑袋就给打死了，谁敢管他谁就得死罪。嚯，他手下的人更加越武扬威了，众官员谁敢吭声啊？这是皇帝的二儿子，未来储君的弟弟，又有战功，由着他吧，躲远点吧。朱高煦更得意了，不免有点得意过分，就忘了形了，竟然借用起皇帝的器物。这个封建年月这个礼仪制度是不允许越级任用的，所谓借用就是超过了自己的级别，皇帝的东西你怎么能用呢？明成祖朱棣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啊，他认为这是二儿子对皇权的挑衅。真是他猜对了，朱高煦就是看一看我要借用皇帝的器物，我爹是一个什么态度。没想到这一下可捅到马蜂窝了，朱棣大怒，下令囚禁朱高煦，废为庶人，你也甭当王爷。还是太子朱高炽给求情，毕竟是手足情深呐。父皇，念在我兄弟年少猖狂的面上，你饶了他吧。朱棣一听他还年少啊，他老大不小的了，他分明是不把你我父子放在眼中。但是太子是真哭啊，毕竟是您的儿子，是我的亲兄弟，不能再宽容他一次吗？史书记载太子朱高炽是涕泣求情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成祖被自己的大儿子给感动了，好吧，免予重罚，把他的两护卫这军队都给他剥夺了军队指挥权了，把他封往乐安州，山东广饶，到那块封地去领赏去吧。领赏啊，要不算庶人了，那算你的新封国了，奔那儿去就得了。朱高煦并没有因此改悔收敛呢，他还心存侥幸，心想总有一天我要谋夺皇位呀，心中对自己的哥哥一点不感恩，对自己的父亲简直有点痛恨了。明成祖在北征归途中驾崩，朱高煦就得着信儿了，他派人窥测风向，蠢蠢欲动啊。但是因为人家这一路护送的很及时，消息封锁的很到位，等发丧的时候已经有人接班了，他没机会下手啊。眼巴巴看着哥哥朱高炽继位，这就是明仁宗，可把朱高煦急的 我要早知道我爹死的半道上，我就能有所作为呀、啊。没有时机呀、啊，这正痛苦着呢。没想到仁宗皇帝朱高炽当了十个月皇帝，突然也病死了。他的侄子朱瞻基，也就是仁宗的儿子，从南京前往奔丧。这就是当年朱高炽摔跤的时候，在朱高煦后边说话的那孩子。当然不说吗？更有后人之警也，就这朱瞻基说的。打那会儿，朱高煦对这侄子就有印象。他既然要从南京出往奔丧，我何不在路上伏兵相待呀？这朱高煦打算在半路上设阴谋谋杀。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

0: 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一路跌跌撞撞奔向的远方，经历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又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却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摇摆。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地面对挑战。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因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果能用幸福覆盖所有的悲伤，把所有的眼泪蒸发掉，遗忘会不会不一样？还是都一样？我们早已注定被时光埋葬。

总是向往未被选择的那条路，心心念念得不到才是最好。人生有那么多岔路口，选择的结果必然无法每一次都尽如人意。倘若心间装满遗憾，你将错过当下的风景。

既然没有后悔药，不如抬起头来继续大步向前，你会发现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时间渐渐磨去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由小来哥演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青春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将所有的遗憾都掩盖，还是所有的剧情都重来一场？说到底，青春不必后悔，不必妄自菲薄，好好珍惜每一天，将所有的快乐、悲伤和记忆都留在心底。那些曾经或是正值青春的你，请跟小来哥一起把这首歌曲来演唱《谁的青春不迷茫》。

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身边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走，谁会不顾一切把我收留？人最怕的就是深交后的陌生，信任后的欺骗，相恋后的离开，交心后的疏远，认真后的谎言，付出后的冷淡，看透后的伤心。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你经历沧桑，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是长大以后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不是音乐有毒，而是回忆太浓，浓得无药可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有一天》，由艺林演唱。这首歌曲是心情低落时最好的倾诉对象，歌曲平静，节奏徐缓，听着它仿佛穿越到寂静的森林中，能感受到内心的动静。简单的歌词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友谊和真心的渴望。如果有一天遇到困境，希望有朋友能包容我，给我温暖和力量。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

0: 菜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曾经的你》，由许巍作词作曲，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呈现了许巍精湛的唱功及创作功底。

一首对青葱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许巍是从哪里来的。歌曲中所显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初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份坦然的气魄。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的松弛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

亲爱的第七章这首歌，无论是歌词、作曲还是编曲和演唱，都华丽精致。编曲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揭开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线索，古典乐曲与电子音色互相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无比美妙，每句歌词都有对应的情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有画面感，有深度。

聂的第七章总体就是一个电影侦探逮捕犯人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献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歌词中提到了贝克街、苏格兰广场、西敏寺等等关于福尔摩斯的名词，其中还有一句歌词就是直接评价福尔摩斯的：微笑回响，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提琴在泰晤士。

夜的第七张 MV 由周杰伦编剧导演主演，歌词由鬼才黄俊郎以旋律的比喻暗喻着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好了，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夜的第七张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1: 让晚风轻轻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歌中描述的是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爱的消息，

男子深深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实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人选择毅然放下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像歌中男主一样，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着心上人被带入尘土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诉说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强的震撼力。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

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小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看来啊，人得心理平衡，别总占便宜，占着便宜了你就得劲儿了，占不到便宜你就垂头丧气，那哪成啊，那叫心态不平衡。行了，咱呢还得把话说回来。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王伯党在秦琼家住了这么长时间，这病就好了。病好了之后，秦琼啊并没撵他走，这些日子他跟秦琼、秦叔宝已经很熟悉了，他在观察秦琼，秦琼也在暗中偷偷的观察着他，两个人呐、都是各怀心腹事。不过秦琼一看王伯党是一表的人才呀，他从王伯党的举止言谈知道王伯党这个人呐，绝不是等闲之辈。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别看我在济南这官府衙门当差，像这样的朋友要是好好处着，兴许今后啊也能有些用处。秦琼必定是官差，还是个捕快头子，按现在的话说那也是警察局的领导干部，他整天和这些盗贼打交道， 什么人一打眼儿，他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儿。经过他这一观察，知道王伯党啊，肯定是有一定的来头。秦琼在王伯党面前一直没动声色。今儿个王伯党知道啊，这火候差不多了，既然到火候了，就别在锅上烙了。他就把自己的出身来历一五一十的跟秦琼都摊牌了。他听大伙儿啊都管秦琼叫二哥，他也跟着叫二哥呗。二哥呀，我在你们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您一点没有反感，可您一直啊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秦琼心里明白，别看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这个小伙子一定是个人物啊。二哥，我跟您实话实说，咱哥俩是两门子，您是捕快的班头，我是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咱俩呀是两门子。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看那电影叫什么警察与小偷，电影的内容呢写的是警察和小偷他俩呀有的时候对立，有的时候互相啊还得有点交情。这警察也是人，小偷也是人，两个人呐别看经常打交道，可有的时候互相之间呢还有些交情。那些年电视台演那个小品不也演的什么警察和小偷吗？我记得好像是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你看人家秦琼和王伯党一千多年前就表演了这警察和小偷的故事，是不是挺有意思？秦琼就等于是个警察，王伯党啊就是响马呀，响马不就是小偷吗？他在这个秦班头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把底都摊牌了。秦琼听完是一愣神啊，秦琼就说了，你就是个响马，可你在我这济南地面并没有犯过事儿啊，我不仅不抓你，咱们呢还可以像好哥们一样正常的往来，你犯了案我呢公事公办，你不犯案呢咱俩是好朋友啊。二哥，你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咱俩也别论大小了，在这一带都管你叫秦二哥，我也这么称呼。既然咱俩是好朋友，我就得把话说开呀，今后咱哥们要多亲多近。别看咱俩干的行当各不相同，实不相瞒哥哥，我当初也是朝廷的命官呐，我还是大隋的头一名状元啊。王伯党还是头名状元，要知道大隋年间开始这科举考试，那可是人类史上的第五大发明啊。秦琼当时好吃惊啊，哎呀呀，老弟呀、啊、老弟，看来你真是个人才呀、啊、今日相识三生有幸。二哥呀，我也不是不想为朝廷尽忠，我是看天下这官场腐败呀、啊、杨广一登基他更加残暴啊，我这才辞官不做，干了响马这一行啊。二哥呀，我可能要给您添麻烦了，今天呢我不能在你这待了，我也了解你的为人，我更知道您是我敬佩之人呐、啊、您对老娘那么孝顺，您真是我的榜样啊。二哥呀，啥也别说了，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济南府了。哥俩这晚上啊唠了好长时间，天都快亮了，两人才各自回去睡觉。到了第二天呐，两人又都起得很早，秦琼也知道王伯党要走了，他赶紧给王伯党又准备了20两银子。兄弟啊，这20两银子你得带着。哎，二哥呀，我不是没有钱呐，我那都是装的。说着话把自己怀里这银子都拿出来了，你看看我有钱呐。既然这样，那我就得送送你了，不用了。二哥请多保重啊，有机会我一定带着我的朋友来看望看望秦二哥，正好今天秦琼没有公差。哎呀，我说兄弟，你不让我送我也得送你一程，要不怎么能体现咱们是好哥们呢？那好吧，就这么着，秦琼一直送他出了西门，都过了贾柳店了。二哥呀， 你赶快回去吧。秦琼跟这个王伯党啊，还是照样依依不舍，把王伯党感动得流泪了。二哥，别送了，赶快回去吧。送君千里必有一回呀、啊，兄弟，今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呐。哥哥，我再送你一程吧。让秦琼更加感动的是，王伯党在秦琼送他的路上，他是毫不隐瞒的，一五一十的把他来的目的全都说出来了。二哥呀，我这次来可没怀好意啊。接着呢，他就把这次来的目的是受谁的委托来的全都说了。他把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交给他的任务和单雄信的为人跟秦琼秦叔宝详细的做了介绍。同时他也说了，假如他来考察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是官场上养的一条恶狗，就得想办法啊把秦琼秘密的做掉啊。秦琼听完了笑了，我秦琼问心无愧啊。就有些人呢考察过，说人呢经常做有爱心的事儿呢，他不光能减少很多灾难，他的好基因呢都能影响三五代。这就说明人呐，一定得多做点有爱心的事儿啊！你多做有爱心的事儿，不就良性循环了吗？咱呐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哥俩要分手了。不过这秦琼秦叔宝在跟他分手之前，还真就千叮咛万嘱咐：“兄弟啊，干你们这行的，我太了解了，我常年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啊。”你们时时刻刻要多加小心，千万可不能失了脚啊。失了脚就是掉脚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犯案了。不管做什么案呢，千万别露了马脚，犯了案那官府能饶了你们吗？你们想把这力量再大，你也大不过官府的力量啊。当秦琼说完了这些肺腑之言，让王伯党更感动不已啊，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秦琼是官差呀，人家对咱们这么关心，这叫什么？这叫交情。像他这样的捕快头子必须得跟朝廷保持一致，可人家交朋友讲义气，这种讲义气之人世间少有啊。想到这儿，王伯党真就感动得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当秦琼送他出来的时候，

秦琼牵着一马，秦琼是快班的班头，就是说他是捕快的头子，还是布班的班头。秦琼抓差办案，靠的就是这马的脚力啊。用当今的话说，这马就是他的专车。王伯党他们这江湖上的响马呀，也都得有自己的宝马良驹。可他这匹马跟秦琼这匹马比起来，那可就差老喽。你看这匹马瘦的都要散了架子了，你再看秦琼那匹马，那可真是膘肥体壮，跟王伯党这马要比起来，都能把王伯党这匹马给套上。你看这马的个头该多大吧，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又送了王伯党几里地，王伯党说什么也不让他再送了。二哥呀，您就别送了，您赶快回去吧。秦琼只好一带马的丝缰就要往回转了，他刚转过身，就听王伯党喊了一嗓子：“二哥，慢！怎么，兄弟，你还有事儿？”“二哥呀，是这样啊，我这一晃啊，出来也一两个月了，你看我这匹马瘦的都要散架子了，我得什么年月能骑回到山西潞州八里二贤庄啊？”“二哥呀，杀人杀死，救人救个活。这么办吧，您把您的这匹好马给我，我这匹瘦马呀，留给你吧。你回去好好给它加点料，再喂一喂，喂肥了你就骑吧。这也是我在半道上啊，上当了，买的这匹马，你要不骑啊，就牵着它往回走吧。我要骑着它呀，说不上哪个年月才能回到八里二贤庄。秦琼为人多慷慨呀，行。兄弟，你骑我这大马走吧，你这马呀，我好好喂一喂，加点好料。我回历城啊，路途近，我就牵着他走回去，也用不上多长时间。你骑我那马呀，能加快点速度。来，咱哥俩呀，把马换过来。秦琼一看这匹瘦马，兄弟啊，你怎么在半道上弄这么一匹瘦马呢？啊，你看这马都瘦的都露骨头了，你是不是上当了？哥哥呀，我啥也别说了。那我就多谢了。他把他的这匹马就交给秦琼了，秦叔宝就接过来了。他从秦琼手里边接过这匹高头大马，一飞身上了马，打马扬鞭，踏踏踏踏踏，就奔山西潞州八里二贤庄去了。秦琼牵着瘦马就得往回走啊，他一带马的缰绳，这匹马是纹丝儿没动。秦琼赶忙又一使劲儿，这匹马还是没动。秦琼一合计，这匹马难道是一匹烈马？不像啊，你看这骨头都要散架子了。这时候他重新妈的妈的这匹马，发现这匹马可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呀，这马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呐。他上前啪啪拍了拍马的脊梁骨，也就是马背，这匹马还是没动。他再一看这匹马，哎呀呀，这可不是一般的马呀，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认的这匹马就是有名的黄骠透骨龙啊，这可是名马呀。这匹马是黄颜色的，这肋条骨头露出来了，这就叫黄骠透骨龙，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一想，坏了坏了，王伯党啊，王伯党，咱们哥俩相识一回，你把这么好的马给我，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响马呀，说白了你是江洋大盗啊。我要是没有好马呀，我抓差办案，马差点速度就慢点呗，犯人逮不着啊，逮不着就逮不着呗，我这马就这速度啊。这马匹是黄色的，为什么叫黄骠呢？透骨，透骨就是马显得太瘦了，那骨头啊在脊梁背上都能露出来，这就叫黄骠透骨龙，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一想，坏了坏了，王伯党啊，王伯党，咱们哥俩相识一回，你把这么好的马给我，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响马呀，说白了你是江洋大盗啊。我要是没有好马呀，我抓差办案，

0: 马差点儿，速度就慢点呗。犯人逮不着啊，逮不着就逮不着呗。我这马就这速度啊。秦琼想到这儿，知道我对不起朋友了，朋友把好马给我了。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留两种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一种是狗，一种就是马呀。要不怎么说犬马之劳呢？指的就这意思，就说明这马和狗对主人是最忠实的了。
1: 这秦琼作为一个大班头，他知道汪伯当是隐痛割爱呀，他把这么好的马给我，他就会有危险呐。不行，我呀得把汪伯当追上，这匹马我得还给他。秦琼一撒欢追了五十来里地也没追上啊。这黄标透骨龙这么快能追不上吗？当然能追得上了。可为什么追不上呢？王伯当啊躲藏起来了。你别说追五十里地啊，你就是追一百里地你也追不上。秦琼没办法，只能骑着黄标马回济南了。回到济南，自打有了这匹黄标透骨龙，秦琼可就大展身手喽。一连串啊破了好多大案和要案，要不怎么传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为官府啊可立了功喽。紧接着秦琼啊在历城县上工作干的是风风火火呀。
0: 单说这一年秦琼就赶上这么一个事儿，押解着两个犯人从山东济南府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偏赶上县官蔡建德去山西太原拜访太原府新来的留守，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尽管秦琼把这犯人呐交给了当地衙门
1: 牢子了，可是领不到回文呢。
0: 你得拿了回文回自己的县衙门交差，你秦琼作为官差，你不拿回文回去，你这犯人等哪儿去了？是不是给你俩钱你放了？那还了得，要搁现在发个网逃什么的，那时候哪有那设备啊？他就得等着呀，等着拿了回文回去好交差。这一等啊就等个十天半个月呀，带来这俩盘缠钱花没了。再说他也没合计能等这么长时间，后来可下子把这个县太爷蔡建德盼回来了，拿了回文。可这个县太爷啊也够抠门的了，可能是在老百姓身上收刮的那点民财呀都给太原新来的知府上炮去了。可这个县太爷啊也够抠门的了，可能是在老百姓身上收刮的那点民财呀都给太原新来的知府上炮去了，就赏给秦琼三两银子。秦琼拿着这三两银子是哭笑不得。怎么说呢？他来的这段时间呢一直赊欠着店钱饭钱，也就是伙食费。秦琼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济南府县城衙门的班头，那也算有身份地位的，在县衙大堂一站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住店吃饭就得挑那些好一点的地方连吃再住。 结果他拿了县太爷这二三两银子的赏钱呐，在手上这一掂量他就犯了难喽。
1: 这二三两银子啥也不好干呢，开户饭费啊都不够啊。秦琼可是仗义之人呐，
0: 他心里合计这店小二天天跟他在一块混吃混喝，你看店小二啊他给人家当店小二，他想随便吃点喝点那哪成啊。他们挣了一定的劳金，伙食标准都是店家统一的。可秦琼不一样啊，秦琼是住店的官差，住的房间要宽大一些，要亮堂一些，点的菜吃的饭都得要好一点的，每顿饭都得弄几个像样的炒菜，还得喝点好酒。这店小二啊一看秦琼是个官差，整天陪着秦琼转悠，也跟着秦琼吃吃喝喝的，秦琼也没在乎。可是到了这一算账的时候，七十来两银子，这秦琼能不上火吗？秦琼一合计，哎呀，店钱饭钱怎么还呢？秦琼就一着急一上火呀，一下子就病倒了，发高烧啊得有四十来度啊，到晚上都说起胡话来了。这店小二也跟着着急了，赶快找郎中给他诊治啊。店小二倒不是出于什么爱心， 店小二很怕秦琼，这一着急一上火，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这店钱找谁要去？人家东家不管那套啊，打酒冲提瓶子要钱，经你手办的事儿，你得把这钱给要回来。你要不要回来，拿你的劳金给你扣。秦琼一生病，店小二可就着急喽。这时候还真得感谢这个店小二，就别合计他的出发点是好是坏了，当把郎中请来了，给秦琼把了脉，又看看舌头，又翻翻眼皮，再问问这大小便的情况，接着就抓了几副药。秦琼吃了药，感觉到轻松多了，可这几天这一折腾啊，秦琼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秦琼的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乱逛荡，浑身就像散架子一样啊。这店小二一看秦琼多多少少的缓过来了，心里也挺高兴。我说秦二爷呀，既然这样，您能不能找一找亲戚朋友猜灯猜灯，把他账给我堵上啊，现在可都挂在我的身上了。秦琼听完这番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可秦琼两手一摊，店小二啊，你说我是山东历城人，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无亲无故啊。不过你放心，这个钱呐，我指定差不了你。跟我一块出来，还有个押解犯人的，他没奔这个地方来，我们俩在一个山岔路口啊，分手了。我们俩定好了，他把那边的犯人交割手续办完了，他就回到这儿来接我来。
1: 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了。这事儿啊，办岔劈了，俩人整拧了。那个一块来的解差呢，
0: 到那个县城呢，也确实办好了交割手续了，可也得等当地的县太爷啊到太原府回来。结果在那儿呢，也就等了很长时间，等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必定那个县太老爷回来了，回来了。那个县太老爷可不像这个县太老爷呀这么小心眼儿，人家当时就赏给他20两银子。人家这20两银子加上自己带的这点银子，开付完了这店钱，人家就回走了。他为啥没到天堂县呢？他一合计，我都等了十多天了，这秦二爷能等着我吗？他可能早就走了。这秦琼啊，还是傻老婆等年汉子，就以为两个人既然定到哪儿就得办到哪儿，还在这儿实实惠惠的等着他呢。这两天秦琼病了，又等了十多天呢，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搁现在发个微信呐，打个电话呀，
1: 或者是发一封快递，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那年头哪有这种通讯工具啊？秦琼就知道这事儿啊麻烦了，接下来他就着急喽。他思来想去一合计，他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
0: 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气喜相求，孤寡虚掷绝后。才乃润家之宝，气味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未酬，试论何多插拗。咱们上一回书说到了秦琼秦叔宝被困到天堂县了，欠下了不少电饭账，在这地方他是人地两生，没亲没故啊，到哪儿去弄钱还账呢？这秦琼可是要脸面的人呐，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个好主意。这时候你看他猛然间一低头，看见自己家传那书童简，这对书童简可了不得，那是风魔童做的。风魔童什么呢？风魔童据说古代没有这种童，这童最早是做镜子用的。那个曹操去刺杀那个董卓，董卓不是在大床上躺着吗？在那大床的里面就放着这么一面用风魔童做成的大镜子，他这一看，哎呦，有人拿刀来了，结果一回身，人家曹操反应得快，我为丞相献上宝刀一把。这就说明风魔童在那年头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尤其是这个风魔童打造的书童简，那是他父亲秦仪使的兵刃呐。他一合计，把这宝简拿到当铺一当，这不就有钱了吗？他打定了主意，就把这个想法跟店小二一说。人家店小二不管你这个，你爱怎么的怎么的，反正你能把电饭账还上就行了。他们两个出了店房就直接奔那个当铺去了。他俩一到当铺，人家开当铺的那都赶上文物专家了，也分什么头柜啊、二柜啊。头柜收什么呢？头柜收值钱的，专收那些珠宝玉器。二柜啊，二柜专收什么贵重的家具。三柜收什么？三柜就提不起来了，也就是那些呀要扔的破烂，哎，那都归三柜管。他俩今儿个一进来就直接奔那个头柜去了。他们俩把这对简易拿出来，头柜一看，哎呀，对不起老客，这东西我们可不敢收啊。咱在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大隋朝到了末年呐，杨广就昏庸不道了，他最担心天下的百姓造反呐，他就想办法限制民间的武器交易。大贵当时就晃了晃脑袋，
11: 老柯啊，实在对不起，我们这当铺啊，根本就不敢收这些军械呀。秦琼一听，当时就把腰牌拿出来了。我说啊，掌柜的，你看看我这个东西。他接过秦琼这腰牌，看了看秦琼的腰牌，又看了看这对熟铜简，看完了之后，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呀，这对熟铜简可了不得。紧接着你看这个店家呀，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挺长时间。您打算要多少钱呢？秦琼心里一琢磨，我欠人家70多两银子，我再弄点钱，好在路上用啊。他一咬牙呀，你就给我100两银子吧。100两啊，您这东西可不值啊，那您还个价吧。得了吧，我给你20两吧。秦琼一合计，为了还账啊，他一狠心，20两就20两吧。客爷啊，限你在100日之内得赎回去。早年间这开当铺的和开饭馆子的那可是大不一样啊。开饭馆子的，你进来不管你是吃是喝，他都得好好招待你啊，只要你花钱就行。可是这开当铺的可就大

不一样喽。他吃着你，喝着你，还坑着你呀、啊！他管你什么官差不官差呀、啊？你是济南府的官差，你跟我们潞州天堂县隔着好几百里地呢。到了百日之内，你不拿一百两银子赎回去啊，这个物品就归我了。到时候我一出手，最起码我得卖200两银子。你看这开当铺的心多黑吧，一转手又赚了一大笔钱呐。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解释了，谁吃过亏谁知道。换了20两银子，跟这个店小二一结算，秦爷呀、啊、您还差50两银子，您还有什么好东西去当一当啊？还真就把秦琼难住了，手上再没有什么好东西了。他想来想去，哎，猛然间他就想起来了，王伯党送给他一匹好马呀，就是那黄骠透骨龙啊。这黄骠马这段时间跟秦琼啊跟得可铁了，这主仆二人的关系相处的是非常融洽，就像好哥们一样啊。真把他当出去，秦琼啊真舍不得，不过秦琼心里边还是有底的。我回到历城，我就得立马返回来，先把我这宝简和我这匹宝马赎回去啊。可当铺你看他收宝简行，这马人家可就不收了，人家嫌费事，你再值钱人家也不收。万一在饲养的时候出了一次二错，谁负那责任呢？当他把马的事跟店小二一说，哎，我说秦二爷呀，这回您可来好了，明儿个就马吉呀。马吉可不是天天有啊，马吉就是马事儿，说白了那就是牲口市场。在那年头啊，这马可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啊，随便杀马都犯法。这就说明这马在那年头那可是非常重要啊。马事儿的日子一般都是369，再不就258。这匹马店小二给他喂过呀，这秦琼秦叔宝欠他那么多的电饭钱，他能给好好喂吗？这马瘦得滴里当啷的，谁能出高价钱呢？这个店小二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这匹马呀你放心，牵到马市上连打听价的都不能有啊。小二哥呀，这个你别着急，只要遇到识货之人，我这匹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店小二一合计，你还吹啥呀，既然你说你这匹马值钱，那咱就试一试吧。第二天早晨呢，他们俩还真就起了个大早，早早的就把马牵到马市上来喽。一牵到马市，还没等正式交易呢，这匹马可就惹了大祸喽。店小二陪着秦二爷卖马，怎么能惹了大祸呢？说到这儿，咱就不得不解释解释，早年间这马市也好，马吉也好，都得有中介。不过早年间它不叫中介，叫牙行。不有那么句话吗？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就说这些牙行啊，进故弄道，那价钱不能挑明白，他两头吃，使个什么三清小秀什么的，就是暗地里捅咕，跟你这边弄一个价，跟那边呢还得还个价，然后呢他从中啊可就有了赚头喽。要不这个牙行为什么可恨呢？跟过去的衙门呢没啥区别，说白了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店小二和秦琼啊都知道这么个理儿，俩人坐那块就得等中介过来啊。中介来了好通过中介，也就是牙行，把这马得卖个好价钱呢。他俩提前把这马拴到一个庄子上，可没想到啊，这功夫有人喊：“谁的马不看住啊？你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一听，他一抬头，哎呀，可把秦琼吓坏喽！怎么回事啊？这匹马拴在了那拴马桩上，那拴马桩都是公用的，谱来的早谁就拴，马的缰绳就留长了，也说不上哪个赶集的，放了两大筐枣，这马过去就把这枣给啃了，他在那儿吧唧吧唧啊，嚼的是津津有味儿，很可能这枣啊很甜，再不就是马太饿了，反正马他倒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不是卖的，
他在那儿吧嗒吧嗒的吃上了，人家卖枣的可就不干喽，这谁他妈赶紧宣布，把我新上市的两筐枣给霍霍了，赶快赔我枣钱。秦琼心里这个别扭啊，你说我这都一屁股债了，这不又多了个新债主吗？他赶忙啊腾腾腾腾过去了，一瞧是个老汉，上前规规矩矩的给老汉深施一礼。哎呀，老者呀，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马呀，你看这缰绳留长了，我这就啊给他好好的紧点栓子。可老汉抬头一看这匹马，大吃一惊，哎呀，我说这位马客，你这匹马要出手吗？是啊，您看好这匹马了？我倒不是看好这匹马，我看你这匹马的鞍肩可不是普通的鞍肩呐。当然了，这匹马的鞍肩是王伯党跟他换马的时候给他故意留下的。秦琼一开始他以为老汉呐又狠狠地敲他一竹杠子，就像当下那些碰瓷儿的，可没想到人家这个老汉呐还真就是个行家。当他注意到这匹马的时候，他就不跟秦琼发火了，也不提赔偿的事了。他上前呐抹了抹马的鬃毛，然后顺手，看来很熟练，轻松的就掰开了这马口啊。看马呀，咱不说过吗？都得看口，也就是看看那牙，一看牙就知道这匹马是几岁的口喽。就像这人的年龄一样，有青年，有壮年，有老么咔哧眼的，那老的老太太那就老口了。这马也一样，这马值不值钱跟这口有直接的关系。没想到卖枣的老汉呐，不光是个看马的行家，还是个识马的伯乐呀。我说客爷啊，你这匹马打算多少钱出手啊？秦琼没想到这一大早碰个老头，这老头呢还挺识货，问他这马想卖多少钱。哎呀，这下子可好，连中介都省了。秦琼上来看了看老汉，他心里有数，他不是欠人家50两银子吗？秦琼一合计，我卖60两就行了，剩10两银子我得做盘缠路费呀，能回到济南府就可以了。可下碰见个问价的，我可不能要多了，要多了我就卖不出去了，我在这多住一天我就得多消费一天呐。所以秦琼呢就没敢多要钱，他就要了60两银子。这位老头晃了晃脑袋，秦琼一合计，坏了，我要多了，可我要50两，我回去盘缠钱都没有了。老汉呐，您看来是个识马的行家，我这匹马真就不值60两银子。我说小伙子，你要少了，你这匹马呀怎么也得卖100两银子。他们俩这一说话就来了好几个牙行的牙子，这牙行的牙子咱就说过了，那就是中介，这些人就凑过来了。哎呀，我说李三爷呀，你怎么要开汤锅啊？这马就是下汤锅也都不值钱，你看这骨头啊都露出来了，有这皮包着没皮包着呀，都得支棱出来，就这马你也说值那么多钱？你是不是跟这个外来的老客是一伙的啊？我们这些人这些年都挺敬重您老人家，您老人家怎么来不来就吃里扒外呢啊？看来这几个牙子对这老汉非常了解，连姓什么叫什么都知道。当然知道了，这个老汉姓李，叫李建福，哪个福？姓福的福，建哪个建呐？建设的建。这李建福排行老三，当地的人呐就不管他叫李建福了，管他叫李老三。这李老三看马可有一套，是远近闻名啊。不过呢，老头现在在家不怎么看马了。再说呀，他那还有这么几十亩地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嘛，孙男弟女一大帮，他也不缺啥也不少啥，赶上有马急的时候，不是到马市卖2捆大葱就是卖2筐枣，反正这马市人多嘛，
古代年间这人。

发现这些牙行互相欺行霸市，搅闹马事儿，他就瞅得气不公。后来这个老人家呀，一赌气不干了，反正家里边也不缺吃，也不少喝。不过呀，他这一辈子特别喜欢研究马，有事儿没事儿他就愿意到这马集上转悠转悠。今儿个一大早，他合计啊，我连卖点枣，我再看看有没有好马。有好马，尽管他不买，但是他也愿意研究这马，这一辈子就这么个爱好。要说这马文化呀，你还真别说，源远流长啊。据说在欧洲，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不比你有什么奔驰宝马车，有什么游艇，单研究你家有什么好马，而且这马还不在自己家里养，都放在马场去养。据说人家马场啊，不光能把这马给你饲养好，还能训练马。我有个朋友叫王继玉，这王继玉，你到北京啊，你打听黑子马场，那就是王黑子马场啊。他是我们从小的弟兄，有名的王黑子嘛。他这一辈子就喜爱研究马，我估计跟这个李建福一样，这个李老三他也是有这口累。结果今儿个他这个枣被这匹马给啃了好几个，他本来要发火，可一看这匹马令他大吃一惊啊，哎呀呀，这匹马可了不得呀。可万万没想到，这马的主人呐，只要60两银子就要出手啊。这李老三在马市上待了一辈子了，这60来年他没研究别的，就研究马了。他研究马的同时，他也得研究人。坏喽，怎么说坏了呢？这么好的马要这么俩钱啊，肯定是马的主人遇到难题了。这人呐，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都有翻车打雾的时候，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要不怎么说翻车打雾，谁也背不住呢？这人在难处，我要拉他一把，这也就当积德了。可我早就不干这行了。要是头几年呐，我就是借俩钱儿，也得把它买下来，然后我一转手，就够我挣一年的了。要说这个李老三呐，心地很善良，他就想成全成全这个外乡来的卖马人。我说年轻人呐，你这匹马最低值100两银子，可你只要60两银子，是不是遇到什么畏难之事了？秦琼懂规矩啊，一看碰到了一个识马之人，心里边当然高兴了，上前又赶忙给这个老者施了一礼。老张啊，实不相瞒呐，我也是衙门的工人，我确实遇到了一点麻烦事儿啊。这功夫那店小二他听出点棱风来了，他赶忙凑上来了。这李老三他也认识，哎，我说李三爷呀，你说就他这匹瘦马怎么就能值100两银子呢？要搁我呀，给我20两银子我都不要，把这马杀了，这马皮能值俩钱儿，再不就这马头，不有那么句话吗？瘦马不瘦头啊，这马头啊能出点肉。可咱大隋有法律呀，不准许杀牛杀马呀。要我说呀，您老汉呐一定是看走眼了。他这一说话，旁边又过来几个牙子，嘿嘿，哎呀，小二啊，你也明白，咱这个李三爷呀，今儿个可能是眼睛长了玻璃花了，没看准。来来来，你拍拍。说实话，这几个人上来呀，就拍了拍这马背，一拍啊，都硌手啊，这马骨头都要支出来了。你看肋条骨都能数出根来喽，这一根两根，你看看，我给你查一查。没想到这老汉呢，哈哈哈哈哈哈，是朗声大叫啊！你们看哪儿去了？这匹马叫什么名字？你们都不知道啊？它叫黄骠透骨龙。它要不露骨头啊，它就称不上透骨龙喽。老汉说到这儿啊，这几个牙子和这店小二都瞪大了眼睛，支了耳朵，要往下听一听什么是透骨龙。可没想到老汉知道，跟他们呐说多了也没用，

0: 像人之间的关系，没见过世面的，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孔老夫子怎么说呀？交朋友你别交那些三季人。什么叫三季人？蚂蚱呀，这蚂蚱你看它有冬天吗？没有冬天。你跟蚂蚱就别谈冬天有多冷，风雪有多大，它没经过冬天。你跟井里的蛤蟆，你天天谈大海多么辽阔，天空无边无际，它能信吗？在蛤蟆眼里，天空就像井口那么大，他觉得井里那水面就够宽阔的了，他哪见过什么大海呀？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格局不一样啊。要不怎么有的学者就说过，这人的见识和视野就跟滚雪球差不多，你的视野越辽阔，你了解的事物越多，你就感到自己越无知。就像雪球滚大了，滚得越大呀，又有好多你不知道的雪原。你要是弄个溜溜蛋儿，哎，那么个球，它接触的也就是这溜溜蛋的周围这一小圈。你别看它滚的面积小啊，它反而觉得见识很广了。为什么说小人得志恨天低呢？这些个小人一有点本事，真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喽。这功夫，这老汉看了看这几个牙子，冷笑了一声：“呵呵，你们几个呀，别说看不明白，就是看明白了，你们也买不起呀。柯爷呀，走走走，我领你找个买主去。”秦琼一听，这可真怪了，在马市上没买主，还得到别的地方去找买主，这可真有意思啊。秦琼就犹豫起来了。李老汉就看出来了：“卖马的柯爷呀，我李老三在马市上待了一辈子了，什么马卖什么价，什么马配什么鞍，这一点我明白呀。这跟民间的百姓说的一样啊，靓女配夫，靓车使牛啊。能施你这匹马的人，我可知道啊。放心吧，外乡人，我不是个骗子，也不是碰瓷的，你这匹宝马良驹，我肯定能给你找一个好的识马之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7: 开车不能大意失控，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一路跌跌撞撞奔向的远方，经历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又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却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地面对挑战。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因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能用幸福覆盖所有的悲伤，把所有的眼泪蒸发掉，遗忘会不会不一样？还是都一样？我们早已注定被时光埋葬。

总是向往未被选择的那条路，心心念念得不到才是最好。人生有那么多岔路口，选择的结果必然无法每一次都尽如人意。倘若心间装满遗憾，你将错过当下。

既然没有后悔药，不如抬起头来继续大步向前，你会发现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时间渐渐磨去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由小来哥演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青春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将所有的遗憾都掩盖，还是所有的剧情都重来一场？说到底，青春不必后悔，不必妄自菲薄，好好珍惜每一天，将所有的快乐、悲伤和记忆都留在心。

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身边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走，谁会不顾一切把我收留？人最怕的就是深交后的陌生，信任后的欺骗，相恋后的离开，交心后的疏远，认真后的谎言，付出后的冷淡，看透后的伤心。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你经历沧桑，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是长大以后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不是音乐有毒，而是回忆太浓，浓得无药可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有一天》，由艺玲演唱。这首歌曲是心情低落时最好的倾诉对象，歌曲平静，节奏徐缓，听着它仿佛穿越到寂静的森林中，能感受到内心的动静。简单的歌词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友谊和真心的渴望。如果有一天遇到困境，希望有朋友能包容我，给我温暖和力量。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环世界的繁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曾经的你》，由许巍作词作曲，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呈现了许巍精湛的唱功及创作功底。

一首对青葱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许巍是从哪里来的。歌曲中所显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初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份坦然的气魄。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的松弛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

的第七章，这首歌无论是歌词、作曲还是编曲和演唱都华丽精致。编曲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揭开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线索，古典乐曲电子音色互相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无比美妙，每句歌词都有对应的情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有画面感，有深度。

聂的第七章总体就是一个电影侦探逮捕犯人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献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歌词中提到了贝克街、苏格兰广场、西敏寺等等关于福尔摩斯的名词，其中还有一句歌词就是直接评价福尔摩斯的：微笑回响，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提琴在泰晤士。

夜的第七张 MV 由周杰伦编剧、导演、主演，歌词由鬼才黄俊郎以旋律的比喻暗喻着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好了，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夜的第七章》。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1: 让晚风轻轻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歌中描述的是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爱的消息。

男子深深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实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人选择毅然放下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像歌中男主一样，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着心上人被带入尘土中。

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诉说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强的震撼力。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三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了，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8: 心存歹意的朱高煦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篡位的机会啊。他的哥哥明仁宗朱高炽登基10个月就死了，现在他的侄子那位太子朱瞻基正要从南京奔北京去奔丧继位。朱高煦心想，这半道我要把我这宝贝侄儿给弄死喽，那自然是有兵权有军功的我来即位了，得赶快准备。但是 有点太仓促了，因为这位仁宗皇帝死得太突然，朱高煦调兵遣将准备好了在预设地点要拦截这朱瞻基，等人马到位一打听，太子到不到啊？有人一扫听，太子啊，太子昨儿打这儿过去了，嘿，没赶上这一波。朱高煦这着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侄子朱瞻基顺利即位，这就是那位明宣宗。明宣宗即位之后，对朱高煦是厚赐重赏啊，而且一再满足朱高煦的要求。可是这位皇叔是野心不死，处心积虑总想夺取皇位。他在乐安州这个地方日夜制造兵器，招兵买马，抢夺老百姓的牲畜，挑那好的留下来做战马用，强拉壮丁啊，召集周边地区的无赖子弟编成队伍，更甚至于他把那监狱门都给打开了，把那死囚犯接出来，请他们吃，请他们喝，让他们担当自己的敢死队的队员。他要干嘛呀？这是宣德元年八月，也就公元1426年，朱高煦在乐安州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啊，与山东都指挥晋荣同时叛乱，还派亲信潜入京师，想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张辅没答应这茬，把他派来那特使给抓住了，上报朝廷。当时宣宗不能再容忍自己的皇叔了，明宣宗朱瞻基立刻派人前往赐书劝阻，你可不能再闹下来了。但是这朱高煦啊，突然想学学他的父亲燕王朱棣，当年我父亲能从他侄儿那儿夺皇位，我怎么就不能从我侄儿这儿夺皇位呢？所以死了心非造反不可了。他指责夏元吉等老臣为奸臣，声称自己是举兵清君侧呀，逮谁清谁，反正是反对他造反的都算奸臣。他领着使者观阅自己的军马兵器，野心勃勃地告诉使者，看见没，以此足以横行天下也。他也会打仗，他也善于打仗，这些打监狱里放出来的死囚犯还挺感谢他呢。再加上他平时招来的那些无赖地痞，经过一番训练，虽然骑的都是耕地的牛马吧，但是也挺吓人的。这朱高煦神态傲慢，撇大嘴的，就好像天下已经归他所有一样。宣宗朱瞻基一看，只有用武力来评判了，召集大臣连夜商讨对策。有人主张派大将前往征讨，大学士杨荣极力反对。陛下，朱高煦认为陛下心力一定不会亲征，故而他才敢兴兵作乱。如今陛下若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呀。您突然来一个疆场露面，能把他们吓坏喽。哦，宣宗朱瞻基一想，问老臣夏元吉，夏老爱卿以为呢？夏元吉一想，古人云兵贵神速，皇上亲征能

0: 生夺众人之心呢、啊、我看这倒是一条妙计。好吧，宣宗朱瞻基下定决心，三天后从京师发兵，是御驾亲征，征讨朱高煦啊。朱高煦一开始听了信儿了，说皇帝真派人来征讨了，好啊，朝中都有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啊。朱高煦心想，当年能打仗的主要是我，要不我爹老带着我北征蒙古干嘛呀？朝中大都是文官，再不就是犯带酒囊被我爷爷杀差不离了，现在谁能对付我呀？让他来吧，他在这等着。敢等到队伍越走越近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谁是带队的头啊？哪位大将军执掌帅印呢、啊、是当今陛下啊。啊，朱高煦一听是宣宗亲征啊，一下就有点紧张了，就连他手下听完这信儿都慌了神了。皇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啊、在那个年月里边，皇帝代表着天，能不能继位得看天意。这宣宗亲自这么一出马，把这些造反的人吓坏了，本身他们就不占理呀。宣宗一面派人到乐安州传召小乙利害，令其投降，一面指挥大军日夜兼程，直逼乐安州城下，将四个城门是紧紧的包围。这会儿乐安州城中人心已经涣散了，朱高煦手下有一些将士开始秘密商量，能不能把咱们这主人抓起来，咱们献城立功啊。您想朱高煦这人缘怎么样啊？朱高煦走投无路，只得派人向宣宗请降啊，祈求给他一夜时间与妻子儿女诀别。宣宗朱瞻基同意了他二叔的请求，朱高煦连夜放火焚烧了兵器，以各种谋反的文书，不能留罪证啊。他利用这一夜的时间打算从暗道逃跑，人城外都被人围住了，哪能跑得了啊。终于被官军抓获，很快乐安城被拿下来，宣宗抓住了朱高煦以及这些造反的朱高煦的儿女们，班师回朝。不久朱高煦被废为庶人呢、啊，跟他的几个儿子一起被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压了好几年了。几年后的一天，宣宗朱瞻基到囚室来看看他，想看看这二叔有没有改悔之意。呵，这朱高煦还不服呢，趁着宣宗不备，他猛然抬起腿来，给来一扫堂腿啊，啪，把这宣宗皇帝给勾躺下了。可把宣宗朱瞻基气坏了，朕之所以不杀你，是念咱们叔侄之情，你竟然还想暗害。来人，拿来一只300斤重的大铜缸，把这妖魔给我扣住。好嘛，他拿他二叔当妖怪了。有人听到这声命令，找了几个壮汉，七八位吧，抬着300多斤重的大铜缸啊，300多斤重的这么些人，他费劲，他个儿大不好抬呀、啊，好半天才抬到囚室之中。这朱高煦力大无比，你看这几位搭这缸费劲，梆，把他按妖怪那么扣里边了吧？他在里边一咬牙一跺脚，还真就把这缸给顶起来了。这边七八个费半天劲把这缸搭进来，他一个人就把缸顶起来。嘿，宣宗在旁边一看，我这二叔真是力大过人呐、啊！既然他力大无比，扣都扣不住，那就放火烧，他还能不怕火吗？命人就在缸的四周、缸上边堆起木炭、木柴，点吧，好吗？活活的，这大火把这铜缸都给烤化了，熊熊烈火伴着惨叫，朱高煦被活活烤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被处死，那些追随他起事的将领呢，也纷纷伏法被诛啊。天津、山东各地的都督指挥，因为参与朱高煦谋逆 而被诛杀的多达640余人呢、啊。至于被判刑戍边的，那就上了万了。明宣宗在事后亲撰《东征记》，记述平定朱高煦叛乱的详细过程。朱高煦死得多冤吧，好好当那二皇叔多好啊。明朝经过这一番动荡，更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性。打朱高煦的时候都无大将可派了，历经两代皇帝的屠杀，尤其是明成祖杀了方孝孺这帮文人之后，是文才武才都感到匮乏。在选官制度上，明朝本来是沿用了完善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的，所以现在科举就更为重要了。想当年洪武三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下诏开科举，规定以后官员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不得做官，但是其后一度被罢停科举，到洪武十五年又重新恢复了，还公布了科举程试，这成为明朝此后250多年科举取士的基本条规。应该说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南方人呢比北方人更显得文绉绉的，所以南方的中国人在科考中总占着优势，经济文化发达呀。而会试中的进士呢，大多都是南方人，北方人考中的很少。这种南北的差异，到了明代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南北榜之争。榜就是榜文之榜啊。洪武三十年春试，当时取中了52个人，寸劲儿了。这一年的春季会试取中这52位全都是南方人，北方的学子士人全都落榜。赶到廷试的时候，状元也是南方人，那北方举人当然不乐意了，他们纷纷指责南方籍的主考官呢、啊。那位主考官叫刘三吴，还有一位叫白信岛，刘白，你们二位，你们包庇南人，压抑北人呐、啊！这事情是越闹越凶。朱元璋闻听此信，当时很重视，为查明真相，特意派自己的侍读，一共有12个高级侍读，组成复查组。经过认真的一核查，发现主考官刘三吴等人并没有什么舞弊行为啊，那看来这是谣传的，维持原榜不变。按说这事儿该平息了，可是北方举人仍然不服气，到处宣扬啊，说这些当官的相互勾结，把北方士人的漏卷进呈给皇上，好卷子没让皇上看。朱元璋真以为被下属蒙蔽了呢，不明真相，下令处死了主考官之一白信岛，还有自己派去的复查官员。当时刘三吴老人已经80多岁了，这岁数不好再杀了，这就算幸免一死，但也被革职充军了。朱元璋考虑到了北方士人对元朝移民的想法，北方跟元朝的移民很接近，这些北方士人不要因此而作乱，要想办法加以笼络，稳定北方的社会政局啊。所以朱元璋亲自阅卷之后，钦定了62人为进士，这回全是北方人。当年夏天发榜公布，这场南北榜之争又被称为春夏榜之争。春榜是52位，都是南方人，赶到夏季榜是62位，全都北方人。这场争斗啊，闹了好几个月。南北榜之争发生的第二年，朱元璋还来不及解决南北籍贯的士人在科考中的具体矛盾呢，他就去世了。那么科举的名额分配的改革，一直到明仁宗朱高炽的时候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仁宗在位就10个月，但是那也认认真真干了很多事儿啊。有一次仁宗跟侍臣去讨论科举中的弊病，那个大学士 杨士奇认为，科举取士应制定相关办法，以保证南北兼收。仁宗一听，那北方人的学问远不如南方人，该如何处理呀？这杨士奇是江西人，按说他算南方人，但是他对问题的看法还挺公允。陛下，南方人虽多有才华，然而偏于轻浮啊，而成大器者有很多出自北方。他替北方人说了些好话。仁宗就询问这杨士奇，你有什么好办法啊？陛下，试卷可以在外边标明南北字样，如果要取进士100名，那么可取南卷60名，北卷40名啊。仁宗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好，哦，按比例分配呀，好吧。往年取士，北人很少考中，不免怠惰成风。若照此理论，北方士人也将感愤而起了。每年录你们这么多，你们不好好学习吗？当即让侍臣与礼部去讨论具体方案。这事儿刚定下来没多久，仁宗也死了，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继位之后，马上下诏贯彻仁宗的决定，实行会试改革呀，南北分省取士。后来会试再分为南北中三卷，北卷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中卷呢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泸州二府，以及徐州、滁州、河州这三州，南卷呢包括应天府以及苏州、松州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这试卷一分为三了。科举考试的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科举录取名额地区不平衡的状况，保证了各省士人都有机会进入中高级官僚的队伍，从而加强并扩展了封建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后来清朝也承袭明制，实行南北分省取士的办法。这场轰轰烈烈的南北榜之争终于有了结局了。不过也别说，在这场南北榜之争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南方那些士人的确在文化上要比北方的士人要优秀一些，这在当时的名人中有很多例证啊。别的甭说，就说那况中吧，那位苏州知府很典型，他是江西靖安人，字伯律，在苏州干得很好，就是南方士人中优秀的代表。莫怪人南方的士人看不起北方士人，的确有一点差距。一提起况中，大伙都很熟了，他跟那十五贯有关系啊。著名昆曲《十五贯》讲的就是况中断案的故事。故事梗概说是一卖肉的肉贩子叫油葫芦啊，油葫芦借来本金十五贯，深夜里大醉回到家里，他枕着这十五贯睡着了。偏偏有一个名叫娄阿鼠的赌徒，图财害命，杀死油葫芦，偷走十五贯，嫁祸给油葫芦的养女苏虚娟，还有过路的一个店伙计叫熊友兰，说是这二人偷情，然后夺钱杀人。当时无锡知县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注意表象啊，表面现象看看差不离，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你说这路官员，这大概算是南方士人里那败类的代表。他轻率的就把苏虚娟、熊友兰当成凶犯，问成死罪，呈报刑部审批。而苏州知府奉命监斩呢，这苏州知府凭着经验发现这案子有疑点，所以深夜访问，面见当时的应天府巡抚周晨，请求暂缓执行，予以重审。他乔装改扮，亲赴现场，明察暗访，终于了解到了实情，取得了罪证，真正的凶犯娄阿鼠得到严惩，平反了冤狱。这位苏州知府就是况中况大人。况中
1: 办事是果断干练，为尚书吕震所赏识，所以就推荐他做礼部仪治司的主事，后来做的郎中。宣德五年，皇帝觉得郡守一级的官员称职者不多呀，特别是像江南苏州这样的府郡，经济繁荣，财富集中，号为雄踞之地，这对国家财富征收影响很大，要缺乏一个勤政廉洁的干部那可不好。派谁去呢？选来选去，决定在中央机关中选拔一批素质比较高的官员前去充任，让大臣们互相推荐吧，然后皇帝亲自再选选，最后况中被推荐为第一名，擢升为苏州知府。况中熟悉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洞悉各朝机弊，所以他决定从清查衙门虚吏问题入手，从这衙门中的基层工作者这儿开始抓。他走马上任之初，衙门里的办事人员就围在矿中跟前啊，溜须的溜须，拍马的拍马，谈正事的谈正事，要求他发文处理事务的大有人在。矿中假装什么事都不懂，谁问他这个他都点头，谁问他那个他都请教，问这问那，好像他什么也不会一样。他经常问什么问题呀、哎呀，诸位同僚，我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呀？大伙一看这上级派来一糊涂虫啊，心里一点根都没有。嚯，这帮衙役们一看太高兴了，以为又来了一个糊涂官呢，那就听我们支配吧。啊，老爷，这个事儿应该做，这个事儿可就不该做。他们是反其道而行啊。过了一段时间，矿中把手下这班人，这些素质，这些政绩，这些劣迹都摸透了，召集了一个全体会议啊，把苏州府的全体官吏都找来了。大伙一看，今儿我们这矿太守变模样了，怎么呢？你看前一阵子来的时候，那一脸的窝囊相，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今儿怎么着，眉峰高挑，二眸子烁着放光了，这眼睛就跟回了魂一样，怎么这么有神呢？怎么回事啊？矿中轻轻一拍桌案呢，前者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诸位拦着我矿中不让做；有些事情本不该做，你们却建议我去做。像你们这些人长期徇私舞弊，弄奸犯法，其罪当死啊！来啊，啪的把名单拿出来了，把几个罪大恶极的都点出来，当场处死，把幕僚中贪婪暴虐的那些平庸之辈，该判刑的判刑，该赶走的赶走，清理出了衙门，苏州府为之大振。打这起，他手下的这帮衙役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大家互相来监督，一起努力。
15: 哦，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12: 从你我做起。
1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零
25: 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
25: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苏州知府邝中，这手可真高啊！他通过装傻充愣，把他衙门里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他全看清了，杀了几个重犯，赶走了一些平庸之才，抓了几个有罪的官僚，这么一来，全府为之大振，从此谁也不敢违法了。邝中在任期内，针对苏州赋税繁重，百姓生活艰辛，曾经出现大规模逃民的现象，他跟自己的巡抚上司周晨有过多次交流，他没少给巡抚上书啊，奏请减免江南赋税，朝廷准允，免了苏州府松江府的赋粮70余万石啊，当地百姓对他们俩深为感谢。作为苏州知府，邝中积极配合巡抚周晨的工作，凡是周晨所做的善政，邝中是无不尽力协办。邝中在苏州做了大量的好事，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是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二一个是改善当地的民风，立善恶两大本子。为什么呢？有好事往那善本上登，恶事往那恶本上登，鼓励民风变化呀。三是未被荒年，设立接济农民百姓的专有仓库，一到灾年这仓库就派上用场了，你平时就得备着呀。四一个是为了防止出纳作奸，摊派不公，先后设通关勘合本、钢运本、管夫本，因为各个都有本章做记录，一目了然，杜绝了乱摊派，革除了很多弊端。此外，在铲除豪强、扶助善良、为地方兴利除害等方面，这邝中也是不遗余力啊。苏州这个地方物产丰富，来苏州织造采办的宦官跟那些卫所的将族常常是接踵而来，稍不如意就对百姓施暴行凶啊，闹得是民怨载道。邝中到任之后，对这一现象是极为关注，迅速采取强硬对策，使宦官跟卫所的将族是心存畏惧，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因为邝中本人两袖清风，是刚正廉洁，你没有做错的地方，没有短处，只有一颗忠君爱民之心，这本身就不怒自威，赢得广泛民心，被人称为邝青天呐、啊，百姓奉之若神呐、啊。邝中有好几次离任调迁的机会，都因为苏州人极力挽留而不得成行。正统6年，邝中任期满了，应该迁往别处啊。当地的老百姓一听又要走啊，好几万人一块拥挤到巡按御史的地方，要求邝大人留任。朝廷后来同意，邝中仍旧任苏州知府，召进正三品俸禄。转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443年，邝中病逝在任上，享年61岁啊。他在苏州任知府长达13年呢。邝中死后，苏州人十分悲痛，在府学内建祠祭祀，后来又在西美巷立邝公祠啊，永久纪念这位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这就是江南士子邝中。应该说，出现邝中这样的清官，也跟大时代背景有关，就是被史学家称道的仁宣之治。成祖之后，不是仁宗朱高炽吗？朱高炽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宣宗啊。 任轩

志就指着他们父子二人，前后一共维持了11年，他们承继了洪武、永乐开国创业的成就，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巩固社会安定的措施，历史称之为仁宣之治。永乐皇帝这一朝应该说是战争不断，工役繁重啊。工役啊，你就营建一个北京城，那是多少人力财力啊。打仗光北征蒙古就打了5回，支出浩繁，百姓负担沉重。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注意让老百姓好好休息，先后下令罢去宝船下西洋、云南取宝石、交织采金针等等多项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些事儿都停了，而且规定以后官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啊，要计价向产地购买，而不得随意向百姓摊派。你不能说你一分钱不花就从老百姓头上愣贪这钱，那可不成。仁宗又接受了杨士奇的建议，大量削减宫中贡品的数量，为了节省财力，明仁宗还剪裁封禅祭祀的仪式开支，有时候干脆就取消了。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也提倡节俭，宣宗常说人均公俭则户口日繁呐，那老百姓越过人越多，财富也自然充足啊，所以他多次裁减宫廷开支。宣宗刚即位的时候，有官员跟他提出来说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应该到民间采办呢。宣宗一听甭买了，汉文帝的衣服没有纹绣，史称为公俭爱民，朕也要学学当年的汉文帝，做一个简约的表率呀。在修建他父亲仁宗的陵墓献陵的时候，明宣宗遵照仁宗的遗嘱例行节约，夏元吉等一帮大臣纷纷赞同啊。就这样，宣宗亲自规划，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仁宗陵墓建好了，规模以及华丽程度远不如成祖的长陵啊。以后几代皇帝陵墓也都以献陵为榜样，一直到世宗营建永陵的时候才又开始追求奢华，那是后话了。宣宗用贤纳谏，在这一段时期里，从他父亲那继承的好传统被他发扬光大了，用人颇为留神注意啊。在仁宣这两朝有多少高官，这些高官以杨士奇、杨荣、简易、杨溥、黄怀、夏元吉、金幼思这一批人为优秀代表，这批贤能之士为政治上的清明之风奠定了基础啊。仁宣二帝在选拔官员上十分重视对才德之士的任用，亲贤臣远小人，同时又善于纳谏。明仁宗即位后曾经让大臣对朝政直言批评，不必客气，哪看不惯就说呀，咱们可以讨论。这一般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有大理寺少卿叫奕谦，上书言事态度激昂，言辞猛烈。仁宗皇帝听完心里边有点不痛快，许多官员也指责那奕谦，你怎么说话不对，有失大体。杨士奇曾经进谏吗，说奕谦是应陛下之诏上书的，虽态度过激，但若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岂不是让群臣缄口不言吗？那一下把大伙都吓回去了。仁宗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改变态度，把奕谦提升为副都御史，升了官了，而且安慰奕谦，请速来清职，勿怀疑惧呀，我知道你一直这脾气，甭多想。一边下诏自责过错，也有个官员上书歌颂太平，可碰见明君了，仁宗就把这份上书让群臣传阅，你们再看看吧。满朝文武一看，就是太平盛世啊，无有异议，唯独那位杨士奇杨大人不以为然，撇撇嘴。回来他

也上一封书，写什么呀？陛下恩泽虽普及天下，但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呀、啊。现在有多少流浪人无家可归，你知道吗？疮痍尚未平复，百姓仍然困苦，还需休息数年才能达到太平啊。梁士奇说的可是真话呀。仁宗很感动，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竭力匡扶，你们也别骗我呀。但是只有杨士奇多次上书指出实弊，而卿等，你刚才都说没毛病那几位，你们皆无一言，难道朝政果真没有弊病，天下真的太平了吗？群臣听完都很惭愧呀、啊。这是仁宗皇帝的态度。赶到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他跟他爸爸一样，也反感那些一味只知道进谗言、阿谀奉承的大臣。朱瞻基曾经说过吗？直接指出朕的过错者，对朕为最大的尽忠啊！他经常召集大臣讨论朝廷的得失，凡是有利于国家的谏言，都一一加以采纳。在地方上呢，宣宗让部院大臣推荐了一批廉洁耿直的官员出任各府各州的长官。你比如说邝中，就那时候出现的。邝中就是由杨士奇推荐任的苏州知府。跟邝中同时的还有一位叫何文渊，他也被一位顾大人推荐为温州知府。这两位政绩都很突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循吏清官。仁宣这两代都比较注重体恤民情，当时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地区是屡有灾荒啊。皇帝多次下令要免除租税，并及时给予赈济。有一次，山东淮安、徐州这好些地方闹饥荒，仁宗皇帝也没等户部、工部商议，就直接下令先把夏天的税给免了吧，赈济灾民。为什么？有大臣问他：“您这么着急？”爱卿啊，救民如同救落水之人，不能迟缓片刻呀、啊。如果等户部、工部商量完了，恐怕要影响百姓，影响费用送达灾区呀、啊。他们一定会犹豫不决，我怎能看着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朕安眠于宫中啊，我也睡不踏实啊。这就是明仁宗要怎么谥号为仁呢、啊、赶到宣宗皇帝的时候，河南有个知县没经请示直接就发粮去赈灾了，这事儿被人告了。为什么？你知县你没这个权利啊。宣宗得到这信儿啊，派人这么一调查，果然是灾情紧急呀、啊！宣宗不但不责备，反而表扬这个擅自做主的县令，如依照手续层层上报，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宣宗还严禁皇室的那些贵族亲戚们去找百姓。有一位宗室王请求增加田产，宣宗一听，一乡之田是民所衣食啊，老百姓就指着这块地方吃饭穿衣呢，怎么能给你呢？果断予以拒绝。他经常告谕百官呢，不得滥差扰民，通过各级郡县及时修筑农田水利设施，误使者严惩不贷，谁耽误了老百姓我就跟你没完呢。同时他又采纳工部侍郎周晨的挤农仓法。刚才咱们说过，当年邝中不就帮过这周晨大人一块发展过挤农仓事业吗？就是平时丰收的时候就把那荒年预备下那粮食再囤积下来，真到逢了灾荒了打开仓门就有东西。这个制度得把它扩大推广，在各地都设粮仓啊，有廉洁正直的官员去管理，每年播种的时候带出去，秋收的时候再收回来，遇有灾荒则以仓粮赈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稳定治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总而言之，在仁宣两位皇帝时期，

要平和宽恕。有一次，他跟侍臣谈及用刑，有一位侍臣主张杀一儆百啊，说陛下，古人为什么用肉刑？用肉刑则人人自爱而不敢轻易犯法呀，所以才有酷刑啊。宣宗朱瞻基听完很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告诉这位侍臣，汉文帝废除肉刑，唐太宗禁绝鞭刑，这不都是仁政吗？而汉唐两代享国运久长啊，也得益于为政仁厚啊。后来只要一用酷刑，这命运都不会久长。看来人治天下还是对的呀。所以这仁宣两代不兴大狱，不用酷刑，即使是惩处奸佞不法的官吏，也多采用流放的办法，轻易不诛杀。史家常以仁宗、宣宗两朝勤于守成、政治清明，而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称之为仁宣之治。对这两位皇帝，那是够肯定的。在仁宣之治的时候，有三杨最为醒目，这是他们手下的重点人才。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跟杨溥啊。杨士奇单名一玉，是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叫缅人，是福建建安人；杨溥字叫弘济，是湖北石首人。这三杨住的倒挺远，但是在当朝，这三杨名声可了不得。他们在建文帝的时候就出仕为官了。明成祖即位之后，杨士奇、杨荣同时入阁，任到正统年间的时候，时间已经长达42年、38年了，这可是老的高官了。至于这杨溥呢，是在宣宗即位之后入阁的，来的比较晚，在这会儿也干了20多年了。这三位历任建文帝、永乐帝、洪熙帝、宣德帝、正统帝五朝，可谓五朝元老。仁宣两位皇帝故去了，这三位还在执政呢，所以当时人合称为三杨啊。又常以他们的原籍居住地作为区分，称家住江西的杨士奇为西杨，家住福建的杨荣为东杨，家住湖北的杨府为南阳。这三杨啊是各有特点。这杨士奇啊是刚直敢言，哪壶不开他敢提哪壶。前面书咱们说了，仁宗朱高炽刚即位的时候，杨士奇曾经连续5次上奏章啊，针对当时刘喜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坚实，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是秉笔直言，这不是这么太平盛世，好些流浪之人无家可归，陛下您得看到啊。这要是换着一般的新侠靓宅的皇帝，还不得急了呀？仗着仁宗的确为百姓着想，也加上这杨士奇是真敢说呀，君臣商议出来与民休息的一系列国策呀。仁宗采纳杨士奇的主张，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是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跟发展。这是杨士奇，还有那位东阳杨荣。这位东阳杨荣先生是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经跟着明成祖朱棣是北征入蒙古啊。他常常在皇帝发怒的时候威严劝解，因此解救了许多大臣。你比如说夏元吉、李世勉，当时反对明成祖朱棣连续北伐呀，不都被抓监狱里了吗？多亏了杨荣背地里劝阻，才免去了他们当时被杀的厄运呐。后来明成祖自个儿缓过味儿来，说他把他们放了。杨荣善于打仗，是多谋善判断，而杨阜呢，就是那位南阳，这个人是为人恭谨，据说每次上朝啊，他都擦着墙根走。大臣们一有事发生争执，只要把这位杨阜先生请出来，他这么一处理，
众人皆能。

0: 叹服。为什么？他不争不抢，一心为公。你想他挨着墙根走，可见这个人一点也不张扬。三阳性情不同，但是威望都很高。在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即位的是小皇帝刚刚九岁的明英宗。明英宗叫朱祁镇。您想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皇帝，那更得依靠大臣了。有一天太皇太后做便殿，英宗是西向而立啊，招来朝臣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几个大人进殿问事。太皇太后问这些大臣：卿等为老臣，新君年幼，你们得同心辅佐，社稷才能安定啊。在这五位辅政大臣之中啊，除了一个武将，一个才能一般的，实际重点还是在这三阳身上。凡是军国大事，英宗都通报太皇太后，太后呢再派官员向内阁征求意见，然后做出裁决。三阳则极尽其能，知无不言呐。其中杨士奇首先建议简练军队，严备边防，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派遣文武官员镇抚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然后再减免租税，慎用刑狱，整顿吏治。这都经过太皇太后的准许，由英宗下诏颁行。在三阳的辅佐之下，正统初年基本上沿袭了仁宗、宣宗的政治，政策清明，社会稳定。但是不久啊，宦官王振受到了英宗的宠信，这个宦官王振开始干涉朝政了。有一天，王振公然对杨士奇众人撇拉嘴的发表了一番感慨啊：朝廷大事久劳诸位了，公等年事皆高，倦了吧？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没干烦了吗？杨士奇听到这话，就感觉到话中明显的带一股火药味儿，心想看来前景不妙。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事里的歌。
9: 我初三那年正流行 Beyond 的歌曲，满大街的音像店都在放他们的歌，学校里也是满地疯子，人人都得会吼几句 Beyond 的，否则就有 out 掉的嫌疑。我常穿一条布满破洞的牛仔裤，像个小公鸡一样骄傲地昂着头在校园里游走，老妈搞不懂我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裤子弄破，大骂我暴殄天物，我对他保守的思想嗤之以鼻。后来我拿他给我买升学资料的钱，买了一条很流行的有着破洞流苏藏青色的牛仔裤，洋洋得意地向他展示炫耀，想让他明白什么叫时尚和潮流。结果他丝毫不理会我的良苦用心，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哭着骂我不孝，不理解他挣钱的艰苦。其实我只是喜欢那些招式年轻的东西，希望脱颖而出，特立独行罢了。不只是我，我们这一群都是如此。那时我们都认为男生要黑且瘦才有男人味儿。我的脸上居然没有青春痘，白白净净的，这让我无比失望。为了男人味儿，我开始猛吃炸鸡，据说这东西火气大，可以滋生青春痘，可是一直吃到高中，豆子们才千呼万唤使出来，而且是油爆琵琶半遮面。它们断断续续，此消彼长，零星的散在脸上，不但不成气候，而且带来零碎的阵痛。更要命的是，在这所高中里，男女生都以白净为美，以前的标准早已作古了。唉，或许这就是潮流更替的迅猛性吧。作为 O 型血的豪迈男子汉，我常在放学后去给外婆看铺子，站在街道中央大喊，快来看呀，随便挑随便捡，跳楼价了，全场商品打五折。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育好，喉结还没有凸出来，声音清越高昂，能传到几条街上。但是假如远远地看见苗苗的身影，我就会匆忙闪进店里，而且再也不肯出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地球人都知道我是喜欢他的。苗苗住在我外婆家附近，我在叫喊时很害怕遇见他，当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面儿叫卖打折商品，虽不能说很丢脸，但是总感觉有点不太体面。虽然我是 O 型血的男子汉，但我还是常常躲藏起来。对于那个青春期的我来说，面子问题十分重要。有那么一阵子，我和乐仔、阿武一到周末就去苗苗的中学潜伏。我们偷偷溜进他的教室，坐在他的位子上，留下写满酸句子的纸条。我在那个破学校游转的时候，常常感叹为什么自己没考进来。乐仔和阿武骂我没出息，连这样的三流中学也向往，简直是无药可救了。我狠毒地驳斥他们，说这叫为爱情牺牲，是很伟大的情操，你们懂什么？可是到底爱情是什么呢？我都说不清楚。后来我和苗苗的关系忽然紧张了，他写信告诉我说班上有个男生对他很好，再后来他连我的信都很少回了。我发觉了事态的严重性，决定做件极端浪漫的事，扯回他的心，挽救我的爱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唱歌。那时候我已经听说很多师兄们说，大学里浪漫的风花雪月最流行的就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到女生宿舍楼下做一只痴情的夜莺，彻夜为某人重复单调的歌唱。我简直对这些神话着迷到疯了。于是我决定为苗苗办个演唱会。我和乐仔、阿武把平时玩游戏机的钱积攒下来，扎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凑钱买了两把旧吉他。流浪歌手都是这样的，穷并执着着，然后就是苦练，选的当然是 Beyond 的曲子。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用了无数个夜晚吓疯了六只寻食的野猫，被巡警叔叔盘问了四次，被老妈追打了 N 回之后，我们的乐队终于成型了。由于客观条件约束，我不能在夜晚演奏，所以我们在苗苗午休的时候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午休时候，一些女生睡眼朦胧地从宿舍走出来，可就是没有苗苗。我急了，招呼乐仔和阿武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弹拨起来。我主音，阿武配拍子，乐仔拍着破手鼓，节奏和谐。我摇头晃脑地跟着节奏，之后就拉开破铜一样的嗓子唱。音乐一响，效果还不错，许多女生都跑来看热闹。后来苗苗也跑了出来，我激动地唱得更大声了。

曲子结束以后，我对着他大喊：这首歌就是唱给你一个人听的，我喜欢你。话音一落，女生们尖叫，男生们哄笑。苗苗羞红了脸，转身闪进了宿舍。这时，男生那边不愿意了，有人高喊：臭小子泡妞，居然泡到我们学校来了，滚！接着，几个可乐罐子炸弹般的飞到了我们面前。乐仔和阿武担心我会激起民愤，命丧当场，拉着我狼狈地逃出了校门。没想到我们的演唱会那么轰动，很快就传遍了市各大中学，而且回传到我们学校。但是苗苗却在那天之后一直不再理我，信也不回了。许多信石沉大海之后，我收起吉他，放弃了那些无用的努力。演唱会成了一场闹剧，我失恋了。那天晚上，我和乐仔、阿武在那座还没装修好的商务大厦的楼顶决定结拜。我们点燃三根香烟，插在土堆里，郑重地磕头。后来我们又喝了点酒，我假借着酒劲儿搂住阿武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说罢就呜的哭起来，像个可笑的孩子。很快高考来临了，一场为期三天的考试将我与青春期画上了隔离符。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把所有的破洞牛仔裤、笔样的磁带和狗牙项链都收好，郑重地装进一个木头箱子里。望着那些伴随我走过青春期时光的记忆，想起那些年少的片段，我忽然就笑了。从懵懂到成熟，从张扬到内敛，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青草般的年纪，格子开始暗恋来实习的英文老师。他年轻帅气，朝气蓬勃，每天领着大家晨读英文。格子对他很着迷，为了他，格子把英文学得特别好，几乎是班上英文最好的学生。但格子得到的待遇和英文最烂的同学没差别。这就是格子迷恋这个英文老师的地方，他和所有的老师都不同，他不对学生偏心，他一视同仁，对每个人都那么温柔。可最后，英文老师让人大跌眼镜的做了一件非常不成熟的事儿，他和教音乐的女老师私奔了。女老师年长他10岁，是有夫之妇，一时间满城风雨，无人知晓格子当时仿佛被世界抛弃的痛苦。此后格子就患上了大叔综合症，他喜欢比他年长很多的男人，一度迷恋一个在公园遛狗的男人。荧幕上格子最迷恋的是那种言行默默的老男人，如果用什么词来比喻，他就是一座塔，白色巨塔。格子喜欢这样的男人。

0: 上了大学以后，格子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它会像一朵未被滋润的花朵迅速枯萎。于是他想趁着大学的美好时光，利用身边的资源谈一场或若干场正常的恋爱。摆在格子面前有三个人选：正太学弟 Alan、 健硕体科男大 B、 阴沉的医系学长 C。 他们同时追求格子，格子几乎没有考虑就排除了 AB， 选择了去赴学长 C 的约会。格子反感比他小的男生，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科男也没好感，而有时候阴沉是内敛的另一种表现，格子是这么认为的。格子和学长 C 约在电影院，影片放到高潮，四周的情侣都抱作一团，格子也抱，他抱着大桶的爆米花吃得不亦乐乎。一旁的学长依旧是一副阴沉的面孔。终于挨到影片结束，格子伸了一个懒腰，不小心打翻了可乐杯，大半杯的可乐洒在学长雪白雪白的衬衫上。这个学长 C 是一个洁癖男，学长的面孔阴沉的近乎要杀人。格子着急的翻包包找纸巾，却怎么也找不着，一包纸巾从后排突然递上来，格子扭过头去说谢谢，就看到了学弟 Alan 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他幸灾乐祸地说，学姐真巧啊。几乎不用什么结束语，格子就和学长 C 结束了。格子在心里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和一个超级洁癖男交往。 Alan 学弟跟在格子身后说，
1: 真不巧啊，撞见你失恋了，
2: 还不如你和我交往吧。
0: 格子翻了一个白眼过去，掏出手机拨通了体科系大 B 的电话。挂电话时，格子看到 Alan 一张沮丧的暖阳也化不开的脸。格子要和大 B 一起去游泳，以前大 B 邀请了格子很多次，都被格子拒绝了。在学校的游泳馆里，大 B 为了在格子面前表现出一个游泳特长生的身手，在水里奋力游来游去，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所有能够在水里游出来的招数都被他用上了。但是格子觉得很无趣，他更希望大 B 教他游泳，像《碧海蓝天》里的杰克那样。格子向往在大海里潜泳，也许是因为太兴奋，游着游着，大 B 突然在水里抽筋了，惊掉下巴的格子跳到水里救人，大 B 庞大的身体险些把他折腾溺死。救生员跳下来帮忙，格子又看到了一副幸灾乐祸的娃娃脸 Alan。 游泳馆终于恢复了平静，格子趴在泳池里喘气。艾伦游过来说，
3: 学姐接下来你是不是应该和我交往啊？
2: 和我交往的话，暑假可以去我的家乡厦门游泳啊，我可以教你潜泳，说不定啊还能看见美人鱼呢。
0: 格子惊讶艾伦那么了解自己的心思，他很不耐烦的又翻了一个白眼过去，脖子扭得太用力，他也抽筋了。对艾伦包上暗时，格子的脸贴在艾伦的胸前，红的像被烤过的苹果。娃娃脸男孩艾伦有着结实的身体，身上有着淡淡的柠檬香，这些都在格子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暑假格子回到武汉的家，天气热得人心浮躁，想起艾伦的家乡厦门，格子脑海里浮现出了一番碧海蓝天的景象，心里有了一丝丝的清凉。到底要不要和 Alan 交往呢？格子犹豫了很久，B 毕竟对于他来说，和一个小自己2岁的学弟交往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格子还没有好好的谈一场恋爱。他决定回学校的时候给艾伦一个答复，然后毕业旅行的时候就去厦门潜泳。在公园里遛狗的格子又遇见了几年前那个遛狗的男人，由此他们认识了。金毛的主人30岁，一表人才，单身，事业有成，这是多少女孩梦想的对象啊。格子觉得他的沉默和12岁时暗恋的那个英文老师有些神似，格子心花怒放。格子称他 K 先生，整个暑假格子和 K 先生相处得很愉快，以至于他忘记了艾伦的存在，也把自己的决定抛到了九霄云外。暑假结束时， K 先生送格子回学校，从宝马车上下来时惊吓众人，只有一个人神情失落。艾伦抱着一大箱家乡的鱼干特产，兴高采烈地来见格子，见到了送格子回来的 K 先生。看着在雨中默然离开的艾伦，以及放在地上被雨水淋湿的干货，格子觉得有点内疚，也有点失落。没有谁想被伤害，被伤害的次数多了，都知道适可而止。格子觉得艾伦不会再理他了，他还没有那么傻，一次两次还不够，还要做第三次的傻瓜。格子的失落并没有在 K 先生这边得到补偿， K 先生很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格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0: 小小在安静的小镇长大，他有着恬静的性格和和睦的家庭，还有一个可让他随时差遣的哥们儿李大。李大比小小大5岁，小小便是李大抱着长大的，所以李大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小小说：小小，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时间一天天过去，李大开始背起书包，穿着校服进初中了。虽然作为初中生的李大身形还是依旧瘦小，但在更加弱小的小小面前，还是充当着男子汉形象。有时李大会带着小小去他的学校，小小怯怯地抓着李大的衣角，在那群看起来比自己大很多的男生女生面前不敢说话。有调皮的男生对李大说：李大，带女朋友啦？去你的，这是我妹妹。李大不满地说。还有人会说：李大，介绍给我吧。李大便把小小揽到身后，一副谁也别想抢走的模样。后来小小问李大：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他呢？李大认真地说：小小，等你长大了，我就娶你，把你介绍给他们，你就会被他们抢走的，知道吗？那时候小小便歪着脑袋说：好，等你长大了，我就嫁给你。娶和嫁的意义还没怎么在小小的心里明朗，但他已经知道他和眼前这个男生有了扯不断的关系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李大上了高中后个头猛长，小小得踮起脚尖才够得到李大的额头。每次李大周末打球的时候，都会带上小小一起去。小小在众多女生的尖叫声中安静地坐着。李大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下场后小小总是踮起脚尖为他擦汗。旁边有男生羡慕地问：李大，这小妹妹是谁呀？怎么没听你提过呀？李大总是得意地笑着不说话，小小红着脸躲在李大身后。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李大考上大学。李大去一个遥远的城市上大学，临走时李大捧着小小的脸轻轻说：小小，等我长大了就娶你。十年的承诺一如往昔，小小还在初中便有了一生想要嫁的人。常有男生给小小写情书，小小看也不看便退还给他们，心中暗想：你们怎么能与李大比？李大已经是他生命里的一部分了。小小拼命地学习，想和李大考一样的大学，去同一个城市。李大总在晚上

给小小打电话。上了大学的李大似乎和以前有些不一样，小小开始觉得有些陌生，也许是太久没见面了吧，小小这样想。寒假到了，小小早早等在车站，李大拖着大大的箱子从车上下来，似乎比以前成熟了。小小看着他张望的眼神，知道是在寻觅自己，心里就有了刹那的充实感。李大依然还会在小小的耳边说，长大了我便娶你。小小觉得誓言也不过如此了吧。

小小来到李大所在的城市时，李大正在为事业打拼得很苦。小小常从学校坐2个小时的车去李大租赁的小屋里，为他做好热菜热汤等他回来吃。总是快深夜的时候李大才回来，小小睡眼朦胧中能看到李大在饭桌旁狼吞虎咽。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小小为李大盛一碗汤，看着李大额头的汗珠，心疼地为他擦拭。李大笑了，不多赚点钱怎么娶你呀？小小握住李大的手，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只在乎你好不好。李大点燃一支烟，小小，我在乎我有没有能力让你过上好日子，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的。小小不做声了，他知道李大的决心。李大捧起小小的脸，在他额上亲吻。小小，等我，不要5年，我便能给你最好的生活。小小还能说什么？心爱的男人如此为自己而奔命，是每一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小小依偎在李大胸前，将自己给了李大。那一夜，小小成了真正的女人。小小的大学生活基本就是在陪伴李大中度过，听他讲述社会上的精彩与奸诈，为他做好饭菜，为他熨好明天要穿的衣服。才20出头的小小似乎就已经开始扮演起妻子的角色了。李大总是在出门前在小小的额前亲吻，等我，这2个字成了李大每天必说的。小小果真安心地等待着。大一、大二、大三，转眼小小也该毕业步入社会了。李大和小小商量，毕业后搬来和他一起住，这样可以互相照顾。小小想想便同意了。毕业后，小小在写字楼里当起了朝九晚五的白领，而李大的事业也开始渐渐有了起色，他们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李大也比从前更忙了，小小常整天整天见不到他。小小妈催小小赶紧选个合适的人选嫁了，女孩子终究是耽搁不得的。小小和李大商量结婚的事情，李大说，等我稳定下来吧，事业刚刚起步，你也不希望我整日只顾着公司把你一个人丢家里吧。小小觉得也有道理，便继续等着。李大安慰她，等我稳定下来，有足够的钱了，我便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这是我们从小就有的约定，不是吗？小小知道，不能阻止男人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所以便告诉妈妈，等遇到合适的便结婚。想那时带着李大回家，妈妈见了一定会是万分的欣喜吧。李大依旧那么忙，小小每每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只能用李大的话来安慰自己，总不能现在还没有基础的时候就结婚，那样结婚后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矛盾产生的。小小每天都是这样想着才入睡的。早上醒来，李大已经在镜子面前打起领带，小小帮他准备好出门的一切。李大依旧吻着小小的额头，等我。等待已经成了小小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只有从等待中他才觉得能够看到李大和自己的未来。在这样的等待中，小小又度过了3年。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力大头脑精明，他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后，开始和小小商量着自己开公司。小小当然是支持他，跟家里商量着拿出了10万的本钱，帮助李大办起了一个小的科技公司。小小也辞职了，成天帮着李大忙前忙后，几次小小都累得睡在公司的办公桌上，醒来时李大满目感动地望着他，小小，等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就结婚。小小只是微笑，这些对于他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生命里只要李大想要做的事情他都会全力支持的。小小似乎只是为了李大而活。李大的公司开始慢慢步入了正轨，李大让小小可以不用再到公司帮忙了。小小，你可以逛逛街，或许去挑选一下我们结婚需要的东西。李大对小小这样说。他比以前更忙碌了，虽然购买了别墅，但比之前的房子更空荡了，里面奢华的家具更是能显出小小的寂寞。他现在不需要工作了，因为李大说他挣的钱已经足够小小过好的生活，他不希望小小再去社会拼搏了。小小便一个人去商场买回大包小包各样与结婚有关或无关的

也许等李大忙完了公司，有时间了，便会想起他，便会记起家里还有一个等待中的他。转眼到了李大生日，小小早早跟李大约好回家吃饭，李大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小小一早便开始收拾屋子，准备晚餐，还特意去定制了一个大大的蛋糕，上面是小小亲自画的图案，他想让李大觉得惊喜。晚上，李大打来电话说有个重要的客户要陪，要晚些回去，让小小先睡。小小失望地挂了电话，看着桌上那个精美的蛋糕和美味的佳肴，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他只觉得嘴里异常的苦涩。小小独自点起蜡烛，看着一闪一烁的烛光，眼泪模糊了双眼。他就那样趴在桌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李大疲惫地回到家里，看到一桌没有动过的菜肴和趴在那里还挂着泪痕的小小。李大将小小抱到床上，傻瓜，怎么不到床上睡？不是告诉你我要晚点回来吗？李大心疼地看着小小。小小抱着李大，只要等到你，我才觉得安心。李大将小小搂紧，嫁给我吧，我真的可以娶你了，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了，小小。小小眼泪泛滥，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终于修成正果的小仙，苦尽甘来。在婚礼上，小小身穿洁白的婚纱，在李大的柔情下戴上了那枚钻戒。小小却开始不确定，这就是自己一直期待的生活吗？婚后的蜜月，李大带着小小去了欧洲，只是李大依旧忙碌，电话不断，小小觉得自己有些像陪老总公干的小秘书。他对李大抱怨过，可李大总是一句不忙怎么多赚钱养活我的小小呢，就让小小无话可说。从欧洲回来，小小正式扮演起了家庭主妇的形象，将李大的生活打理得一尘不染。有时李大会带小小出席他公司的一些活动，小小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得体大方，让李大觉得自己是可以出去应付那些大场面的。有时李大也会介绍一些别的老总的太太给小小认识，让他们约着打牌逛街。虽然小小不喜欢那些太太之间的攀比无趣，但还是不好拂去李大的好意。他知道李大是怕自己寂寞，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如果不是那件事情，也许小小便一辈子如此了。那日，小小发现李大的手机没带，他便去公司给李大送。在推开李大办公室门的时候，发现李大竟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神色慌张，衣衫不整。小小觉得自己的心都在碎裂。你怎么不敲门？李大欲盖弥彰。小小将他的手机放到桌上，便转身离开。李大追了出来，你听我解释。小小看着他，解释什么？解释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吗？小小从未用过这样激烈的言辞和李大说话。小小便乘机离开。回家后，他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给李大，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可以忍受寂寞，却无法容忍背叛。李大没有签字，他希望小小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我是真心爱你的，和他只是一时冲动。李大的话让小小有想打他一耳光的冲动，但他还是冷静下来。签字吧，既然都欺骗了，还何必隐瞒呢？小小的坚定让李大只得签下自己的名字。他说如果小小可以原谅他，他身边随时留着小小的位置。小小，你要相信我，

剩下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李达诚恳地说，小小觉得一切都那么好笑。从懂事起，小小便觉得自己的目标就是李达。这么多年下来，他自身的价值早在这跟随中失去。今天他才发现，其实除了李大，生活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李大说要将房子留给小小，可是小小什么也没要，他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便离开了，决绝的好像从未爱过似的。李大有时在空荡的屋子里独自喝酒，他身边萦绕了许多女人，可是他从来也没带她们回过这里。这是属于小小的地方，而他早已离开。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是爱情却是不需要纪念的过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变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天启七年九月初一，魏忠贤呢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啊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回家养老。皇帝死了，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就在当天，他得到了恢复，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他一个秘密。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要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崇祯说呀，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魏公公的辞呈我绝不接受。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啊，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就在那天，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崇祯呢没有撒谎，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想起这句话时都禁不住冷笑。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虽然比天启小六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如果贸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于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三，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他不能不辞职，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他都是奶妈。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当然他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一天后他得到了答复，同意。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崇祯的理由很露骨，他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他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呀。于是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的克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他穿着丧服离开皇宫，走的时候啊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开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拖
推入深渊。还不晚，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第二天，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克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他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点呢，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崇祯当即拒绝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这一天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七，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那天夜里啊，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啊，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来越发扑朔迷离啊。九月十五日，皇帝突然下发一旨，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督察院又复都御史杨所修上书弹劾。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成秀、太仆寺少卿陈英、延绥巡抚朱同蒙、工部尚书李养德。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不孝。经杨所修考证啊，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没有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情搞得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很有意思。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成秀是他的头号死党，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有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皇帝。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啊，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呢，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敌，意思是随便乱骂人。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书很可能并非皇帝之事，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事前呢也不知道，总之啊，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成秀等人呢就提出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呢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个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一个人，崔成秀。事情解决了，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加诡异。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这位陆万龄啊，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
什么在国子监里见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这个被弹劾呀，并不是怪事儿，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魏忠贤得到这个消息是极为惊恐啊，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此事到此为止。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头。第二天他又得到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方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魏忠贤都快崩溃了，这是什么时候了，老子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这皇帝的态度啊，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已经批准的不修呢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啊，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但接下来的皇帝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

0: 关于自己的看法。几天后呢，这个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免死铁券。免死铁券这件东西呢，之前我是介绍过的，这个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通通的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了，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没等这魏忠贤呢上门感谢，崇祯呢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半个多月里啊，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阴职，受赏者的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成秀，连已经死掉了的老阉党魏广威都没有犯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呢，崇祯是一个好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也无法控制。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崇祯就没必要跟自己玩命。这个推理比较合理，却不正确。如魏忠贤之前所料，崇祯是有弱点的，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不是女人，而是权力。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除掉魏忠贤。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的跳出去，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在他的剧本里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至少看上去如此。在这片寂静中，崇祯准备着进攻。几天后啊，寂静被打破了，打破他的人不是崇祯。吏科都给事中，陈尔义突然上书大骂杨所修，公然为崔成秀辩护，而且还上纲上线，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希望皇帝严查。和杨所修的那封上书一样，此时上书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和上次一样，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魏忠贤。也和上次一样，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杨所修上书攻击的时候，崇祯很惊讶，陈尔义上书反击的时候，魏忠贤也很惊讶，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政治新手，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得团团转，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看上去事情是这样的，杨所修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成秀来弹劾魏忠贤，而陈尔义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成秀辩护发动反击。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呀。杨所修和陈尔义上书开战，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义，而陈尔义的指使者叫杨所修。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轨迹是这儿开始的。有一天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看透了崇祯的伪装后，他决定早做打算。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阉党，但并非骨干。为及早解脱自己，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吏科给事中陈尔义。两个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成秀，这是条极端狡猾的计谋，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弹劾崔成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认定自己不是阉党，即使将来秋后算账，也绝轮不到自己。 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要提前立功，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崇祯未必能干得过魏忠贤，到时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而且魏忠贤必定是阉党首领，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崔成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也不会得罪魏忠贤，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精彩，真精彩。为了大家，崔先生，你就背了吧。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几乎得到，就是没有得到，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他们忽略了一个人，崔成秀。杨所修、陈尔义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崔成秀本人。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大人绝非善类，这把戏能骗得过魏忠贤，却骗不了崔成秀。弹劾发生的当天呢，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但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派人找到了杨所修，大骂了对方一顿，最后说，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就派人查你。大家同坐一条船，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这句话呀相当有效，杨所修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书为崔成秀辩解。问题是他已经骂过了，再上书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就交给了陈尔义。问题是原先把崔成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黑锅，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添个人进去，杨所修不行，魏忠贤不行，崇祯更不行，实在很难办。但陈尔义不愧是老牌几世中啊，活人找不到，找到了死人，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如此一来，杨所修是无知的，崔成秀是无辜的，世界又和平了。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所修没错，陈尔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
8: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

0: 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0: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模2，
2: 3模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吧。
0: 好。
2: 啊，我突然碰见我这儿滚墙墙。
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可以，我先把咱这份钱收了吧。
4: 行行行，
0: 记不住人了，
4: 等
0: 等
4: 一会儿，等一会儿就。
5: 啊，太
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0: 那你就。
1: 李国元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9: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

0: 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飞机。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0: 需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 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 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 德格利弗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阳区时节，智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区坊自然发酵，好区天成，方为酿酒之谷。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
5: 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
4: 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加速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瑟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 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

0: 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2: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3: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2: 德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4: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3: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9: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8: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9: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 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8: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王震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9: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8: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9: 我们共济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8: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9: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3: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1: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2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10: 对于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11: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0: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12: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0: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3: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 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承载，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3: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15: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5: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承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3: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16: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3: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 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14: 超常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

0: 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5: 我是主持人夏天。
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破解车库楼栋加梯难题，提质民生惠民工程。
2: 墙体突发倾斜存安全隐患，城管行政执法局快速处置，筑牢安全防线。
1: 室内新闻扫描关注。随着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老旧小区居住配套升级需求日益迫切。我市大量建成年限较久的住宅小区，受早期城市规划建设标准及配套理念局限，多数楼栋底部配套建设地下车库。这类楼栋在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常规加装电梯施工方案难以落地。受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地下管线复杂布局、施工安全管控、场地空间受限等多重客观因素制约，不少具备加梯民意基础的楼栋陷入群众想装、政策允许但施工无解的尴尬困境。长期以来，无电梯通行的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尤其给高层住户、老年群体、残疾人士等特殊人群带来极大不便，出行难、出行累成为长期困扰居民生活的突出民生痛点，也是制约小区居民居住品质提升、影响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短板。为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精准破解地下车库楼栋加装电梯的技术瓶颈与施工难题，真正将加梯惠民政策落地落细惠及于民，近期市住建部门主动担当，精准施策，由主要领导牵头带队，统筹分管领导、加梯专项工作人员、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电梯企业，深入滨江国际等存在加梯难题的小区开展实地踏查。踏查团队立足小区实际场地条件，细致排查楼栋周边环境、地下结构、管线分布等关键情况，全面梳理加梯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风险点，对地下车库区域楼栋加装电梯的安全性、可行性、实用性进行全方位精准研判，同时针对各类限制性因素逐一分析突破路径，精准研讨适配不同楼栋、不同场地条件的专属加梯解决方案。破解技术难题，扫清施工障碍，全力推动全市既有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诉求，补齐民生短板，升级居住品质。
2: 近日，我市明城首府小区墙体在大风天气的作用下，墙体出现严重倾斜，随时有坍塌的风险。该区域紧邻人行通道，日常过往行人车辆较多，极易引发砸伤、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极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为防止意外发生，在危险墙体周围设置警戒线，精准划定危险管控区域，严禁过往市民车辆靠近、停留、通行，同时带领执法人员在现场全程值守，耐心劝导过往行人绕行危险路段，及时疏导周边车流人流，引导大家远离隐患区域。在做好现场警戒防护工作的同时，执法队员全面排查剩余墙体的安全状况，详细记录现场隐患情况，并第一时间对接相关责任单位反馈现场险情，督促其尽快到场开展清理、修缮及加固工作，从根源上彻底消除墙体安全隐患。 下一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辖区墙体围挡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持续做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工作，以快速、高效、严谨的处置举措筑牢城市安全屏障，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2: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1: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0: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 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0: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1: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力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0: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

0: 01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